0: 业的，想在地铁一号线沿线置业的，想在北湖快轨八号线沿线置业的，那我觉得都可以重点听一听哈。
1: 啊，它这个涵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
0: 啊，挺广的。那这个项目呢，就是紧邻啊，紧邻北人民大街，人民大街呢也挺长的，是吧？但是呢，它南北这一块被这个火车站这块中间给隔开了啊，隔开了，它是北人民大街。然后呢，和北三环交汇处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楼下呢就是地铁一号线，对面呢就是沙石船啊，包括迪克公园啊，客观讲，我更喜欢原来的这个迪克公园，因为那个时候什么迪卡侬啊、麦德龙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啊。现在好像感觉没有以前火爆了，部分这个业态好像还出现了车柜的这样一个情况，但好在还可以啊，尤其沙石船这边，尤其它这个美食城这块儿，我每次去吃饭的时候，真是人满为患啊。
1: 就是正常的日常，你的购物或者是这个休闲的需求还是可以满足的。
0: 对，是完全没有问题哈。那这个项目的名称哈叫万隆啊景悦春河啊，景悦春河，景悦春河，春河让我想到首先就是春河酒庄哈，春河酒庄卖的也不错。景悦呢，其实这两个字呢，在这个长春这几年的楼盘当中吧，然后也出现率也挺高的，什么万隆锦堂啊，然后包括这个悦是吧，包括伟峰也喜欢，也挺悦，包括远创，然后都用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叫法。那么它规划的产品呢，就是五栋小高层吧，啊，五栋小高层产品。五栋小高层其实在我看来还可以吧，就是这个量首先就是给人感觉不是特别的夸张是吧，不是特别的夸张，然后呢也够用，然后对开发商建设起来呢就是难度也不是特别的大啊，不是特别的大。那这次亮相的这个地块呢是地块啊，就是万隆景悦春河的一期项目，那么项目规划面积呢是26000平方米，地上总建筑面积呢是5万多方啊，从这个容积率上能看得出来大约应该是在2.0左右是吧。还有呢就是它有个公建啊，这一块公建的话呢就是它是5346平方米左右啊，地下建筑面积呢是11000多啊，大概是这样，一共有400多套房子，地上停车位呢是129个，地下停车位呢是354个，地上容积率是1.786，还好啊，没到2.0，1.8左右的容积率。那本次报建的建筑呢是5栋住宅，5栋公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反正我的第一感呢就是说房子不是特别多啊，400多套房子，对于万隆而言的话呢，日均卖个2-3套，一个月卖100套，好像4个半月基本上就完事儿了哈。
1: 而且我还看他这个车位差不多跟这个套数挺搭配的
0: 啊，挺搭配的，
1: 就是一套大概有一个车位，至少有一个车位了哈。
0: 现在都是基本的啊，基本上，要么呢就是车位比有的可能是车位还会比这个户数还要多一点
1: 啊，
0: 还要多一点，因为考虑到有的可能是一家2台车，这种情况也有哈。因为那附近停车挺不好停的，说实话。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有新要换房要买房的话，这个车位我感觉应该也算是我们买房一定要必备的一项了。
0: 对，真是必备。但是有的时候在北城吧，这购房者觉得好像这车位啊比车还贵，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人尤其我在宽城住的时候，可能普遍小汽车这个价格啊都是在10万8万左右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的。有的车位呢可能刚开盘的时候可能贵一点，大家觉得哎呀我才买7-8万块钱买的车，然后车位是10万块钱的车位，这感觉有点犯不上，有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啊。那这次呢5栋住宅呢都是17层的小高层啊，17层的小高层，注意了，那么不是11层的小高层，也不是低矮的洋房啊，这个我觉得观景还是可以的啊，观景啊，就是那附近也有公园嘛，对吧？就是上林公园的，什么青年公园也都有。网传呢洋房呢在一期并没有出现，那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啊，因为你要先卖洋房的话，首先量供不上啊，量因为洋房你层数没那么多，产品或者货量没那么大是吧，然后第二个呢你还容易把价格也拉高了，所以说先卖小高层我觉得这也是对的，然后
1: 是吸引一波，
0: 对对对，先来一波流是吧。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洋房都不太愁卖。

0: 啊，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哈、啊，想把都会把难的事情啊，相对艰难一点的事情放在前面，后面的就是都是甜头了，是吧？
1: 嗯、
0: 网传户型面积这块有这么几个版本吧？啊，90多的、92的、105的、125平、135还168啊，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97平，然后还有100出头的，还有125平、136平，还有160多平的。那无论哪个版本呢，就是基本上它的户型区间能看得出来，就是90多到160多平方米。万隆这次挺胆大的，因为在宽城去做大户型挺冒险的啊。除了万隆之外，我觉得哈，其他家，现在这个当下的市场这个节点，我觉得挺艰难的吧，挺有风险的。
1: 对，最开始我们对这个城区的印象就是好像是我们初入长春，需要有一个家，安家可能安在这个区域，或者是说，哎，我第一套房子买在这个区域，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区域可能导致它的房价相对来说整个长春是比较低一些的。
0: 啊，对，是这样的，
1: 就是门槛比较低，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哎入手一套哈。
0: 嗯，是这样的，那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关于价格这块，大家讨论的也是比较多的，然后也有几个版本啊，一个是9000到10000，一个是11000左右，还有呢就是10000块钱一平方米。我昨天预估的价格，我说如果是起步价的话，或者是刚开盘的价格，一定是8500多，是9000来块钱啊。我的预计的价格一定是这样的，和他们呢有点相近啊。然后我说后期卖了好一点的可以卖到9000多，是吧？反正差不太多，差不太多，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9000块钱以内的啊。凭我对万隆这种了解，包括就是说很多楼盘现在必须得第一炮都要打红嘛，是吧？就打响。所以说我觉得起步价刚开始刚展现头角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价格你要是定高的话，不太好，即便你是万隆啊。
1: 对，可能是对很多人来说，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吸引我的，最吸引我的可能就是你这个价格要
0: 便宜一些
1: 哈。
0: 对，就是之前大家我们之前做报纸的时候也做过统计，说购房者最关注哪些元素啊、有的人是填地段，有的人填区位，有的人填户型，有的人填园区，有的人填配套啊、有的人填价格，后来价格比例是最高的。
1: 我感觉应该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哎，它这个多少钱呀、就是可能第一反就是哎，它的价值大概是多少。
0: 对，以前就像我去商场买衣服的时候，一整年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你先别问价格，你先试试我说不行，我先不试我说我的预算有限，我说你别到时候我相中了然后我又买不动，然后那我多上火呀。
1: 这个好像就是可能是男性和女性来购物的时候一个区别，女性朋友可能会说哎，我看相不相中，相中是，然后之后我再说探讨这个价格的问题啊。
0: 对，然后有一天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吧，然后我家那位孩子妈然后就问我，他说你买了这些东西怎么都不点确认收货呀？我说点它干嘛？我说有什么好处吗？能返我东西吗？他说不的，那你得点确认收货。我说我从来没点过。然后他也讲了，然后他说你买这个东西得问不问包邮不包邮呢？我说现在还有不包邮的吗？我说包不包邮那几块钱能怎么的，他说必须得包邮，我说这是态度问题
1: 对，还有一些就是没有什么运费险之类的、
0: 对对对，反正就是女生和男生关注的点好像不太一样，
1: 确实不太一样，
0: 对，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吧，这个楼盘嘛，我觉得价格这一块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区间，9000到10000左右、然后呢地位就是这个区位和地段的简称、就是他这个在宽城的地位当然也够用啊、在奥莱沙之船旁边，我觉得这个位置很好。我为啥说它很好呢？就是还有一点哈，可能有些人忽视了，就是它是1号线和8号线的一个终点站。终点站意味着啥呢？黄翔老师，你上车有座是吧？
1: 对，我第一反应是哎，我如果真的是轨道交通可以够得到我要去的目的地的话，我绝大部分情况会选择这种。对，因为有座，然后很轻松，然后它的时间是非常可控的。
0: 是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座啊，对于就是长途奔波的这部分工作人群，尤其是出这个重体力的哈人群，有个座还是挺重要的哈，蛮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附近还有个小公园啊，这个小公园没有说什么名字。

0: 没有透露什么名字，但有可能未来有可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个小惊喜啊，一个算是一个小福袋似的哈。所以说那附近的公园呢，还真不咋去，因为上林公园、青年公园我都去过啊，
1: 在那非常近吗？
0: 啊，对，也是很近，在这骑行。而且呢，除了咱们抛开这个中东阿兰沙之船和迪克公园这个配套，这个商业配套，之外哈，就是附近也有就是这个欧亚什么什么这个这个超市的相关配套，而且它不是说那种欧亚迷你店的类似那种，是那个挺中型的那种啊，欧亚，它是欧亚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凯旋路和北三环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原来我几年前去过，那个时候还行，不知道现在咋样了哈。据说有的人好像说，现在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景气了啊，就是可能吧，就是大家选择性也比较多，是吧？现在，除了线下的购物渠道之外啊，线上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所以说呢，包括附近奥兰沙之船那边可能更全，是吧？吃喝玩乐购物也都有了，然后总会有什么样的，也会总有一些活动哈。就包括前两天那边的其中的一个商家七牌，然后还给我发活动了，说是什么就是金秋什么打特价呀，十一国庆前的怎么怎么样的，双节狂欢呢？可能他把那个中秋节跟这个国庆节放在一起了，是吧？然后总勾引我过去消费，然后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首先能确认的是，就是这个板块，这个位置，它是整个宽城区目前来讲最繁华的板块，甚至说可以用不之一来形容。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价格，可能也算是宽城区目前的一个价格天花板了，小天花板。第三个呢，就是万隆出品，我觉得去化留宿方面我不担心。我觉得要说的第四点呢，就是说，看看他家具体的户型，因为新规体系下的户型，大家都在抢赠送啊，都在抢零工摊，甚至抢复工摊啊，甚至抢设备平台南北飘窗，然后包括我还在关注他有没有会所啊，因为之前欢迎老师咱们也探讨了，是吧？现在新房子好像你没有会所，好像都不叫个改善房了，是吧？
1: 对，不好意思拿出来说哈，感觉这个会所像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标配了。
0: 对，看看有没有，但是我希望应该起码得有业主生活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会所吧，我觉得应该有啊，这是我接下来要关注的点。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项目哈，这个万隆的新项目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有想问问题想问的话，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

0: 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打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有朋友问了，说辉哥，这个项目值不值得出手，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你工作生活半径哈，假如说在宽城这个板块，甚至说在北湖这块上班，甚至呢在这个哪怕是南关区吧，就是说你觉得预算有限，南关区那块买房子买不到，因为地铁一号线很方便，真的是能穿过那个人民大街、南关，这个包括朝阳它都能覆盖得到，是吧？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之前吧，就是这是你的第一套房，我觉得买它你会有很大的惊喜。当然了，之前你住过像这个万科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中海也好啊，买万楼的时候呢，买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可能惊喜相对来说有限啊，就只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吧。因为大品牌的东西吧，它可能就是尤其是一线品牌这些开发商，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做这个理念做概念的时候确确实实还是领先的。但是从产品质量上来讲的话呢，他们在这个用料选材这块确实跟本土开发商，我觉得还是本土开发商更加有优势一点，是这样的。但是两种思路
1: 就是首先看你的这个需求点在哪里，你的生活半径在哪里啊，你还有你的预算是多少啊，然后再去考虑说哎，这个房子值不值得卖。其实每一个项目它是都是有相对应匹配的客户群体的，就是看你的需求点和他这个项目能不能匹配得上，匹配得上，哎，就非常值得你去买了。
2: 对，所以说吧，就是还是说值不值得买，还是看你的需求哈，看你的需求。然后再跟大家另外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2026年长春秋季商品房这个促销月啊，购房消费券增加2轮抽取，保障惠民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啊，这是长春
1: 啊，
2: 增加两轮，
1: 就是、比原计划要多出两次
2: 啊，多出两轮
1: 啊，多出两次机会。
2: 对，因为之前嘛，有那反应说，没有抽到啊，或者说之前的节点，买房子那个是没有时间啊，是吧？就是有的人可能是时间得需要挤一挤，是吧？然后串一串，那么长春房协昨天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2026年的9月13号啊，正常来讲不9月10号就截止了嘛，对吧？确实也就截止了，但是呢，又增加两轮。9月13号跟9月20号继续组织2轮购房消费券的抽取活动，其中呢，9月13号抽取300张，9月20号抽取300张，那么参与抽取的话呢，截止这个数据啊，截至这个抽取前一日的24时。那么购房人呢，需在2026年的9月30号24时前完成这个网签的备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应景的啊。那么从9月6号，在这个9月6号吧，就是在文化广场呢现场抽取第5轮购房消费券之后啊，有的人感觉有点惋惜，虽然说每轮挺多的，但是呢，好像都感觉错过了，失之交臂。
1: 其实我觉得突然之间我们增加了2期。也说明很多人对于这个购房的需求还是挺强烈的。
2: 对，欢迎老师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觉得如果说
1: 英雄所见略，
2: 如果对英雄所见略同，真是这样。如果说购房消费券还剩余很多，然后呢，这个购房人很少，
1: 就是大家
2: 就不会
1: 出现，大家不积极，
2: 对，就不会出现加时赛这种情况了，是吧？
1: 确实，那可能是真的是大家对于这个购房哈的需求意愿还是挺强烈的，
2: 挺强烈的啊，挺强烈的。所以说吧。就之前你这个没参与上的，可能
1: 没赶上，
2: 心里面可能感觉不太舒服，是吧？感觉过了这村是不是没这个店了？现在告诉大家还有啊，9月13号、9月20号，记住这两个节点，各抽取300张，300张一套房子15000块钱啊，就是从市级补贴这个角度，然后从开发商这个角度呢，多数也能都能达到15000块钱的这个节省金额啊，所以说我觉得，
1: 而且它其实不单单只是。

0: 这一万五，各个房企自己的项目还有相应的优惠，是吧？
1: 啊，对，就是双重叠加。
0: 对，然后你这个项目你相中了，你可以再问问小辉老师，看看刷刷小辉老师的脸，能不能再给我们要点优惠？
1: 对，因为吧，之前说实话啊，一开始有一部分房企，或者是有一部分房企下面的楼盘，它是没有楼盘给予的优惠的。但是后来发现什么呢？就是发现，市级补贴有了，但是很多家别的楼盘呢都有了，就感觉他自己要再不释放点，就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
0: 就是没有那么大吸引力了，是吗？就是同样的，可能同样的这个区域，这几个项目，这两三个项目，我选哪一个都可以。但当你给的优惠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购房者就会倾向于你的项目。
1: 对，是这样的啊。包括像这个很多人之前相中那个伟丰东林府啊，那我觉得近期可以过去看一看，因为除了市级补贴之外，它开发商这一块啊，就是伟丰，然后呢也掏了15000块钱。如果就是一套房子最高呢可以省3万块钱，我觉得3万块钱挺实的吧，我觉得是吧？啊，这要是买点什么家电什么的，基本上不是那种特别奢华的品牌啊，我觉得基本上也都够用了，是吧？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啊，基本上也都能制备齐全哈。这是我们分享的这一条好消息。然后还有一条好消息呢，是有的人问说，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什么时候售楼处开放？昨天我得到最新消息啊，改了时间啊，原来是初定9月12号，现在呢暂定9月19号啊，9月19。我觉得往后延的话，考虑到几点吧，一方面可能准备周期更长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今年的确哈，就是雨季偏多一些，偏长一些，然后呢就是影响了施工周期啊，就是节奏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啊，好多楼盘都是顺延了啊，都是顺延了，包括像力旺啊，力旺也是这样的，包括像豪邦景山天华它还好，它是830，但事实上呢如果不下雨的话，不连续下雨的话，它也能往前赶。所以说关注新区玉冠文华的然后可以去重点关注9月19号这个时间节点哈。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去售楼处去看一看了，示范区都同步绽放啊，是东城的首个冠名的楼盘。必须要说明的是呢，就是今年下半年也有一些楼盘确确实实做了很多的蓄能啊，很多这种储备啊，我们也期待长春各个点位吧都能遍地开花，都能从购房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都能有心仪的楼盘可选啊，大家选择项多的话，我觉得这是好事。
0: 对，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这个抽这个购房券的这个事儿哈。如果真的你有相中的项目了啊，想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去买的话，可以还有两轮啊，大家有机会还可以抽中哈。你有相中什么项目想问问题的，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或者是说哎，我想买房在什么城区，把您的要求提出来，越详细越好，我们小辉老师也帮您分析分析哈。买呀卖呀都可以哈，没问题。那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0: 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沈思路，副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7: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 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8: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 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

0: 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幺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8: 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宝哥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有问题想要我们在节目上来为您解答，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那宝哥的两种联系方式啊，提供给大家。第一种呢，就是宝哥本人的这个微信15943058，15943058这个号呢，比方说你在节目上咨询过宝哥问题了，或者是说听节目的时候你正在开车，你没法直接跟宝哥联系，你记这个号，加上之后你可以在节目之外和宝哥来保持沟通。然后呢，这个宝兴名表我们还有一个 VIP 的看货的号啊，大家可以来添加15504484-7，15504484-7。这个号是啥呢？这个是咱们这个 VIP 大客户的专属客服，然后呢每天也会更新我们最新的货盘，就是说你想看货你加这个号，然后你有啥疑问呢也都会有一对一的这个 VIP 的客服来为您解答。好吧，这两个号码也都欢迎大家来添加一下。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宝哥要和我们聊一聊买表的风险。
1: 买表的风险，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你所认为的究竟是假表的这个坑大，还是拼装表的坑大。就是究竟二手表真正的坑在哪里。可能啊，有些听众也好啊，表友也好啊，第一时间说，那当然假表的坑最大了，那我买着假表，我这全部损失了，是不是？我这一点价值都没有了，那我买着假表的坑大。其实啊，大家往往会把这个坑啊误解成为假表的坑大，其实假表的坑不大。首先呢，你卖假表，表商的法律风险很高。所以说呢，再一个，你买表的时候，如果走个三方鉴定，或者是说得有信誉的表行，他们不会冒着那么大的法律风险去卖给你假表。所以说呀，你现在在实体店买着假表的概率很低。如果你在线上呢，你走个三方平台，可能你这个假表啊，99.9%都给你过滤掉了。所以说，基本上啊，其实你看似风险比较大，但是你买到假表的这个风险，这个风险是非常小的，这个坑也不大。所以说呀，今天就深入的跟大家讲讲吧。其实我认为呀，其实啊，你玩二手表啊，你买二奢，其实我认为拼装表的坑是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拼装表的坑啊，可能在当时你买的时候，因为拼装表分两种，咱们拆开来说，一种是真假拼装，一种是真拼装。什么叫真假拼装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手表啊，可能整表表圈是后换的，可能后换了一个替代的一个定制款，一个定制的表圈，但是呢它表壳跟表链都是真的。在这个回收的过程中，还遇到顾客什么呢？劳力士的手表， 表壳是真的，但是表链是假的。
0: 嗯，
1: 还碰着过表盘是假的，其他都原装。那表盘为什么是假的呢？因为客户进水了，这个表盘氧化的非常严重了，不能再用了，然后换一个假盘上来。所以说呢，这种真假拼装的，还有一种呢是真真拼装。什么叫真真拼装呢？就是呢，这个手表的可能机芯、表壳都是，但是表盘不是了。因为表盘呢，大家也知道之前的绿金迪事件，因为劳力士啊，有时候一个表盘呢，可能就是差到，好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块钱。所以说呢，因为早期劳服呢，可能后配表盘呢，成本不高，但是呢，比如说你是一个，黑面的迪通拿，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不好卖的一个黄面的吧，然后你上劳服订了一个，绿面的。然后装上之后变成绿金迪了，但是你这个成本很低，但是你如果当绿金迪去售卖，你可能这个利润很高，你一下子可能就多赚个十万八万的。所以说如果咱们作为客人，作为顾客买到这种表怎么办呢？可能是当时你在实体店，你可能是看不出来，是不是？如果在线上的话呢，可能三方的鉴定机构啊，很容易忽视这种拼装表，因为这种拼装表啊，尤其是这种真真混拼的这种拼装表啊，是很容易让这个三方都看不出来的。所以说呀，就是咱们购买的时候，这买到这个拼装表的风险极大，而且在日常的操作当中啊，我们也遇见了很多，比如说就是前几天我们还收到一个，哎呀。可能线上比较大的网红，他们卖的他们直播间出来的手表，一个宝珀五十寻的，顾客呀、戴了一年多，到我们店里做回收，他拿了几只表，因为有两只是我们店里去卖出去的，然后我们给他检查完了，直接做价回收了。还有一只呢，宝珀五十寻呢，就是他在线上买的，因为当时啊，这个顾客着急，是我们的一个老顾客呀，他当时着急，说就要找这个五十寻那个手表，当时我们店里没有，他就上直播间买了一只，但是这个表已经买了一年多了，因为他要回来卖给我们，我们一检查，这个五十寻的这个表圈是假的。表圈是假的，而且可以很肯定的，这个表圈是假的。然后呢，当时啊，我们这个顾客呀，还有他这个直播间这个，当时这个留存的这个，购买小票都有。但是呢，他找回去了。我说你必须找回他，因为这个陶瓷圈啊，要如果换原厂的，可能要一万多。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表本来宝珀五十寻，如果那个磨砂断面陶瓷的，可能行情才当时才四万多。
0: 嗯。
1: 我说那损失很大。但是他去找回了，跟直播间沟通，你知道商家怎么说的吗？
0: 嗯，
1: 商家说了，表卖给你一年多了，
0: 嗯，
1: 当件这个圈究竟换没换过，或者是不是你自己碰打了，我们无从考证，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我们给不了你解释，也给你就是我们当时有的购小票是标的的，我们都是原装给你的，但是现在你说这个表圈是假的，我们不认这个账。
0: 嗯，意料之中。嗯，
1: 但是当时我挺气愤的啊，因为我就劝顾客，我说那他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说你可以走诉讼，或者是找这个质量监督局啊去做一下的那个更进一步的去跟他去掰扯这个事儿。但是我这个客人呢说，哎呀，行了，没所谓了，以后知道咋回事了，下次不上他家买，咱们也不知道这里这么多坑啊。所以说我这个顾客其实我挺为这个顾客也挺难过的，你知道吧，这顾客就咬咬牙就忍了，
0: 嗯，
1: 其实有些时候啊，所以说这期啊咱们节目拿出来跟大家讲讲啊，其实你买着这个拼装表，其实这个坑啊，其实我觉得要远远比你买到假表的坑要大得多。所以说现在啊，其实这个二手的行业呀，从业者越来越多，然后这个可能是大家接触它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可能真假已经不是，大家需要规避的一个坑了。所以说这个坑啊升级了，可能是拼装表这种真真拼装或者是真假拼装的表，如果咱们买着，其实对咱们，我认为对咱们的这个 这个权益的损害是更大的，因为你当时啊，像那种拼装表，你如果买到了，你当时很难发现，
0: 嗯，
1: 你往往是在后期的时候，你需要再置换其他手表了，或者是再去卖的时候才发现，然后你再跟你购买的商家，事隔一年、两年或者几个月时候再沟通，其实你举证的时候也是很难的。
0: 嗯，
1: 所以说呀，大家要如果说要买，一定要是说认准哎有信誉的或者是大的商家，
0: 嗯，
1: 就是有担当，出现问题他得认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他一推六二五之后啊，最后损失的是大家。所以说呀，大家就是在这个购买二手的道路上，尤其买表啊，就是现在以前可能是这种现象啊，发生的比较少，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知道，因为生意难做，价格相互，大家越来越卷，对吧？
0: 嗯，
1: 你卖的便宜，我比你卖的还便宜，但是便宜来便宜去，如果价格比不了的时候，就在质量上做文章呗，对吧？我把一个圈儿，可能是我把一个圈换掉了之后呢，有多大的利润，或者是我从同行那里买了一个后换的假圈，然后当原装圈卖给你，这里头的利润就可观了，对吧？那价格拼不过，那就从质量上做文章。所以说大家在购买二手，尤其是手表，嗯，因为像包包啊，像这种拼装的呢还少，因为毕竟它购买单价还低，所以说大家购买手表的时候一定要认一定要认准是不是就是有信誉的大的一个商家，避免咱们的权益受损吧。因为之前跟大家说绿金迪的事件，打了两年多官司，但是我们这个二手商家还是输了啊。
0: 嗯，
1: 后期是退一赔三，赔了顾客170多万，那就是一个真真混装的一个表。但当时呢，这个表不是绿盘的，但是它的劳符换的也是一个绿盘的，盘也是真的，但是是后换的。
0: 嗯，
1: 这个表原始不是绿金迪，但是它还是败了诉。所以说呀，大家，但是呢，这种现象虽说顾客利益受到保证了，但是你还得走漫长的诉讼。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官司赢呢，是赢在他们之间呢有沟通，打电话呀，这顾客有记录，然后他们微信聊天啊，他这个线索、证据链比较完整，然后法院才能判他赢。要如果你这个脉络不完整的话，后期呀、你很可能维权没有证据，可能商家把这个责任一推就不管你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吧，就是今天呢这档节目咱跟大家说说这种假表跟拼装表的坑究竟哪个大。所以说就是大家重新一些正视一下这个问题。所以说就是买表的时候一定注意，不光有真假之分，这里头啊还有这个拼装表的一个坑在里边。
0: 所以说其实追根溯源，选对一个靠谱的商家，这个是最主要的。其实作为一些表迷表友来讲，如果说你这个表纯粹是假表，他可能有一些鉴定点，他自己研究很深很透，他能看出来。但真的要说拼装表，这可真的一般的人是真的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你这个靠谱的二手的商家一定要非常的这个靠谱，然后你信得过。我觉得这个在购买的选择上，这个还是很主要的，这个就是避雷的第一个关键点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你不管在哪儿买，你可以说你可以不在宝哥这儿买，但是你在哪儿买之前，你可以比方说那咱们拍点图片视频，这个都是正常的吧，你发给宝哥，让宝哥先给你长长眼、第一手咱们先过一下，因为宝哥这个太资深了，已经是20多年的从业者了，然后呢就是基本上也是看个八九不离十，我们保守的估计得是说95%，其实这都是我们保守说的，好吧？15943058，15943058，大家可以来添加宝哥这个微信。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在节目开始的第一个时段，宝哥和大家一起来聊了一下我们买二手手表啊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了？
1: 那倒没有补充的，但是可大家就是如果啊在吉林省内的话，像琳琳说的，如果大家在哪一个平台购买手表了，或者是说从外地的同行去手里去买，可以拿到我店里，我帮大家免费鉴定啊。就是不管你走没走过三方，走过也好，我再帮你上个双保险，我再好好的再给你看一看，这个表啊究竟真假不用看了，因为真假这个东西啊，其实在二奢的门槛里就是最低级的一个判断了，就是真假主要是看看你这个手表的原装程度。其实我认为啊，其实你在购买二奢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手表是不是原装状态才是你所应该最注意的一个环节。就是我购买这一块二手手表是否是原厂出厂的一个原厂状态，这个是才是你最重要的，你需要注意的。原厂状态指的是你手表的所有部件都是出厂原厂的状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手表不能有瑕疵。不能有瑕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的手表针盘面必须完美，机芯也必须完美，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手表不能进过水。因为就是你这个针盘面完美，但是你机芯进过水，机芯有氧化痕迹，那对手表都是有不可逆的一个伤害。所以说第一点，你的手表是纯原厂出厂的状态，然后所有部件原装，然后针盘面没有瑕疵，然后机芯还没进过水，那你这一块二手的手表就是过关的，就是基本上没问题了。剩下的就是你比，因为在相同的质量下咱们就好比价格了，因为同等质量比价格，哪个价格有优势咱就买哪个，对吧？所以说，但是前提你一定把同等质量这个质量弄明白了，质量弄不明白你就盲目的比价格，那是没有意义的啊。就跟昨天啊，我卖了一块那个尖金的黑鬼，但是116613啊，相对老一点款。这个顾客呀，其实就是在我们桌展后边，就像逛商场似的，把所有二手店都走了，
0: 走一遍。
1: 我家有一个尖金黑的绿水鬼，但当然了，劳力士的真的，劳力士的价格是太透明了，就是根本没有利润。我们店里是标的88000，但是这个顾客呢，还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之前也在我们家买过手表。你知道吧？顾客很可爱啊，就是我没有生气，我就说顾客可爱。他张嘴说：“哎呀，你卖88000，那81000吧，看看能不能卖。”
0: 哎呀，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1: 对，不是他有零有整，因为他溜达了一大圈了嘛，因为不可能卖嘛，因为可能81000收都没收来呢。然后他又给你举例证了啊，他说：“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家有个我那个是23年的保卡，他说你看22年的他卖了多钱多钱，但当然了，这个价格肯定是他自己杜撰的啊。”说顾客可爱嘛，他为了把讲下来价格，他要给你举例证明嘛。然后我就跟顾客笑，我说那没问题啊，我说这样，我说他要22年的，要如果还这个价格给你，我说合适啊。我说那你跟我这个比，我这个没有性价比，你去买他那个，要如果他那个质量啥的，你看品相也啥没问题。哎呀，那我不是你家老顾客吗？我就想在你家成交。我说你在我家成交，81000也卖不了你。然后呢，我说您是老顾客，我们肯定是因为现在生意也难做，我们挣钱肯定要成这单生意的，最后因为你也是老顾客，我们就把利润让到最低吧，是不是？我们就少加点利润，少加那么一点点利润，我们就86000给你成交。那不行，那86000太高。他走了一圈，然后中午又回来了，
0: 回来
1: 讲， 哎，我们因为这个东西嘛，不是我们说把这个价格卡到这儿不想卖顾客，因为我们再低于这个价格真就不赚钱，你知道吧？
0: 对，咱也是有来价的。
1: 然后他又出去赚了。出去转了之后，
0: 三进三出呗，
1: 对，又走又走了一圈，然后回来还是讲，
0: 嗯，
1: 然后最终啊，顾客86,000，就是把这个东西买过去了，
0: 嗯，
1: 所以说呀、啊，我觉得其实人人都心里有杆秤，其实这个价格低不低呢？高与低，他指定是心里是有杆秤的，他是心里有对比的。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这个86,000的价格还是最终打动顾客了。
0: 嗯，
1: 但是呢，顾客讲价是天经地义的。
0: 那对，
1: 因为每个人买跟卖呀、啊，是始终是站在两个角度嘛。那我要如果作为顾客买别人的东西，我也想讲价，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我要如果这个东西实值能值10块钱的东西，我要讲5块钱，他都卖给我了，我还真不敢买。
0: 嗯，
1: 因为我就怕当间有猫腻，因为我都跟大家说了嘛，
0: 嗯、
1: 前一阵子上市场买葡萄都让人给忽悠了、
0: 嗯，
1: 是不是？回来之后怎么这葡萄粒全掉下来呢？
0: 再也从此以后告别晴天树叶事儿了。
1: 所以说，就是咱买东西一定是就是，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嘛。
0: 嗯、
1: 就是这句话呢，可能有失偏颇，但是我感觉验证大部分的场景还是可以的，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嗯，这顾客是挺可爱。哎，就是我买东西，我有一个心理，他昨天是不是忘记了？就是这家东西我讲价了，比方说他要给你81,000，你不是没卖吗？完了他不走了吗？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不能再回去了。我回去了就说明我相中了，我再回去我更讲不下来价了。

0: 因为买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不能回头
1: 啊。
0: 对，因为他再回去，你肯定就知道他在外边也没有找到比你这个品相更好的，然后价格更低的，他才会回来的，对不对？如果有的话，他不就在那儿买了吗？
1: 但是我得承认啊，就是咱们作为商家，绝对不是说端着这个价格的价的，因为现在你这个价格啊，谁也绷不住。你这个东西要不值这个价呢，人家一对比，别人家有可能相同质量的，人家价格要低的话，人家顾客就选择别人家了。我觉得就是咱们给的价格呢，一是手表质量，在这个顾客心里，咱是咱们老顾客嘛，首先对咱店的信誉是认可的。二一个，我觉得这个价格呢，最终啊，在顾客心里也经得起了这市场的推敲，所以说顾客也是认可这个价格呢。但是讲价呢，我不说嘛，就是谁买东西，那当然了，能把这个价格讲到越低，越达到自己心里价位，那越好嘛，
0: 那没毛病，
1: 是不是？谁都想讲价，
0: 对，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来，我们再次重复宝哥的联系方式，好吧？159-4305-8，159-4305-8，就是咱们说在长春市这一块儿哈，乃至吉林省，乃至全宇宙，朋友们，二手奢侈品这一块儿，你是这个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你就问宝哥，不要钱，你就咨询就行，好吧？朋友们，159-4305-8，159-4305-8，来吧，我们关注。先关注几个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吧，然后关于您在购买二手奢侈品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呀，或者说你说他咋这样呢，他这个价他为啥是这样的，你都可以发来，咱们和宝哥一起来探讨，好吧？来，我们先解答一个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一块卡地亚的手表，他说，老师，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卡地亚手表，我接到手那天发现黑不出溜的啊，有说它是金表的，有说是银的，完了还不走字了，这表是真的吗？他还能给他修走了吗？反正看着是有年头了。
1: 首先我给你看一下真假吧。首先呢，你发过来三张图片，你这个表啊肯定是真表了，没问题啊。就是真假是不用怀疑了。然后呢，你对它的材质呢，我给你看了，因为你这个第三张图片上啊，咱们看了啊。所有的手表材质，如果是瑞士的呢，大家基本上啊，就可以通过判断它有没有贵金属印记来讲，来判断。假如它后盖呢，没有这个贵金属印记，我们所谓的贵金属指的是啥呢？只要这个手表是 K 金的，或者是铂金的，或者不管是 K 黄、K 白，还是玫瑰金，它都有贵金属印记，包括它如果它是银的材质。所以说你一看那后盖，它不是说没有贵金属印记的。如果没有贵金属印记，那可能它白色的，大家会咱们就默认它是全钢的。但是呢，你这个手表呢有贵金属印记，而且连连你可以看到它后边有一个925这个标记。所以说就证明你这个手表啊是一个纯银表壳的一个材质的一个卡地亚的坦克。当然了，这个表呢是稍微早期一点的，大概零几年的一款手表。所以说当时啊，其实卡地亚坦克啊，它出这个银壳的手表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当然了，银壳的材质肯定没有 K 金的贵，但是它要比全钢的手表要贵。然后你这个是个石英机芯，它不走是正常，因为你妈妈留给你的，你这些年可能也没佩戴，所以说呢，这个电池你需要更换一个。如果机芯没问题的话，换块电池就走了。但是黑不出溜是正常的，因为跟大家说了嘛，银的材质是最容易氧化的。所以说你要如果佩戴换块电池它走了，你觉得这个银子氧化了，黑的太不好看，直接给你做个简单的小抛光就可以了。而且我跟你说啊，就是现在这种银的手表啊，在市面上很少见。所以说你如果要佩戴，你撞表的概率几乎为零。所以说你这个表啊，因为是银壳的，现在很多玩稍微中古一点手表的人非常喜欢你这款手表。所以说呀，你这个手表啊，现在在二级市场啊，还能值到20000块钱吧。所以说当年你买这个表，我看看啊，如果你在卡地亚要是拿到折扣的话，当时买这个表也就30000左右吧。所以说你这个表已经10多年20年了，还能值到个2万块钱，还是不错的了。你这个表整体品相还可以。
0: 好的，那这位朋友，如果我觉得你有意向的话，你可以给他收拾收拾接着戴，因为母亲留给你的嘛，毕竟是个念想，是吧？而且我觉得品相什么的还不错哈，后续如果你

0: 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就想买一只卡地亚的蓝气球，33机械的，但是呢看了两三家就迷糊了，都是单表，价格差3-4千，我就看抖音说有新款老款之分，我还是拍几张照片问问老师吧，别买错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它新款老款有分别的，所以说你只要同是新款的时候或者同是老款的时候你再比价格啊，然后如果它一个是新款一个是老款的话，你就不要比价格，因为新款肯定比老款贵。但是咱说一下蓝气球的新款跟老款最大的差别，最直观的差别在哪儿？那就是新款的卡地亚这个蓝气球啊，有快拆，就是表链有快拆了，就是我们用手指盖一抠，这个表链就能卸下来，有助于你快速更换这个钢带跟皮带。但是老款的呢是没有快拆的，新款是有快拆的。但当然了，你要问我说，那宝哥要如果我要不差贵这个2000-3000的，那你肯定要选择新款啊。就是所有的手表跟所有的包包，如果大家预算要是不差那么一些的话，能上新款就尽量去上新款。
0: 嗯，
1: 因为就像劳力士啊，它新款跟老款呢，3135机芯升级到3235，但很多人诟病说，哎呀，新款机芯，哎呀，走时动力存储不好，走时，摆幅不稳定。但是后期这个厂家都会修正。但是纠结于老款新款的时候呢，我劝大家还是买新款。
0: 嗯，
1: 因为老款呢，毕竟有经典的，但是这是在少数。多数的老款的手表都是被新款给拍在沙滩上了，
0: 嗯，
1: 但是能在沙滩上支棱起来的毕竟是少数，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那就是如果预算不差就尽量直接上新款。嗯
0: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啊，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在节目之后继续来联系宝哥。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朋友们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可以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这位朋友发过来一块手表，他说这是我老姨送给我的，说是金表，国外带回来的，但是我看着牌子不熟悉，老师如何分辨是不是金的？有标识或者什么印记区分吗？
1: 刚才跟大家已经说了，如果瑞士啊一线的手表，如果正规品牌的，它金表一定有贵金属印记，但是你这个后盖啊是什么金属印记没有。首先呢，这个表啊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不算一线吧，它应该是一个杂牌手表。二一个呢，它没有金属印记，然后它说是金表呢，我通过我的职业经验判断嘛，就瞅着它这个黄色啊，泛出来这个黄啊，它肯定不是18K金了，就是它有可能是镀的18K金，有可能是镀金的。所以说这个表首先不是金表，然后这个牌呢也不是说一线的手表的一个品牌，有可能是

0: 各自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品牌嘛。
1: 嗯，
0: 所以说我给你断定这个手表首先不是金的了，二这个钻石啊，瞅它这个瞅它这个反出来这个台面反出来的光线呢，也不是天然钻石，应该是锆石一类的吧。所以说这个手表应该就是一个时装的装饰表，价格不会太贵，应该目测不会过千啊。你心里有数就行。
1: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最近收到一个礼物，是一个 LV 的包包，应该是全新的，但是没有购物小票，我也不知道购物时间，也不确定有没有换过款，就想问问老师，这种回收会影响价格吗？相差大吗？
0: 你说是全新的，但是没有购物小票啊，那可能就是你在专柜换不了款了。但是一般呢，如果他在专柜买的话，购物小票应该送你的。他说考虑有没有可能是在二手店买的，可能购物小票人家顾客弄丢了。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购物小票，其实除了换款以外啊，就是不太影响价格的啊。所以说你这个LV 的一个托特吧，如果但是你这个只能通过照片看，我看着像中号的啊，要如果是中号的话，现在你回收行情大概还能再个17000-18000那样吧。17000-18000那样。
1: 好，那如果说你有意想要出掉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线下拿，因为不太确定你的尺寸啊，大概如果是中号的话能给到17000-18000的价格，那具体还要拿到手看一下品相之类的，是吧？啊，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姥爷旅游花1000买的，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说这东西不值钱，他不信，非要求证一下广播里的老师，这是怀表吗？
0: 这应该是一个怀表。
1: 哦，
0: 是一个怀表。这种表啊，我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也经常能看见。
1: 哦，
0: 很多老人拿来，但是这种石英表啊，一般呢、啊。是类似于纪念表啊，或者一些旅游景点卖的。里头怀表啊，它机芯就是石英机芯，也没有啥技术含量。但是你不都说了吗？你姥爷花1000买的，然后你说不值钱，但是1000块钱买的，肯定这块手表它利润点挺高的。我觉得它出厂价格应该不会超过500。所以说咱被人挣了不少钱，是不是？你这旅游花的都是。往期啊，我跟林都说了，旅游的时候别买东西，买东西就容易多花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这样吧，大概也就是100-200块钱的东西，但是老爷高兴嘛，老人开心的时候，他买东西有些时候，购物也是一种快乐嘛，所以说，咱就别过多去打击他了，就这样让这事儿过去了，当时买的时候是开心的就行，下次。咱不买就 OK 了。
1: 价值肯定是没有那么高，但情绪价值肯定是够的。
0: 对呀、你说林林，你说花钱的时候是不是挺开心的？
1: 开心呢。
0: 对呀，你是网购啊，还是在实体店买着自己喜欢的东西，肯定是开心的过程嘛。
1: 都得买点儿。上次那个乳胶床垫和枕头我没买，后来给我拉那个红玛瑙那儿了，买俩手串嘛。就是说你能忍得了第一关，你忍不住第二关。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那天我找上了，我在那擦一擦，我说这不也能戴吗？戴上也行，也挺好的。然后还买了一堆那个什么象牙做的手链和耳环，我也不知道是真象牙还是假象牙。
0: 但我估计那象牙基本上也是合成的。
1: 哦，
0: 因为如果真象牙现在其实准确的说是不准流通的。因为象牙现在是被国家明令禁止的一个保护的动物，
1: 可能就是仿造的。所以说出去玩有的时候就是买的是当下的那种心情。
0: 对，因为很多有，假如说他说是真象牙，但是现在唯一如果现在流通的真象牙就是猛犸象的象牙，就是过去那种老的那种化石，现在还可以买。
1: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父亲之前存了一瓶茅台酒，老师帮我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但是瓶盖有些磨损了，是否影响整体的价值？
1: 首先呢，瓶盖磨损是正常的。你爸，你我看了啊，你这个背标现在，因为很多这个八几年的老酒啊，背标这个日期啊，很多啊，70-80%都已经看不清了。但是你这瓶还能看清是83年的一个这个日期啊，
0: 嗯，
1: 这个水印呢、啊，那就是已经保存的非常完整的了。所以说你这个瓶帽啊，其实我们辨别老酒啊，最主要就是看这瓶帽。所以说你说老化呀，说起皮呀、啊，都是非常正常的。
0: 嗯，
1: 那如果一个老酒40多年，它要如果不起皮，那我们就要怀疑了。你这个，你如果你这瓶酒要如果瓶帽是后做的，那你这瓶酒这个价值一下子就得一半带拐弯了。
0: 嗯，
1: 所以说我看了啊，你这个酒啊，你这个瓶帽啊，虽说边缘呢有点裂开，但是是轻微的，所以说对整体价格影响非常小。而且你这个酒啊，无论正标背标啊，你这瓶地方国营啊都非常好。
0: 嗯，
1: 基本上我如果你这个酒如果不缺的话，我们基本认为你这瓶酒就算全品了。如果全品的话，你这瓶83年的地方国营现在回收价格还能给到你30000块钱吧一瓶。
0: 嗯，哎呦，价格还真是不错呢啊！好，那这位朋友，价格给到您了，好吧？后续如果说你有想出的想法，你可以联系宝哥啊。你其他地方出，你也别卖赔了，别低于这个价就行，好吧？15943058，15943058啊，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同时啊，宝兴的一个看货的 VIP 号码也提供给大家，15504484-7，15504484-7，也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小宝老师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和宝哥来进行沟通。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在朋友那儿看了一款日志型系列16233后改的绿盘啊，然后钻石刻度表径是36档，那要我43000，我看着挺独特的，但是之前呢在一家店看过一个黄盘不带钻的35000，我就在纠结是买中规中矩的还是买个升级款的，想听听老师的建议。
1: 首先我跟你准确的说呀，16233的手表啊，这个系列型号的手表都是90年代的，说白了就是这个手表在没改款之前都已经是20多年的手表了。那这个手表呢在市面上的价格35表径呢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是卖到27000-28000块钱。那我试问他改完款之后卖到你43000，他这里头是加了多少钱？他这里头是加了一

1万多块钱，是不是？1万5，达到43000这个价格。所以说，在劳力士啊，目前今天这个市场行情下，一块劳力士如果想挣到10000多块钱，那得是，如果不是改装表，不是拼装表的话，那得是30000-40000的低通拿系列的呀，或者是滴滴日志的，也就这么大的利润，还得卖好了。

0: 装改表盘的，你认为改了一个绿盘就跟现在的新款绿盘一样了吗？完全不一样。首先你的机芯不一样，表壳不一样，你的表链不一样，你的尖筋还是空心的。所以说任何一个懂表的，只要戴过劳力士的，一看你那个表就知道你那个表它就不是新款。所以说假如你戴一块这种拼装表跟朋友坐在一起，人家说你这个是不是改装的呀？你这老款没有绿盘的，你说聊起天来都很尴尬。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买这个表让人挣了那么多钱，然后在实用的社交场景中要聊起天来还挺尴尬的。不是说咱让人瞧不起，是就觉得其实你觉得这种改装盘的你要单纯为了好玩，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利润让别人挣去，对吧？
1: 嗯。
0: 二，你要是觉得他要是让别人会以为我戴的是新款是绿盘的，也不可能，因为只要戴过劳力士的话，人都能看得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就基于这个两点，咱瞅哪一点也没必要买这种表。所以说，我不说了吗？现在后改装的卖这种拼装表的，老改新的，现在市场已经被挤压的越来越少了，都没有人卖了。就是在我店里，就这种表我都不收，我不管你多便宜卖给我，我就是有利润我也不想收，因为我没法卖给我的C端顾客，
1: 嗯，
0: 我没法去昧着良心去再继续骗人家，对吧？所以说我尽量，你如果没买的话，你就尽量别碰了，碰完之后啊，你最终留下的只能是遗憾，是不是？
1: 嗯，
0: 钱被人挣那么多，然后这个手表，还带不来你的一个社交属性，
1: 嗯。
0: 那你要自己源于喜欢，我觉得也没必要啊。那你还不如40000多中规中矩买个好事的恒动，是不是？买个新款，随时随地变现，戴个一年，你43000买的还能值40000块钱。那你不能说，你43000买一个表，你戴了半年，戴了一年，一卖就值个22000，是不是？我觉得没意义啊。那你买劳力士的手表，你要戴一年赔一半，我觉得就是一点必要都没有。嗯。
1: 嗯，那要是买那个黄盘不带钻的呢？
0: 也没有必要。就是我说了，就是像这种中古的，就是90年代的，我们基本上给它列入中古了，所以说这种原装表大家也不要买，因为机芯经历过40多年的时候，30多年了，机芯可能就是跟车似的，要开个10多年了，几十万公里之后啊，就需要后期的保养啊，有些易损的零件啊，比如说这个3135啊，它这早期都是3035的机芯，它这个自动舵、轴承啊，你都得换。
1: 嗯。
0: 然后轴承，如果这个轴承没换的话，很多这个甲板已经磨漏通了，因为它这个自动舵已经耷了下来，跟甲板发生摩擦了，所以说这种手表机芯一定是瑕疵很大的。而且你说这个手表经历过，20多年了，肯定，前几任表主有过进水啊，或者是有过磕碰了，所以说机芯极不稳定。然后这表链啊，很多都可能是后被夹过的了，都不是原始状态了，它把里头销钉都换过了，所以说很多部件都不是原装的了，所以说水太深了，像我们专业人士都轻易不愿意碰这种表，所以说作为顾客来讲，咱们干脆就别碰了。
1: 明白。
0: 就
1: 是这两款表，就是宝哥的建议，就是别碰，
0: 不建议大家买，也不建议大家去碰。
1: 真的，你有30000块钱的预算，都买块新的了，真的可能买不了像这种就是特别高端的，但是我觉得也相当不错了啊，相当不错了。
0: 嗯，
1: 这样你多大年纪？完了你多少预算？完了你喜欢啥类型的？你加宝哥微信，你跟宝哥说，让宝哥给你推荐两款符合你的这个身份地位的，好不好？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有一款卡地亚开口镯子，16码的，白金的，戴了挺多年了，有点发黄了。一想看看能不能翻新处理，二就是想问问回收行情。”
0: 首先肯定能翻新啊，翻新没问题的。但是啊，你这个开口镯子呀、一瞅就是卡地亚的老款，因为卡地亚现在不做开口的手镯了。全是都是封闭了，用螺丝来固定的，所以说这开口镯一看大概就是10年之前的。你这个开口镯啊，因为现在金价涨了嘛，所以说之前呢1万出头，现在金价涨了，你这现在回收价格能给去到2万块钱吧， 一个准确的行情。
1: 好嘞，那你看一下你的选择是弄一弄再继续带，还是出，反正就这个价格，好吧，你可以。

0: 来自己衡量一下。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说，家里有2瓶14年的酒，按理说应该算老酒了吧，舍不得喝，现在经济环境不好，问问老师能卖多少钱。
1: 我看了啊，你这个酒啊是茅台集团的，但是我都跟大家说了，大家要买茅台系列酒或者买茅台呀、一定要认准茅台股份有限公司的酒。所以说茅台集团的呢，是他茅台下边其他子公司，他比如说保健酒业呀、技术开发公司的出的酒。所以说呀，茅台酒我们只认茅台股份的酒，因为它是嫡系收藏流通啊，只认这个茅台股份的。所以说茅台股份分两大品，一个是茅台酒，就是飞星飞天呢、五星标的生肖茅台呀、年份茅台呀，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系列酒，比如说茅台1935啊、汉将啊、王子酒啊、迎宾呐、贵州大曲啊、赖毛啊，也是股份的嫡系。所以说这一系列作为口粮酒可以，然后茅台那个纯嫡系的呢，我们可以作为品饮呢、收藏都是具备的。但是呢你这个集团的呢，我们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你商标集团的这个茅台这个酒啊，它不能印贵州茅台酒这五个字儿，所以说呀它很多都是贴牌的，也很多是代理商自己采购的基酒。在我们正常做老酒的，我们回收啊，基本茅台集团的酒我们都不收。为什么不收？因为没有价值，没有流通价值。所以说大家都能听明白吗？没有价值的酒，所以说它的酒质啊，包括它的市场保值行情啊，也没有啥太大的价值。所以说你这个看似14年的，你只有品饮的价值。而且跟大家说了，茅台集团的酒一般都不贵，都是其他的代理公司出的，什么黄金酒啊，什么白金酒啊，这一系列的酒卖就卖100-200块钱，他们出厂价格都几十块钱。所以说这样的酒可想而知，你如果要有这个预算，你都不如喝这个白波粉，可能几十块钱，是不是？那个细啊、细缝啊，或者这些正规这个厂家的人家正规的这个品牌的酒。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只有品饮价值了。现在后续有其他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那今天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你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干活啦，干活啦！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啦。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别这个。昨天闲来无事又看新闻，我觉得人到中登老登阶段就喜欢看新闻了。一看新闻，然后那个各地文旅，包括那个国家级别的，都发出了十一的旅游预警和预测，说那个今年的国庆假期预计全国出行人次能达到1亿多人、2亿人，就出去各旅游景区玩的，不算是出门的啊，不算啥的，就是长途玩的，短途不算啊，跨省流动可能能达到1亿人。各个景区说有一些需要预约的景区，你比如说北京那些故宫啊或者什么的，这些大的景区说预约估计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哎，我就喜欢意难平那种的啊，就说这主播又变帅了，那我一直都帅嘛。然后呢说高速公路出行预计呢也是近年来难得的一个这个反正是一片生机勃勃万物景发的景象。为什么呢啊，有人预测了，包括那什么说随着电车的普及，电车已经占了62%了啊，就是新车每卖100台车有62台是电车，说随着电车的普及，大家出行成本

降低，我们觉得嗯行行吧，因为每公里出行成本降低啊，因为电车这不是那个就是省油嘛，啊，说因为电车的出行成本低了，所以说大家都爱电开电车跑长途了，哎，这一喜欢开电车跑长途，这出行不是不好意思，因果倒置了啊，因为那个每公里的出行成本低了，所以说大家愿意开电车了，然后呢，大家就愿意出门了，这个逻辑好像也挺通的啊，也挺通的，跑的越多越省电嘛，不是。越省钱嘛，那个说不打，我告诉你，你就不打，这个东西没有强制的。国家卫健委已经明确发文说了，你把国家卫健委的那个新闻找着啊，你把那个国家卫健委那个文原文找到，完了你就糊校长脸上，你说我就不打，有的时候你不让我孩子上学，你敢不让他上学啊，我就敢告你。这个东西没有啥，你直接就说啊不打啊，就没有啥好说的。这是衣服不错，那可不咋的，长袖的，平时我都夏天我都穿不了，好不容易到那个天冷了，我就怕半天冷了，等穿这衣服，所以说没有强制那一说啊。国家卫健委已经明确发文了，这个 HPV 这个东西不是强制的啊，你自己大家可以到那个卫健委的网站上去查。至于说学校加码去到教管部门投诉他啊，这个没啥好说的。然后呢，说今年十一大家如果出行的话，你提前约。还有一个呢，可能我说的话等于废话，就是别赶出行高峰，比如说十月一号大家都往外走，你9月31号那也不行，哈哈哈哈，提前翘班也不太好，那就滞后两天啊，10月2号或者10月3号走，这样的话就比较把握一些。另外一个呢，别人都走高速，你就别走高速了呗，你就国道也不好说，呵呵，国道也不好说啊。比如说啊，我现在要开车去南方，那我就别走这个京哈了呗，到时候十一期间京哈我跟你堵上天。肯定的，尤其是到秦皇岛那片儿啊，十一期间活动还多，再整哪个大 boss 再去趟北戴河，呵呵，妥了。所以说你就绕行一下，咱不走京哈了。第一条呢是走长深啊，绕行一下子，从别走锦州，别走那个山海关，咱们绕行一下，从那个长深走，绕个100来公里、200来公里多，其实一点都不多，因为你万一高速堵车一堵好几个小时，那每年京哈大舞台是不是够胆你就来？每年五一、十一、春节这些假期，你看京哈堵不堵？堵的还就是那块儿，虽然变成实车道了，它也堵。你整不了啊，尤其是进出京方向，因为有那个检查站什么的，所以说堵车就非常非常严重。大家可以绕行一下，咱别走京哈了，是吧？京哈大舞台够胆你就来，咱们走长深，或者说是你往南方去，最简单的道、最快捷的道路，其实是你走那个沈大啊，从长春日出发到开到大连，从大连上船，不你就到山东了。你到烟台或者蓬莱之后，你再往那个南方去，就一条。直线下来非常爽，不堵车啊，而且基本上没那么夸张啊。但都是学校小孩上小学了，我告诉你啊，要么你就是特别乖的家长，顺民家长，老师让干啥干啥这种的行；要么你就是当个大刺头，谁也不敢惹你。他自然就没人敢欺负你了，对吧？你懂不懂？哎，就怕有些家长啊，为小利忘命，见小利忘命，为大义牺牲，对吧？自家孩子啊，我就跟你刚到底，自然而然他就不敢惹你了。哪个校长愿意惹刺头？是吧？好多高校打算给学生中秋十一连着放假10多天，那还不刺激吗？太好了啊！回家就害虫们都回家了。那个真的，你们别觉得就十一期间出去玩的或者啥的，就大家不是说真的，有的说哎，你们怎么就喜欢扎堆儿？这纯属废话，谁愿意扎堆儿啊？这不是平时他不放假吗？啊？平时双休他都不一定能保证嘛，传奇摩巴油滚靠谱吗？值得入手吗？你去来 T 字儿，你去自己上网搜搜这玩意儿，二手车靠谱不？二手车老便宜了，就这玩意儿你开一年啊，比如说你现在打个比方，你现在20万买的，开一年10万块钱不一定有人要啊，真不一定有人够呛。麦皮尔推荐装进气格栅防风冷板有用吗？没啥用，真的没啥用。你见过哪个车因为那个虫子把那个水箱干坏了，完了那什么的，虫子能把水箱撞漏不？不能。虫子能把水箱堵死不？除非能，除非你去什么新疆啦，去内蒙大草原啦，那种特别那啥的地方，否则你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装那个防虫网的啊。但不能说这玩意儿一点用没有，但是你除非新疆内蒙这种大
草原，虫子特别多，你跑高速把那前脸糊的不像样，否则装它没有意义啊。你要是到一些比如说跑长途虫子特别多的

0: 情况下，你买临时的那种，就是往前面一挂那种的啊，把那个前面进气口一挡那种的就可以。那个那种再小的进气格栅防虫网都会影响你车辆散热的，尤其低速行驶的时候，它那个眼儿特别小，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啊，你们别不服，你拿一个那个防虫网眼儿特别细的，然后你拿个电风扇啊或者那类的东西模拟前面吹风，然后你看看那个网前面的风量大小和往后面的风量大小，它流速会降低的，量不一定降低了，就跟咱们所有的过滤都是这样。你看咱们家里装的，昨天我家那个我在那个热水器进水口装的那个滤网崩了啊，这个它不会降低总量啊，但是它会降低流速，空气流速降低了就影响散热了，所以说。不是特别那啥的地方没必要装那个啊，多读读水浒，我告诉你，少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为什么？三国演义上都是各种计谋啊，老而不死视为贼也，你本来岁数大的时候就一脑都是年轻的时候一脑门的那什么啊心眼子，你岁数大你还看三国，你不老而不死视为贼吗？水浒讲什么呢？水浒讲的是造反的，动不动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了，是吧？没事孙二娘就剁点人肉包子了，所以说水浒啊是讲这个造反的，动不动就那什么，年轻人不要看水浒啊，容易冲动干仗啊，所以说你别瞎看啊，别瞎看啊，这样你不用啊，你没有啥好说的，什么强制的，就是你们这种老实家长，要么你就像你这种顺民家长特别老实的啊，要么就是我这种刺头家长，就是我一切按国家规定来，卫健委说了不强制，那我就听国家卫健委的，我听国家的没毛病嘛，对不对？你校长大还卫健委大，很简单的啊。防虫网就是这样，不至于啊，防虫网是有它的作用的，有一些比如说啊，你像春秋两季大兴安岭林区，或者是你那个咱们吉林黑龙江有一些高速路段，那虫子特别多，一会儿风挡玻璃都糊的噼里啪啦的，这个时候你防虫网是有用的，但是平时95%的时间啊，你防虫网没什么用，你不跑那什么的就没用啊。速腾昂赛联怎么选都行啊，就都可以，他俩差别主要在后排，速腾的后排很从容很宽敞，昂克赛脸的后排呢就比较局促一些，但是开起来昂克赛脸因为是自吸的要比速腾省心一些，再一个呢驾驶乐趣要多一点，他操控要好一点，确实要好一点啊，剩下真的无所谓啊。牛马看西游正规药方，西游也分好几个版本，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屏障大圣啊，大家推荐大家上网搜屏障大圣，防虫网有用吗？有段时间我们地区虫子很多，骑电动车大头会出来，就是你真的就很难见到啊。再说一遍，除了特殊内蒙和新疆有一些草原地区虫子特别多，那个高速或者国道上，哎，你跑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平时在大多数时间防虫网是没有用的啊。你很少见到，你见过谁家水箱因为虫子打漏了啊？虫子把水箱打漏的，虫子把这个水箱糊死的很少啊，但是防虫网呢会真的会影响散热，会让水温增加的，平时你不太在意，但是如果你天热的时候它会水温明显会高的啊。弄一个像我说那种的，不要安固定式的，安那种能挂在前脸上，像那个一块口罩，像个口罩的能戴在车头前脸上那个啊。狗粮都大圣吃的，那可不咋的。打网热都影响风量非常明显，是主要是影响流速啊，比如说我在水上，我在我家那个热水器前面进水端装了一个那个净水器，滤水也不算净水器吧，就是一个小滤网，它能过滤掉进到热水器里边的那个沙粒的什么脏东西，它减少进水的量了吗？没有，但是它降低了进水的流速。那么我们车辆的水箱在冷却的时候，风速越快，冷却效果越好啊。所以说你安防虫网是对这个水对这个车辆的水温是有影响的，会造成发动机水温偏高啊，这个是一定的。这个看眼睛都忘了啊，马上回来看看眼睛。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回家路上大兴水库一路都离河不远，那你一边跑一边浇冰水，那玩意儿降温更快，水温并不是水温越低越好啊，那可不是。有次在高速遇到虫子群了，虫子撞车下雨，我唯一一次虫子特别多的时候是去哪儿，去吉安。有一年那还是我那时候我还开 NV200 呢，再拉一家老小上吉安去，哎我的妈，快到吉安的时候那个山里虫子特别多，就是那个雨刷刮一下子一层虫子哗刮掉了，我那个用的玻璃水比较好啊，我用的玻璃水非常好，确实去虫胶效果不错，但是真的除过来了。我当时用的是啥来着，用的是宝能的还是霍尼韦尔的，用的百事通的玻璃水还是宝能的玻璃水忘了啊，但是确实是那噼里啪啦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很少，大家要想一想啊，你车冷却平时这个冷却为主，尤其是这些涡轮增压的车啊，涡轮增压的车对这个跑高速这个比较有那什么。CC 列装版真的很漂亮，是大众目前，就是我个人认为大众目前在国产车领域非常漂亮的一款，但是卖不动啊，一个月卖不出去几台。它跟迈腾同平台的啊 ，CC 跟迈腾啊，他们都同平台的，包括CC列装版也是，这车很好看，真的很漂亮，但问题是卖不动啊，没有人要啊。入电机房空调风能老大了吧，机柜网装柜门打开在后面明显感觉暖和不少。是的，这个网会降低空气的流速，会影响你车辆的散热。它的优点是确实能挡虫子，但是缺点呢就是影响你车辆散热，尤其是高温天气，比如说你高温跑高速，你是涡轮增压的车，你安了防虫网之后可能造成你水温高。比如说咱以宝马为例啊，我自己的车，我那宝马那个 B58 发动机正常水温呢在108度左右，105 105 108，很难超过120度，除非我下赛道，否则很难超过120度。那么如果你装了防虫网高速行驶的时候，它水温可能达到110度，你把防虫网拿下去啊，这个东西可能就105度了，它是有影响的啊，有非常大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最特别明显的影响，夏天的时候你安不安防虫网和你那个空调凉不凉甚至都有影响啊。八年了，水箱散热器需要清洗一下吗？很简单，你可以洗，特别简单，你拿那个水龙头的水，别拿高压水枪，从里把机盖都会从里往外一冲就完事了。另外呢，大家风那个前面迎风面有虫子什么的，我这几天因为总回辽源嘛，这几天就这几周啊总回辽源，跑辽源的时候路上就虫子挺多的，闻在水箱上就跑了很多小虫子，你就拿那个自来水一浇，从上往下一呲，那个水箱的虫子噼啪啦就都掉了，没事儿，没那么夸张啊，不至于啊。刚刷到三星的直播间，25U 激活机新机5000多，26U 全新9000多，很正常啊。仅激活的话，另外你看的三星直播间是三星官方的直播间吗？你看看那个账号主体是三星吗？就传说的高精力高能人每天乐呵元气满，那你不然呢？是嘻嘻呀，是你每天快乐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那就生活，爹妈把你生下来就是让你活着，这就叫生活。至于说怎么活，快乐的活还是天天怨天尤人的活，那不都是活着吗？对吧？那我今天没挣着钱，我今天挣着钱了啊？咋的？我今天没挣着钱，我不活了？那扯嘛！不现实啊。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有的时候我店里啊，我们比如说世纪广场店一天就卖1000块钱，营业额是1000块钱，都不够我房租的。哎，我今天不开心呐、啊！哎，我今天连房费都没挣出来，那有用吗？今天反正都过去了，反正都已经这样了，明天好好整呗。所以说，我能理解，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是人呢要自我调节呀，所以才有人抑郁啊，所有人想不开了，自挂东南枝了，对吧？其实生物界很残忍，我们人类是地球的 bug， 对吧？大自然里头讲究什么？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啊、哦，那看有的时候看，哎呦，那个熊，举个例子啊，这几天天天有人自驾331遇着熊了，他疯了，骑摩托啊，几个人骑摩托走331，哎呦，旁边有熊，一个母熊带两个熊崽儿，他停下来拍照，跟那母熊那么近，我告诉你，就你们人多，要不你们就是给熊送点去的，那母熊一看，吼吼，送外卖的来了，呵呵，你多吃点啊，多吃点，别让熊饿着，就怎么想的，带崽子的动物是最可怕的，尤其是老虎啊或者熊啊，当他哺乳期的时候，说吃你就吃你。
开玩笑呢啊，好几个人骑摩托看着个带熊带俩熊崽儿搁那离，就搁到底下啊，他站在到顶上拍照，呵呵，那熊一个小冲刺你就成他点下了，吃了你都白吃，怎么想的呢？真是一点对大自然一点敬畏都没有啊！怎么又说到熊那去了？是这样的啊，大自然优胜劣汰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母熊生了两只小熊，只能养活一只，因为食物匮乏啊，奶水不足，它只能养一只，那只熊就被它撵走了，那只小熊它就不管了。知道不？很多动物都有抛弃幼崽的行为，那是因为它生了五个崽只能养活俩，它非得这五个都养，那么那俩可能就饿死了，那仨也得活不成。大自然很残酷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到我们人类这儿，哎，不好使了，现在不讲究这个了。你要明白这个东西是对吧？你现在咱们生活啊，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说我们那个啊，心里有问题了啊，我不行，我不开心的，有人开导你啊，有什么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开导你，动物哪有啊？啊，人类进化这么多年，其实把自己进得很脆弱，大家都稍微皮了点啊，皮了点。现在70-80岁老阿姨们初中也没打过 HPV， 活好好的，这不是不这个事儿不讲啊，这个事儿不讲，就是这么说吧，免费的就是最贵的，这么说啊，强制的。免费的为了你好的这三样，远离这三样啊，强制的免费的为了你好的这三样离远点啊。真遇到熊在车前怎么办？你在车里你怕啥呀？你要骑个摩托或者骑个自行车或者徒步，熊在你前面那就另当别论了。我在车里的开玩笑嘛啊，一脚油门你就上天了，所以说你就停那儿，他在前面待着他就待着，你能绕你就绕开，他绕不开你就停那儿，就当完拍抖音发抖音，你看我前面蹲个熊，你别虎腾下去，呵呵，你不给熊送外卖去了吗？所以说各位如果十一期间想去，因为现在自然环境很好，那个口罩期间野猪都进城了，记不记得？其实人类就是大自然的 bug， 没有人类的地方很多地方那个揍就回到那个正常状态了啊。哎，这个回来过的衣服不错。其实总给大家推荐两个牌，别总穿败家鸟啊，一颗两那个叫什么，一只鸟两棵树下三路，这三个牌子现在我都不碰，碰都不碰啊。我就一只鸟那个两棵树下三路，这仨牌子我现在当年我还一只鸟还买了不少，后来我一看啥玩意儿，你们满大街都是，我不穿了啊，我现在穿不一样的，我穿 North 66， 我穿那个 North 66， 穿那个 Hang Loft， 穿那个海利汉森，我告诉你们啊，怎么显得自己低调又有钱，就穿这个牌子啊，火柴棍子，或者穿那个 HH 海利汉森现在也完了，也多了，也整那啥了。你要在车里，不要在车底，反正就总而言之吧啊，大家面对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保持距离，就像有的人到那个草原自驾就去捅过旱獭去，那玩意儿是鼠疫，是草原鼠疫和炭疽的高传染源，你们咋敢的呢？猛骂他也可以啊，猛骂他也可以，但是也烂大街了呀，凯乐池更烂大街了，哎呦我的妈，就更烂大街了啊啊，这个北面的 North Face 跟他俩不是一个档次的， North Face 跟败家鸟和那个火柴棍和那个哥伦比亚和 North Face 其实不叫北面，为什么翻译成北面呢？在登山专业里 North Face 是北坡的意思，山这个东西，登山比如说我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我从南坡上啊，我还从北坡上啊，就 North Face or South Face， 不是说的你北面，这什么翻译，那 Face 就是脸，那咋不说北脸呢？这都谁翻译的？北面的，这奇了爬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登山术语啊。North Face 是北坡山的那个，哎，南坡、北坡、东坡、西坡，哪有南面、北面？你扯呢吗？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啊，不是那个，不是那回事儿啊。那个大家那个 North Face 就北那个 North Face 和哥伦比亚这两个都是时尚品牌，他们离这个他们价格呢偏便宜一些，然后呢，也不像说的那个就是特别的那个走专业路线，他走的平民大众化的消费路线，走的是时尚路线。所以说北面可以没问题啊，但是你真的别极端环境去穿它。另外呢，它确实是价格上也有优势，照比这个火柴棍子和海利汉森，它不是一个价的啊。巅峰系列有所有的这些品牌，哥伦比亚也有高端的 ，North Face 也有专业领域的，
这个都有，但是你见过穿 North Face 攀珠峰的吗？真的，你见过有几个穿 North Face 攀珠峰的？你见过海面上操作那个帆船探险环球？

0: 旅行的那帮人穿个 North Face 吗？不都是穿的那个海利汉森吗？这顶级的航海套装不还是海利汉森的吗？滑雪也是的。你看那个欧洲的或者是一些那个高山救援的穿的那个滑雪服，不是那个海利汉森或者火柴棍的吗？他有穿 North Face 的吗？少啊，轻徒步啊，或者是那个轻户外啊，那个 North Face 没问题啊。怎么扯到这了？东北话北面差不多吧，我就穿狼爪哥伦比亚，这便宜啊，狼爪哥伦比亚就是属于轻户外的，没问题，这俩也可以啊。李宁现在挺贵的，我那天上李宁店一逛，我说妈呀，还挺贵呢啊。要是北坡，对，它就是北坡啊。这个。哎呀，算了，就是怎么讲呢啊？目前国内的运动品牌，我觉得就是拿咱们当那个冤种呢。很多很多衣服那个价格，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太扯了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但不是说我说的对啊。比如说你也是欺负吧，欺负你们这帮人。比如现在直播间214个人，有几个上那个。就是我物资极大丰富，商品经济极大成熟的国家里去溜达过。比如说我出去玩的时候啊，海利汉森这个衣服国内卖2000多啊，我跟我媳妇出去玩去啊，一看国内卖2000多的那个冲锋衣，900块钱，约900块钱人民币。国内卖12000的那个航海服我买了，我那时候咬牙切齿的舍不得呀，我也穿不着，谁没事穿个最顶级那个航海服啊，那是纯甲板上，在北极的那种冰海下站在船甲板上穿的那种衣服，谁没事买那玩意儿穿啥，咱这冬天能穿着。然后呢啊，我就那个买了，为什么？因为合人民币不到6000块钱，5000多，比国内便宜一半。鞋也是的 ，ECCO 那个鞋，以前我总买1000-2000，后来也是的，出去玩一看，我的妈呀，这玩意儿几百块钱的东西啊，还有包啊，印象也特别深。就这包啊，反正就是各位就别那啥。有一年去西班牙，那个马西马拉，我对女装不是很了解啊。这个牌子的那个羊绒大衣，国内好像卖10000多吧，2000多，忘了啊。然后我们在那儿买的就7000-8000块钱，便宜也是一大半。所以说这些大牌子在国内卖的太贵了。也是欺负咱们就好这口啊。哎，你别说打针的事儿啊，别说打针事儿，那当年打针的事儿现在回头一看，这不就让你开智了吗？啊，不说打针那个事儿，圣大保罗的款，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啥牌子啊。潘山鼠衣服特立独行，潘山鼠不错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没问题。晚上肥乐排了50米长队，为啥呀？因为打折嘛，这个牌子也当年也可便宜。我当年卡帕啊，我记得老清楚了。我上小学呢，我妈出差去北京，给我买了一身卡帕的运动服，红色的。你说我一个小男孩穿一红色的，给我吸引坏了。里边是那种那个化纤面料的，外面是那种防雨绸，知不知道什么叫防雨绸？那家热的，那家把我热的，那也穿必须穿红色的，大红色的。我一个小男孩穿一身大红色防雨绸运动服，卡帕的。那时候我们叫背靠背，菲勒也是，那玩意儿当年挺便宜的，没什么吧，突然之间卖这老贵了。我给我姑娘买了几件的衣服都1000多，我说疯了，这孩子童装卖这么贵，吓跑了。整个传奇 GS8 能行不？现在很便宜。那凡是有因，就是有果的时候先想想因，果是什么？便宜。那为什么便宜啊？为什么很便宜啊？因为没人买。有人买，大多数都抢购，它价格就不降，是吧？你大家不要的东西，它价格才低。那为什么大家不要呢？啊，我蒙特娇也是的，那个娇莎嘛，我们辽宁人当年特别喜欢的。我媳妇儿，我姑娘，我们都没，我不行啊，我滋儿了几下子，没办法。但是我媳妇儿姑娘，他们都没打啊，那咋整啊？不是，我说完啊，社区我说你别给我唠那个啊，哺乳期怀孕的打不了，然后就老实了，就那么折了。然后说那个孩子，我说几岁的，谁敢给打？不敢。我说不良反应，你们赔命吗？不赔，打不打？然后那个。正好那时候闲来无事，是不是？大家都不出门，搁家里养膘，那咱生个孩子玩吧。 也是舔个肚子，我说来来来，那个不打不了，也就那么地了啊。一件没有了，那菲菲乐就是不知道啊，为什么这几年卖这么贵啊？真的理解不了。RX350H、RX300 和 GLC 怎么选？如果你要图省心省油，肯定是 RX350H 2.0T 加混动这套 2.5 加混动这套东西，不错。啊，你要说好面子，那肯定买 GLC 啊，你开 GLC 肯定比开 RX 有面子。那但是你说要图实用化的话，肯定是 RX 啊。球侠那少啊，毕竟是少。反正你就记住了啊，免费的，免费的啊，就是最贵的。车上也是，生活中也是，免费的就是最贵的。为了免费，为了你好，还强制，这三条不可能同时出现，不可能。他就不可能，比如说厂家说我为了你好免费召回你这个车，你必须得回来我给你换个件，说明他这个件有问题，不换你就得死，那可以啊。所以说记住了，免费的啊，强制的，为了你好，这三样不可能同时出现啊，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你身上。S L 肉怎么样？挺好的呀。S L 肉都不用问啊 ，A 六 L 肉的 ，A 四 L 肉的 ，A 六问他 ，A 四问他，这些车闭眼睛买啊。你装病啊你呀、啊、对不对，你装病啊，没能打那咕咚你就晕了抽了，谁敢给你打。老三三手可以入手吗？你首先加得起油吗兄弟啊？当年平行进口的 3.5 塞纳分两个版本，一个末版，一个美版，一个加三个版，不好意思，我最讨厌那个不识数的啊，我就是不识数那种的。分加拿大版本，分美国版本和墨西哥版本，他们统称为北美版。基本上这个车只卖给当年啊，塞纳这个车只卖给那个日本的亲爹美国。美国市场是日本汽车最重要的市场，所以说塞纳是纯为美国人造的车。他老塞纳 3.5 的不管是加版美版还是末版都是分两种，第一种是 3.5 两驱，第二种 3.5 四驱。 3.5 两驱当年卖到50多， 3.5 四驱最贵的时候卖到60多，现在呢十几万块钱就能买一个。我就一句话，你加不起油兄弟。第一点，这个车油耗特别高， 3.5 四驱的百公里市区油耗给你干到15、16个、17、18个都是很正常的，这是第一，你加不起油。第二，你修不起车。这老葫芦棒子一般都是10来年了、8、9年了、7、8年的都有啊，6、7年、7、8年、10年的都有。但凡你坏个件儿，立刻你就傻眼，因为这个车从来没有正规大贸进口过，通通全都是平行进口的。那么它的配件你怎么办？你傻眼不？是现在便宜，老塞纳10多万块钱就能买一个，但是你加不起油，你修不起车，你买不起配件啊，一年车船税3000。你能不能接受？当年花50、60万买这个车的大哥，一年3000块钱车船税，小 case 喽。但是你10几万块钱买二手的，一年3000块钱也受不了，受得了受不了，啊，对吧？进口奥迪和国产奥迪区别在哪儿？那有区别？大熊，德国出的奥迪能卖到中国来？中国出的奥迪能卖回德国去不？别跟我唠那些细节，没有细节啊！进口的奥迪和国产奥迪区别在哪儿呢？哼。你见过进口奥迪？你见过出口奥迪吗？这咱们是闲聊啊，我好奇，我不懂啊，就是说有没有一汽奥迪和上汽奥迪的车出口回德国去的？比如说有10台一汽奥迪的车出口到德国了，有100台德国奥迪的车进口到国内来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你自己想去呗。两棵树什么下山路肥路，我也纳闷，这些牌咋卖这么贵呢？还这帮人还觉得很那啥？你有那钱，你买这个火柴棍子，买海利汉森呢，买那个66 NOS 不好吗？买塞纳，买啥塞纳？买贵司可别逗了，那贵司还不如塞纳，你可别坑他了，威威迪，你不开玩笑呢吗？你要他命啊！贵士也是 3.5V6 自然吸气的，塞纳也是 3.5V6 自然吸气的，就老的啊，我没说现在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奥德赛，美版的奥德赛也是 3.5 的，也是 3.5V6 的。那奥德赛老款奥德赛，纯美国车，那玩意儿比国产奥德赛大一圈，恨不得后门开开，把美规的那个奥德赛尾门开开，能把国产奥德赛开进去，老大了。那时候我们整了 2.4 的四缸。啊，日本本土的同款的，你再看美国版本的那个奥德赛，老大了，根本就比不了啊！贵士也是的，你要他老命了你啊！ 啊，那件儿车更少，件儿更少，一个贵士，一个美规的贵士，一个不能说美规，贵士后来没有了，两代贵士啊，两代贵士在国内卖完之后，最开始卖66万，后来卖46万，没人要，退市了，卖不出几台啊，好车，真的好车 ，CVT 变速箱不咋地，但是不管咋地，一个贵士，一个奥德赛，美规的，千万别碰，千万别碰，你根本修不起车，加不起油啊。你不说只有起亚和特斯拉从国内返销国外吗 ？No， 有一些美国车也从国内返销国外，比如说雪佛莱，比如说还有谁家呢？哎，五菱的车，五菱挂雪佛莱标卖到南美去的，卖到阿根廷的，卖到智利的，卖到巴西的可多了啊！也别说那个我们国内目前汽车出口主要的市场是那个拉美和俄罗斯，是这两个主要出口的汽车市场，还有大洋洲。我们每年出口到澳大利亚的车也不少啊。起亚和特斯拉国内返销国外不止啊，不止。现代、起亚、特斯拉这三个是比较大的，其他的也有啊。咱就不是说奥迪吗？不就问的不是奥迪吗？就问你，你见过一汽奥迪和上汽奥迪往德国卖没？看到很多绿牌混动大捷龙，搞不懂哪儿来的，便宜的几万块钱，两三万块钱有卖就能买着啊。还有别克，美国都是国产，对，雪佛莱、别克，很多美国车、美国品牌在中国市场生产完了卖到美国去，这你得服气啊。退休溜达玩，买毛豆白还是普拉多？迪迪伟，我如果我60退休了，我还为了点电字操心的话，我就不出去玩了。真的，我如果为了点电字加一寻思，哎，岁数大，我告诉你，我时刻提醒自己，如果有一天我变成老登了啊，头发也白了，是吧？那个眼皮也耷了，脸蛋也耷了了，是吧？身上小肌肉也没劲儿了，耷了了啊！天天起床浑身疼，每天早上起来都一睁眼睛啊，谢天谢地又活了一天。如果到那个时候，我还开个车，我还得寻思，哎呀妈呀，省点油吧，啊，我买个电的，不用加油，省油了，那我这辈子就白活了，算了，我没意思，哎，我不出去玩了，不出去玩是最省钱的，真的，我一边开着车跑300公里左右，哎呀，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充电了，正好岁数大了，胳膊腿也疼了，开不动了，哎呀妈，不行，动不了了，开不了车了，啊，浑身疼，坐一会儿，坐俩小时浑身疼，那可以，没问题，啊，但。比如说啊，我看哪块风景好，路不好，山就在那儿，山不来我去啊，那我就山还不行吗？对吧？山不靠近我就山，然后我开一个特斯拉，一看道不好，算了，不去了，呵呵，远远的看个拍两张照，我开个普拉多，哎，走吧，没事，一脚油干过去了，不一样，不一样，兄弟，就是。大哥他不一样，退休溜达玩，买普拉多的和买毛豆弯的老头，他俩心态一样吗？啊，他俩收入一样吗？他俩心态一样吗？他俩对生活的态度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啊，你别降那个变频器专修，你就别降那个。有的人发，最后你会发现啊，就是那个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啊。这个传奇挂道奇标卖了很多，是的啊。现在等着，那等谁不等都老等啊？明白了吧？哎，迪迪伟，明白了吧？你开霸道是一种生活态度，你开特斯拉 Model Y 是为了生存，你开霸道。退休了开霸道出去玩那叫生活，它不一样。我呢，比如说我30多岁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对，其实对油价很敏感，涨到8块钱一升9块钱一升了，我觉得有点贵，确实有点加不起，我买个特斯拉这样有面子，看我高科技是不是，我高科技极简生活，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加不起油了，没啥好说的。但是我退休了，我买个霸道，改吧改吧，换成 AT 胎，山就在那儿，他不过来我过去，道不好干，大林子全是树林子里头都老大泥汤的，干开进去，是不是？生活态度不一样，根本就是两种生活态度啊。真正的旅游从来不在节假日出去，服务质量他到处人，你可别逗了，你真正的旅游跟老百姓没关系，咱都老百姓，你上班不？你上班你哪有时间非节假日出去旅游啊，一年到头5、11、11国庆三个假期啊，不是5、11、11那个春节三个假期，你基本上就三个大假能出去玩，剩下你啥有时间出去玩，所以说别说那个都是牛马啊，都牛马，别说真正的旅游没有啊。 那个退休了油价多少？30一升估计真开不起。你放心，汽油30一升的话，电字也得10块钱一度电，你信不信吧？跑不了你，油价涨，电价怎么可能不涨呢？都是一样的啊。那个还有高温价，一定要开。我看马人角度是行不行？哼，我要跑一个特别烂的道，特别偏远的地区，哎，我还真就开 LC 系列的。你让我开牧马人，我才不开呢。那玩意儿我们修的多了，不是，咱就南明离火，我就抬杠的说，我就纯抬杠的说，你去无人区，你是想开个酷路贼，你还是想开个角斗士？啊，你上无人区去，你觉得哪个能把你活着带进去，还得把你活着带出来。咱说不包活的话啊，不包活，我开玩笑啊，我的抬杠啊，比如说不包活，能进去就行，出不出来再说，能不能活着出来另算。那你整个牧马人，那没问题，你干去呗。但咱就是说，你想活着进，活着出，你是选酷路贼还是选那个牧马人？你自己选，活着进，活着出啊，包活的。就掉水里包捞啊、上道包活的，请问你是开牧马人还是开酷路贼？吉姆尼不行，别以为吉姆尼行啊，吉姆尼有几个弱点，我看吉姆尼跑过长途。吉姆尼最大的问题是空间太小，动力太弱，其他都好，越野性能这都没问题啊。空间太小意味着你带的补给跟不上，人家开个酷路贼里边配件也有，备胎也有，备用油也有，吃的也有，帐篷也有，你这些东西塞吉姆尼里你塞不进去。你根本就塞不进去，所以说你开玩笑，我说的是极端路况啊，我说的是极端路况啊，极限路况牧马人能出来 ，LC 真不一定。别抬杠，这几天国际新闻看一看，国际新闻看一看啊，这几天拖鞋军跟王爷军一顿干，在哪儿？在也门啊，在家你看看那帮人有开牧马人打仗的吗？后面架个机枪，牧马人整个角斗士，后面架个机枪，当当当当当当打两枪，哎，不好意思熄火了。呵呵，你看，全都是 LC7 系列，LC 的那个79、78，全这玩意儿。你开玩笑，极限路况牧马人能出来 LC 真不一定。你别逗了，大哥，你可能是你是牧马人车主吧，你是吉普的牧马人车主吧。但是你再上网搜一个啊，搜什么呢？在有个地方叫直布罗陀啊，直布罗陀，丰田在直布罗陀有个改装厂，专门给联合国供应改装过的那些丰田的车，71、76、78、79这个系列的霸道，还有酷路贼，他们怎么改呢？改成按联合国要求的，有防弹的，有无线电通信的，有那个绞盘的什么这些的，专门给联合国改的，每天运出去100多台，你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叫直布罗陀版。你见过联合国采购牧马人吗？别逗了，你看看那些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大沙漠里头，或者是大雨林地区，啊，比如说在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他们导游的那帮人开的是啥车？有开牧马人去运油的吗？可别逗了啊，不像啊，牧马人是娇生惯养的小姐姐啊 ，LC 系列那是就是一脸风霜的糙汉子，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不能用好赖来区分。比如说我搭档穿一身精致的女装，我穿一身埋了吧胎的户外那个油蜡皮油蜡的夹克，我就瞧不起人穿精致女装的啊，他就瞧不起我穿油蜡夹克的。适合场景不同啊，周末了开个牧马人，周边山上清越野没问题，但是真的那种特别恶劣的地方没有用那玩意儿的，你自己看去，什么也门啦，是吧？丰田的直布罗陀版，自己上网搜一搜，找一找去啊。
1: 那这个比如说，看来不同的都叫越野车，还得适合不同的场景呗。
0: 那当然了，都叫户外。
1: 风城暴适合什么场景？
0: 那啥场景都适合，那太好了
1: 啊！或者是那个，风城暴那个叫啥来着？
0: 啊，
1: 长城那个。
0: 长城炮、坦克、
1: 啊，他们适合什么样的场？坦克适合什么场景？
0: 那都适合。
1: 坦克和那个方程炮是一个场景吗？
0: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说这些车。我骂酷路贼，大家鼓掌，骂的好；我骂牧马人，骂的好；我骂方程炮试试；我骂坦克那个400、300、500试试。马上就有人说你不爱国，你不能说这玩意儿不好。当一个厂家的产品都不能正确、都不能客观的去评价的时候，你就离他远一点儿。 是吧？当一个厂家的一个车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时候，离他远一点。当一个厂家连公共厕所的牌对着他家的商标他都能把公共厕所牌拆了的这种厂家，离他远一点好不好？就别碰他，离他远一点。那不是，那已经不是一个手机一个汽车了，那变成一种道德绑架了。他家车不能说，他家手机不能说，这种的东西，这种产品离得远点。
1: 中国老百姓这叫什么叫就事论事，对吧？
0: 嗯，
1: 比较就是我们讲究的话，就是如果你这个人讲究的话，你就事论事，不能说把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0: 不只是复杂了，明明是一个企业啊，明明是。

0: 一个企业，明明是一种一个生意，非得把它变成一个符号，变成一个标准，变成一种信仰，你这不是就是
1: 你就是一个商品，
0: 对，你就是个商品呢、啊。我买手机买谁家的不行啊？就你家的好吗？我买车就你家的好，说一句不可以的，甚至到什么程度？玩具不行，工作。

0: 2.5 也没问题啊，尤其是 2.5 四驱的 C 叉五，只要不作死，去那种特别极端恶劣的路况， 2.5 自吸的四驱 C 叉五完全没问题，你就磕去吧啊！虽然朋友当年买坦克400，最近准备卖了，说油耗太高。哎呀，我身边有开坦克300的小孩，当年也是的，贷款买坦克300， 2.0T 的坦克300，当年花20大多买的，前阵子陈阳给收了，小十万小多，那玩意儿，哎呀，市区油耗15，根本就开不起。市区油耗15升啊，一个20万2.0T 的车他受不了啊。
1: 有那么高吗？真的有那么高吗？
0: 有啊，老妹儿啊。
1: 我们这里肯定有买的，就大家能把真实油耗，你认为这台车的真实油耗是多少？
0: 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告诉你早有人骂我了。直播间现在300个人，坦克300车主应该不少。那玩意儿省油吗？你们自己摸摸你们的良心说啊，当然摸别人的良心也可以啊。就反正尽量摸自己的良心啊，别邻居家媳妇的良心尽量别摸。就是说，你那玩意儿 2.0T 的，有大梁硬桥的，能省油吗？
1: 但是这个我觉得你的话会让人产生歧义
0: 啊。
1: 就这种车，它的配置、它的这个性能、它的排量。就是它注定就不是一款省油的车，
0: 啊、对呀、啊，
1: 还是你认为这个车不省油？
0: 这个、
1: 是两个层面的
0: 问题。这个车，第一，这个车就不省油，它不可能省油了，它越野车。
1: 不是一种省油类型，
0: 对
1: 吧？对，
0: 它就不是省油那个类型，它就不是省油的灯。市区代步咋想的？买坦克老多了，我身边老多就是套总觉得套马的汉子他威武雄壮。我身边开坦克300的真的有不少。第一个，我二姑娘的小同学上幼儿园接孩子去。那30多岁一大姐，40多岁大姐，30-40岁吧，天天回回开个坦克300，黑色的啊，脑瓜顶顶好几个那种，你像我那种行李箱啊，那个托勒的行李箱的还则罢了，他不是，他那种是那种那个就是那种像装军火那塑料箱子，脑瓜顶顶3-4个，也不知道他要干啥，天天好像是天天上下班啊。黑色的坦克300，完了车上贴的那个美军的白五星，你跟威利斯吉普有毛关系？你坦克300，你贴人家牧马人贴人家吉普的标干什么玩意儿呢？人家白星星是你贴的吗？
1: 那白星星啥意思啊？
0: 那个当年二战期间美军的军车、那个坦克等等识别标是个白色的五角星。然后呢，他就涂装在当年的威利斯吉普上。你看，看二战电影，美军那小吉普，对不对？他就涂装那上面。后来呢，那个吉普 GEP 就把它作为一个传统，很多美国的爱国青年就把自己车现代化的车上买吉普，就贴了那个白五角星，来纪念二战期间美军的这个越野轻型越野车。你坦克300，你贴个白五星干什么玩意儿？你丢不丢人？啊，啥也不懂。啊，这个黑色的坦克300啊，脑瓜顶顶一堆黑塑料箱子，3-4个，车身贴的还一串数字，在到目前为止也是的。美军给所有的军械装备都有一个独立的编号，它的飞机啊，它的那个汽车呀、啊，它的坦克，它的装甲车都有一串啊数字编号，它代表了唯一的，就像车牌似的啊，识别码，像二维码啊，数字什么的。你那老坦克300，你贴那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前后杠改那大钢的杠，你改那玩意儿干啥？你市区开，你要怼小树啊，还干啥呀？所以说，就总觉得幻想着自己，虽然每天为生活所迫，在这水泥丛林里苟且，但是我内心里有片草原呢，到哪儿都是，我内心里有片沙滩呢，往哪儿躺都是马尔代夫，你整那玩意儿，
1: 前两天呢，《杭州日报》啊，这个曝光的比亚迪历史博物馆的内部场景。据了解呢，场馆将完整还原90年代比亚迪初创阶段的办公风貌，多件王传福早年使用的私人物件首次公开亮相。比如说王传福早年用的办公桌啊，任职的工作证啊，就餐卡呀，就是属于90年代他在深圳龙岗科技工作的就餐凭证，他也是比亚迪最早的员工卡就餐卡。然后包括会还原比亚迪初期的公共会议室场景哈，确实哈，这个比亚迪的历史博物馆，这个真的哈是这个以后的一个景点啊。
0: 谁想的呢？为古代明朝的时候，崇祯之前，明朝的时候有一大太监，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的大太监叫谁？魏忠贤。魏忠贤干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牛叉的事儿。 叫立松祠，古代有祠堂，现在南方也有啊，就是说那个列祖列宗供的牌位，对不对？

0: 哎，这个家族，比如说这一个村子都姓李啊，我们老李家的，这个、同一大姓的，七大姑八大姨，他二舅他三叔的，都搁这村里住，都姓李。我们建一祠堂，南方的这种那个乡土文化特别特别那啥啊，乡老文化，建一祠堂，把我们老李家这些祖宗都供里头牌位啊，各种牌位供里头。然后呢，你看这个南方赛龙舟啦，孩子考上清华北大啦，都得上祠堂去，告诉我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传统美德啊。啊，这叫祠堂。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与国有功的人，比如说啊，岳飞、岳爷爷，咱有给那个，这没毛病啊。魏忠贤干了个什么事呢？底下人都捧他，说：“哎呦，九千岁，九千岁，您头子是不是？为什么他要九千岁呢？因为皇上就你看，大家看电影、看电视剧，跟皇上什么万岁。”他不能比皇上强啊，所以说得你九千岁吧。于是魏忠贤就九千岁了。然后底下这帮人为了捧他，魏忠贤没嘎呢，没死呢，就给他立了什么叫生祠。古代一直都是死去世的故去的老祖宗才能给他立祠堂供里头，好吗？这九千岁没死呢，底下人为了讨好他，就给他建了生祠。他活着的，就完底下人说。那个大半呢，这个不吉利啊，这玩意儿不是底下人咒你找嘎吗？魏忠贤说那可不是，那说明大家爱我。那说明大家爱我。后来崇祯上台了，他爹给他留的，是不是？一看你小子你挺狂啊，我叫大家管我叫万岁，管你叫九千岁，来我给你加一千呢啊。不行，然后这又打哎生词，我都没那啥呢，对不对？崇祯说我都没那啥的，你给我见上了，给我剁了。于是乎，魏忠贤嘎了啊！这开玩笑啊，当然这是那什么？所以说这大哥他还没嘎的，你把他东西放博物馆里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不哪个天才哪个小天才给他出的主意呢？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啊，说我们辽源出了一个南先生，我们那个咱们中国的那个天眼就是我们辽源老乡啊，南先生啊，大家可以搜一搜这人是谁，他带头研发的啊，这个人非常厉害，他故去了去世了，把他用过的办公桌啊、电脑啊、台灯啊放到比如说我们辽源一博物馆里头，这没毛病，谁也挑不出来毛病。再举个例子啊，咱们那个铡刀水稻之父，咱们中国的农神袁隆平，袁爷爷，袁隆平去世了，把他的东西放到博物馆里没毛病，大家不会笑话你。不是大哥，你何德何能啊？你人还活着呢，整个博物馆把你东西放里头，你是疯了吧你啊？啊，怎么想的呢？而且正常的，我去宝马的博物馆、奔驰的博物馆、保时捷的博物馆，我都去过。这是车企的博物馆，奔驰的博物馆里放的都是奔驰历代以来生产的车、生产的发动机。宝马的博物馆放的都是宝马的摩托汽车，保时捷的博物馆放的都是保时捷的车，好吗？我没见过宝马博物馆里放宝马老总的办公桌，放宝马老总的工卡。你咋不把你比亚迪最开始造那车什么 F0 F3 F6 S6 放里头展示呢？好意思不好？不好意思，我就怀疑你比亚迪能不能把你家最开始造那车像一个正常的汽车企业的博物馆似的，把你家造那最开始那车 F3 放里头展示啊， F0 放里头展示啊，开放给大家看，跟大家说，你看我们当年比亚迪起家的时候是仿花冠的，仿丰田 EGO 的，仿本田雅阁七代的，仿雷克萨斯 RX 的，你咋不摆呢？好不好意思呀。
1: 更多的人我觉得看了这个确实哈，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在心里有自己对这个事情不同的看法。可能一个企业呢，除了产品之外，更多的是我们未来会越来越关注到这个企业的内核，对吧？就像很多人都说的那样，为什么纯电动车企业的纯电车型的文化和燃油车车型的文化它不是一种文化啊，曾经有一个人呢这么概括过，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哈。就是说你看呢，很多传统的燃油车呢它有机械的精致感，但电车呢会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呢？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很对啊，叫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虚伪的精致。我觉得说挺有道理的。
0: 10块钱买个咖啡你就觉得你是资本家了。
1: 哎，就是你穿着西装啊，你喝了一杯小咖啡，喝了一杯冰美式啊，或者是葡萄美式啊，或者说橙汁美式，你就觉得你是 CBD 的高级大公仔啊。 这个不是一码事儿啊，这个不是一码事儿。
0: 纯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博物馆的主意是谁给他出的。第一，参考一下魏忠贤，人活着呢，就别把那个东西放博物馆里展示，你还喘气儿呢，啥时候你嘎了你放里头展示。另外，你就是一企业的老总，你够急吗？你是南先生你还是袁先生啊？你谁呀？你够急不啊？也没见说咱们国家两弹一星的元勋们随便就放博物馆里展示去，你谁呀？这是第一。虽然你自己办的自娱自乐，关上门自己乐呵可以没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一个汽车博物馆展示一下自己造过的车好不好？多把产品展示一下子，少展示那个人啊，看看自己员工食堂吃的都是什么主食好不好？也没见人家那啥呀。另外一个，不知道王先生去没去过奔驰、宝马、奥迪或者是那个保时捷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去好不好？走一走，看一看。啊，我跟你唠胯骨轴子，你跟我唠城门楼子。
1: 对，我觉得你比如说像可能在中国还有一些比亚迪更加规模更大的啊，可能这个覆盖面更广的其他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对吧？
0: 给你一个参考。给王先生一个参考，你建的博物馆摆你的办公桌工牌的时候，来我们长春看一看，我们长春一汽门口是一汽的博物馆，看看红旗的博物馆是什么样的，你看看学一学行不行？
1: 就是我在我们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个人和企业啊，这个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就比如说哈，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企业啊，他们都为在世界上创造了非常非常恢宏的这个业绩和经济价值。但是有些东西呢确实不见得特别适合当成博物馆来展示，对吧？比如说你看哈，我们就看很多带借字的某些车的，他一直在宣传哈，就是自己的那个马桶，他也就是说非常努力的想去宣传自己的车有这个功能，
0: 宣传有马桶的，宣传有电磁炉的，宣传能洗澡的。现在搁车上按摩什么都不算啥了啊！女王座椅，我没说嘛，宣传女王座椅。当年我看那些车型宣传一键放平躺下的那种女王座椅，当时我就傻了。我老妹儿，你要在车里干啥呀？
1: 但是如果你的车有了这个功能，第一，你真的会用吗？你真的会用吗？对吧？第二，如果真的用完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恶心？
0: 那不一定，他要觉得恶心，他当初都不能买。
1: 就或者在100年之后，我们现在所有听节目的人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东西会不会拿到博物馆去展出？100年之后，
0: 那肯定的。但是放到博物馆里头，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去波兰去看看奥斯维辛博物馆，大家去可以看看那个咱们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你可以去看看这些就是牢记历史啊，展望未来的博物馆。博物馆有好有坏，有纪念好事儿的，有纪念不好的事儿的，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笑话啊，好吧？汽车企业混到一定层级了，建博物馆很正常。宝马、奔驰、奥迪、大众啊，保时捷、丰田、本田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但是呢，请你们稍微要有一点廉耻之心，不要恬不知耻。上一个落胯骨头的是吧？在风中奔跑，露出来爱马仕的裤腰带子，是吧？落的你跟他，你看着他。跨过轴子啊，他跟你唠，他上了城门楼子，那个没有什么不好啊。所以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希望车企在你做厂宣也好，在你自己的那个自娱自乐也好，稍微有点廉耻心。
1: 然后这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有人在车上用了这个功能，那他这个排泄是？像飞机或者是火车那样，它排泄点是哪里？
0: 车里。
1: 那它怎么收集？
0: 飞机也不是直接扔下去啊，老妹儿啊，飞机是有黑水箱的。飞机落地之后啊，民航客机落地之后，会有倒霉催的地勤拿个大粗管子，哭呲怼在飞机的那个污水箱的出口上，用真空吸尘器大号真空力，噗呲。把那个污水箱里、黑水箱里的那些排泄物都抽走，叫吸污车。这是飞机为什么长途飞行，那个落地之后要有过站，过站就是加油、收拾卫生、清空那个污水箱，加满清水箱，不要在飞机上喝水，不要在飞机上喝水，飞机上只喝矿泉水，不要喝飞机上的热水，不要喝飞机上的咖啡。
1: 咋的呢？
0: 就是特别脏，特别脏。
1: 我每次坐飞机我都喝咖啡，
0: 坚决不喝飞机上的热水，飞机上的咖啡，就是只要是飞机上自带的个水冲的咖啡饮料什么的，包括要不然你跟你跟空乘人员要一杯热水都不要要啊，在飞机上只喝包装好的矿泉水，飞机的那个水箱不到800年能洗一回啊，不好说。
1: 对对，
0: 不好说呀啊。
1: 哎呦，这个知识真的很有用啊。
0: 飞机上小桌板尽量不碰，碰的话拿这个酒精湿巾给它擦一擦，你想象不到飞机的小桌板会经历什么。飞机的小桌板、座椅靠背，然后那个扶手。大家如果尤其是坐洲际航班出国的话，或者出国回来的话，拿酒精消毒的湿巾，消毒湿巾谁都有，擦一下，擦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对，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有关于清洗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这个东西为啥要给大家介绍？其实东西很便宜啊，它是一个清洗剂。但这个清洗剂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汽修行业呢是有这个重油污的，这个重它不来。这个重油污呢就不太好清洗，而且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会发现我们能在拼夕夕上或者很多网站上去发现一些清洁剂特别特别的便宜，价格便宜到让你觉得恐惧的一个价格，然后呢拿回来之后你会发现清洗重油污的时候根本就不好用。所以说呢，我们就给大家找一款啊这个清洁剂，这个清洁剂呢它清洗的面非常广，但我觉得呢，比如说像鞋呀、皮质的一些东西啊，都可以清洗。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被重油污污染过的一些地方，就是你看我选择一些重油污的清洗剂，清洗这个厨房的一些油污，我就觉得不好用啊。
0: 而且那玩意儿烧手，现在很多重油污清洗剂烧手。那个我们这个其实是汽车零部件，是我们汽车行业用的，叫汽车零部件清洗剂。你发动机舱周围之后油渍麻哈的，那它一呲就干净了，但是它对塑料、对橡胶、对那个织物是安全的。像我刚刚说那个刷鞋啥不行啊，你不拿刷鞋，它味儿挺大的。那个但而且它不含苯酚类致癌物，而且还牌子还特别大，沃尔特的。我们前两天沃尔特厂家到我们店里来那个烙那个沃尔特的东西，然后他们现在有一批沃尔特的足量的那个叫汽车零部件清洗剂，你家里的灶台什么的，就是有油那个地方能用啊，或者是你自己车里头发动机舱里特别脏的地方，或者车身上特别脏的地方就可以用它。它对铝合金是安全的，因为有很多清洁剂喷到铝合金上，铝合金就形成白霜，一块一块的可难看了。你的轮毂啊，你的发动机舱，它主要是清理发动机舱的啊，对发动机舱里的塑料、对发动机舱里的橡胶是安全的。有一些清洁剂，你喷到塑料上，塑料发白，变脆变硬；喷到橡胶上，橡胶变脆变硬。它沃尔特的真的是国际一线大牌，要不我们都不卖它，要不我们根本都不卖它。沃尔特是国际一线，就顶流，相当于包里的。它沃尔特在汽车行业，在化工用品行业，它的地位相当于爱马仕或者是 LV 在时尚界的地位。
1: 但是这个很便宜，价格啊，
0: 没多少钱，10多块钱。我要不我们都不能卖。
1: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就是你想清洗车上的一些重油污啊，或者说是这个厨房的一些重油污啊，就是这个我个人觉得啊，是要比一些那种重油污清洗剂好用的。我看一些比较好的那些重油污清洗剂都几十块钱，
0: 几十块钱，50-60块钱，
1: 几十块钱一瓶，而且我曾经在拼多多上买过特别便宜的那种啊，就10几块钱的，根本就不好用，就洗重油污非常非常费劲儿。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问我们的这个客服哈，嗯，
0: 直接到我们世纪广场店啊就可以了。那个沃尔特的啊，我懂的人就懂，不懂的我也懒得介绍了。它是沃尔特的，它是足量500毫升的，它是汽车零部件清洗剂，主要用在你车，比如说你对发动机舱一周全是油污，特别受不了，你就拿它呲啊，或者是家里头有一些零部件，或者车的有一些零部件太脏了，上面有油啊，有灰尘呢、啊，有胶啊，你拿它呲啊，油烟机也可以，油烟机也可以，但是啊，你拿它清洗油烟机多少是有点废了，兄弟。那玩意儿呲一会儿就没了，你好歹也10几块钱一瓶啊，兄弟，你磕几瓶下去有点费啊。现在
1: 但是有些东西它 量大，但是它不好用，你需要一直喷，你知道吗？
0: 就是怎么说呢？沃尔特的东西闭眼睛入，除了贵之外没毛病。但这个真的太便宜了，包括 WD40 的平替，我这等这个看卖怎么样。

0: 样吧，我们实体店啊和那个 Binner 几号商品和我们那个购物车那个不一样，然后小黄车那个不一样。
1: 对，这周去那个什么去有一个厂家活动，另外呢就是到那个也好久没去那个香港澳门深圳那边了，去看一看啊，确实这个我们中国的城市几年一个变化，深圳现在变得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啊。深圳香港澳门啊，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或者最近有出行计划的都可以问问我，因为这次呢确实是走的地方比较多，深圳啊、东莞啊、香港啊、澳门啊，都大概去转了一圈，然后呢，也做了比较详细的攻略。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会有出行计划的哈，不知道这边应该怎么玩的，咱们也可以沟通一下。
0: 央视新闻播新能源了，国家在转型，不要以为就是莫小看了天下英雄，国家对于能源等基础设施关系到国计民生，往小了说，这叫基础设施，这其实说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都已经是小评价它了，往大了评价，我告诉你，氢能源是关乎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家能源基础安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不要小瞧它，国家在默默的布局，只不过现在呢，如果大规模推广氢能源，会对已经有的这些电车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比如说这几个界，
1: 大家一看风头变了，
0: 对，
1: 马上捂紧自己的钱包。
0: 就像你现在买车，哎呀，要出新款了，我先不买，等等新款。我要买手机，哎呀，苹果20要出了，苹果19我就先不买了。哎，这个东西它是有迭代的，我们国家一直偷偷的或者默默的暗暗地里把氢能源作为未来的一个极其主要的代替能源，是石化能、化石能源的极其重要的代替产物。我们从来没有说把电能作为未来的一个代替产物。一个极其特殊的点就是你可以注意一下，全国各地已经说过了，默默的搞了很多氢能源示范区，你不知道，我们辽源，咱们吉林省两大，一个在农安，一个在辽源，都是投资几百个亿的制氢项目。制的氢干什么用，你告诉我，闲着没事点火玩呗，崩起来听两个响听听，不开玩笑吗？而且现在氢能源的交通工具默默的在普及，只不过就是普及在公共交通领域，让你们不那么敏感。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就像这个界那个界，比如说比亚迪呀、蔚来呀、理想啊、问界呀、小鹏啊，这么多电车企业在搞电车，你突然之间说哎我氢能源成熟了，你们都去死吧，那不坏菜了吗？那不崩了吗？整个行业的崩塌吗？所以说我们目前在氢能源主要用在公共交通领域，而且谁闲着没事几百个亿呀、啊，光我们吉林省就建了两家氢能源的制氢厂，一个在农安，一个在辽源，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闲着没事投钱干啥呀？那氢干什么用？你心里没个数吗？所以说现在再去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辽源那都几线八线小城市啊，两列氢能源的轨道客车投入使用了，你猜是为什么？就是先做一个示范，先做一个试验，为什么不能放到北上广深去试呢？太明显了，刺激太大了，把那个咱们常客
1: 刺激，
0: 对，把咱们常客出的氢能源这个轨道客车弄到那个上海去跑城际列车，弄到北京去跑城际列车，那不刺激死了？那不把各个主流媒体全刺激坏了吗？太显然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这个东西是有高人指导的。我们先建了在农安和辽源几百个亿建了制氢厂，以前从来没那么干过。然后呢，默默的把顶级的轨道客车，前几天刚报道说这个把这个时速160的那个城际列车和那个观光客车投入到辽源既有的那个旧线路上去运营了。然后这几天又出来了吧？这几天又出来了没？那个中车出的那个高速新能源，那个高速氢能源有那个轨道客车，时速200多公里，时速250公里的氢能源的那个列车也上线了吧？默默的，突然一夜之间，氢能源就被翻出来了，发现没？ 就然后更别说咱们长春街头跑的默默跑的这些青能源大客和货车了，你注意到了吗？你没注意到，所以说你会发现它慢慢在转变，慢慢在推进这个东西啊。氢能源车是不是要回到发动机变上？氢能源就这点好，氢能源是可以变的，你可以把氢能源作为氢燃料电池，跟普通电车一样。我纯靠电的也可以像油车一样，只不过就是把汽油换成了氢气，这都可以。所以说它可甜可咸，进可提臀迎重机，退可啊那个柔音变萝莉。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特别好。
1: 不是这话是你编的吗？这话太牛了。
0: 瞎编的。
1: 你再重复一遍。
0: 那不能重复了。
1: 我背下来，进可什么？
0: 那不能说，不是啥好话，老妹别重复、哦、不行啊。这个话我瞎编的，那个抖音的和快爪的AI 识别不出来那个专门去看的，是的啊，那个省里一把手刚去辽源看那氢能源情况，所以说你们别搁那
1: 唠点老百姓的事儿，
0: 别搁那、
1: 啊、
0: 这都老百姓的事儿，很可能再过个三五年、嗯、这些东西就变成了日常生活里最
1: 那燃油车咋整啊？
0: 死去呗，死去。
1: 电车呢？
0: 电车一进，你俩同归于尽，去吧，都一个自挂东南枝，一个自挂西北枝，去吧。所以，但有一段缓冲时间啊，有一段缓冲时间。这个东西不是说眼巴前马上的，我去买个氢能源车，马上就我不卖你。人现在都是大客，
1: 也许人家会把这些放置在一些公共的交通领域。
0: 对，现在就是啊。
1: 对啊，我不放置在私人交通领域，我保证是什么公共领域的是一种能源方式。然后呢，这个私人领域是一种燃油方式。
0: 因为现在各个电车企业都已经投这么大了，如果一旦突然之间把他们都推倒，会严重影响稳定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啊，稳定才是压倒一切的那个重点。所以说，现在电车企业的东西不能动，而给大家一个适应期。第一呢，这个不太成熟啊，氢能源还得说不太成熟，还有成熟的空间，还有发展的空间。然后呢，电车呢已经铺这么大摊子了。已经搞得这个鸡飞狗跳了，你突然之间把这些东西都整死，那不行。从政策导向上，从这个资金占用上，从那个资源浪费上，都不能把电车现在就是
1: 说。对，但是我们可以在公共领域嘛，对吧？
0: 啊，
1: 我们有大量的公共领域可以实现对氢能源的利用。
0: 现在就是，现在
1: 而且公共领域的这些问题呢，我们的很多这个我们的国家队啊，可以集中这个能力去解决。但如果你这个交通工具在每个人手上的话，这个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去解决了。
0: 主要是现在氢能源的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作为汽车啥的买不起。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目前曾经在冬奥会上，北京冬奥会上进口过一批那个丰田的 Mirrors 来给这些大佬们看啊，这些大佬们平时都没时间，就从那个日本进口了大概150台丰田的 Mirrors 那个氢能源车，然后就心里就有数了吧。但它太贵了。
1: 氢能源着火咋样啊？
0: 那玩意儿不着
1: 啊，
0: 嘣，直炸不着。
1: 那不岂不是更没有安全感？
0: 那个、
1: 概率问题。
0: 到目前为止，氢能源的大型车辆已经跑了很多年了，嗯、没有一个着的，没有一个炸的。
1: 啊、
0: 哦，这个东西它和电不一样，它不像电，电不可控，氢能源可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诺贝尔，大家都知道贝诺尔、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诺贝尔靠啥发财的？他不是发明了炸药，诺贝尔是完善了安全炸药。以前比如说啊，诺贝尔之前人类发现了，哎呦，有个东西，有心脏病的朋友都知道有个东西叫硝化甘油，它治心脏病。不行了，我药片呢？不是，弄两个硝化甘油含，哎，没死。整个抢救时间，硝化甘油这个东西刚制备出来特别危险，它变成液体的时候剧烈的就是晃动，不用剧烈晃动，你弄一滴硝化甘油滴在地上咣就炸了，你拿那个棉签蘸一点硝化甘油往地上一撇，咣它又炸了啊！你拿在手里头稍微一晃荡，咣它又炸了，所以说太敏感了，用不了。这玩意儿是威力很大，但是它没法储存，没法使用，稍微一碰就响，怎么办？诺贝尔发现了， 啊，诺贝尔不是发明了炸药，诺贝尔是让这些不靠谱的说崩就响的说炸就炸的这些炸药变成了我让你炸你才能炸的这个东西，所以说诺贝尔就因为这个发财了。然后呢，氢能源和纯电比也是这样，氢能源炸起来跟纯电一样，纯电是砰呼呼着，氢能源是砰炸了。他们两个论安全性，大哥别笑二哥，都不是什么好饼。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电池的热失控很难预测，就是我什么时候着你也不知道。大家可以看那么多电车自燃的视频，充着电呢，突然之间我说着就着了，你根本就没办法预警，根本就没办法预测啊。再就像那个上海那个，再举个例子，比较有名的那个，一下差点把煤杆干死的那个，上海的那个开开车突然砰火星的出来着，不可预测。就是电池的热失控很难预测，你预测了提前三五秒预警没有用，来不及跑。但是氢能源不一样，氢气是在高压低温下储存的，储存在专门的那个碳纤维罐子里头，它的温度、它的压力、它的那个外表碳伤，它是可控的。我能查出来，妈不好，这玩意儿要炸，这玩意儿有隐患，我们赶紧解决。电池不一样，电池很难去提前预判，这是它最大的区别啊！不是说氢能就炸起来就那啥了，它炸起来一样响啊，它跟那啥不一样啊。当T6怎么看？我看它干啥？刚上市的，你看啥？凡说的好的不都是收广告的吗？刚上市的谁知道好赖？你告诉我，这个车刚上市说一个月就有人夸它好，那不就是纯广告吗？不然的话，谁能知道这车上市？这小孩才生出来一个月，你就说他以后能不能上清华北大？你告诉我，这孩子五岁了，他以后能不能上清华北大？五岁的孩子都不一定好说呢。你一个刚上市的车，你让我评价怎么看？我看什么看？我看不懂。他刚上市的怎么比？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呢，你说他算不算是个问题？
0: 啥问题？
1: 你说算是个问题的就是个问题，你说不算个问题的就不是个问题。就正好哈，这次上深圳，然后呢就是。正好我在等网约车的时候，我旁边那是一个就是充电的地儿，然后呢我就跟那人聊天，他说就是他说他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他说问界在同一个这个充电站充电就要1.99一度，比亚迪呢就6.7一度，
0: 那不正常吗？看人下下底、啊、
1: 这个事儿很多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在同样的一个充电的地方，然后同样用闪充，问界呢就是1.99一度。我觉得大家多关心一下这样的事。
0: 老妹儿，咱家店里头来个路虎大修发动机，我收他5000公时没毛病吧？你开个比亚迪来大修发动机，我收他1000块钱公时没毛病吧？你都开问界了，大哥你老有钱了，问界多高端的车呀！我给你充6毛钱的电，不是骂你呢吗？我必须给你充2块钱的电呢。抬杠的说，他花10万块钱买个比亚迪，充6毛钱的电，你花50万买个问界，你不得充2块钱的电？不然都对不起你的价格。开玩笑，谁跟你们这帮穷鬼充一样的电？不一样，不行，我必须就是那什么，跟你不一样啊！那肯定的，我开个大路虎洗车去，然后一看前面一个，
1: 你说的这个比喻根本就不切实际。
0: 我抬杠呢？
1: 因为揽胜的维修难度是远远大于解答的。
0: 那充电难度呢？差
1: 充电不一样，它是能源。那你见过我们理解的充电站和加油站是一样的？你加油给揽胜加油和给捷达加油，它是同样的价格。
0: 那是因为油价一样。那是因为油价一样，我电价我就不一样，凭什么要一样？
1: 电价真的不一样。
0: 我是尊贵的问界车主，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这帮比亚迪一个价？必须给我2块钱一度电，6毛钱我不好意思充，瞧不起谁呢？啊，像刘德华演那个电影似的，每个人来一碗鱼子，好像我们吃不起的，让外国人笑话，别逗我啊！对你什么档次，跟我充一样的价格的电？
1: 这是不对的，因为。电和油一样，它是基础能源。
0: 那不对，我就不，你别跟我唠基础能源。同样是自来水，洗浴中心用那个自来水2块钱，2块钱一吨，我家里用自来水就5毛钱一吨。那自来水的不都自来水厂出来的吗？你开玩笑，你瞧不起我们大洗浴中心？没看门口停的都凯迪拉克吗？对不对？我大洗浴中心不必须5块钱一吨的自来水。
1: 好，265451的轮胎能安到255、4421的圈上吗？
0: 265换成255，咋混拉了？45哪有44的？扁平比没有44的啊！265、4521换成255、4521能安上啊？但轱辘变小一圈了。
1: 最近去深圳啊，就深圳那绝对是比亚迪的天下。其实小米啥都不多，都不多啊。到深圳看了一下那个，
0: 那是比亚迪的老窝啊，
1: 对，
0: 老家。
1: 现在所有深圳的。有一台算一台，所有的出租车全部都是比亚迪两厢的纯电款。然后呢，看了一下那个小米的那个轮胎呀，太大了，265，比宝马的还大，
0: 2000，
1: 比X5的还大是吧？
0: X5也265、275，2000。

0: 块钱一条。你们买这个大轮胎的车的人有福了呀，有福了。 A6 C9 320有必要选空气悬挂后轮转向速度大灯吗？没有。如果我肯定不选。后轮悬挂跑一定里程数之后必坏，换一次就好几万。后轮转向跑时间长了之后车必跑偏，后轮所有的后轮转向都是牺牲了可靠性为代价的，修起来巨贵。数字大灯有啥用啊？能照道就得呗。我对灯的要求就是亮亮堂堂的照道，你别给我整那个花里胡哨。
1: 你说这个不对，
0: 啥？
1: 那我问你，那你说那个车谁把腿抬高点谁上不去，为啥还要有脚踏？
0: 开路虎
1: 一个脚踏至少得10000多，
0: 你懂什么？开路虎或者开酷路的大哥没有脚踏上车怎么提裤子？怎么提裤子？下车的时候，你看开酷路贼或者开路虎大哥下车的时候，必须脚踩在脚踏上，车人整个站直了，完车门开的，
1: 旁边有人扶一下。
0: 不用扶，不用，那不能，那丢人了。就是，但你别显岁数大了，操！酷路贼的或者路虎大哥啊，一开门电动脚踏滋出来了，然后穿的那个鞋嘎往上一踩，大哥踩在上面之后，然后门推开了，是不是站在脚踏上？站直溜了啊，然后往周围瞅瞅两眼，然后咔再迈步下车，对不对？完再提提裤子或者啥。上车也是的，一开门或者一解锁，这脚踏滋翻下来了，然后一拉门子，第一脚必须是什么？左脚先踩脚踏，然后手转方向盘或者转 A 柱。你没看酷路贼或者是路虎子 A 柱那块都有个把手吗？你知道那把手干啥的吗？就是干这个的，和电动脚踏配合用的。电动脚踏叭翻下来，左脚踩上去，然后右脚往上一抬，左手往那个门把手的 A 柱那个门把手上一拽，哎，把整个人往上一提溜，一屁股咔就坐那个主驾驶了。然后这个时候一般都得啥呢？门一关，手腕子都得这么开。你见过大哥们开路虎或者开酷路贼，是不是都是的？这是方向盘上沿，手脖子嘎这么往上一搭，都这么开，发现没？所以我告诉你，这帮人为什么花大价钱弄脚踏？没有电动踏板，怎么来这套活？
1: 上下车必须得脚踩脚踏，环顾四周，然后提提裤子。
0: 对你没有电动脚踏，这个道具，这套活演不下去。
1: 所以说我认为充电不一个价，这个东西就绝对是有问题的啊，绝对有问题。
0: 没问题，我就觉得问题，就应该多收钱。我要是开充电，我要是开那个充电站的，我也多收钱，几万块钱。
1: 因为他会觉得问界这样的车主对这个1.99一度他是无感的。
0: 对啊，
1: 对吧？比起8块钱9块钱的一升的油来讲，1.99的电费，
0: 你什么档次的车跟我问界充一个价的电？开玩笑嘛，
1: 车是遥遥领先的。
0: 你们，我告诉你们啊，有一点，加油站的油价是国家规定的，你不能瞎改。你可以说国家规定卖1块钱一升，我卖8毛，可以。国家规定1块钱一升，你敢卖1.5？电给你封了，不好使啊。这个汽柴油价格是国家指导价，你必须按国家指导价卖，贵了不行，便宜多了也不行。便宜多了，你像海湾石油刚进到国内的时候，别的家8块钱一升，他家卖6块钱一升，被约谈了吧？马上就把价格涨回来了。那个不行啊，太便宜太贵都不行。这是油，电不一样啊。我自己的充电站，我自己装的充电站，我固定给电业局一度电多少钱？比如说电业局收我电字5毛钱一度，我怎么挣这个钱？我的电字充给别人，我充1块钱一度，我乐意；充2块钱一度，我卖2块钱一度，我也乐意，你管不着。哎，你爱充不充？所以说电跟油不一样啊，电是各个充电站的老板自己能说了算的，油说了不算啊。
1: 好的，这个11:29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喜欢我们主播的可以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维修问题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帮我维修客服微信，可以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不是1554303115543031001。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时顿眼科，异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时顿眼科，89285888。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异时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时顿眼科，异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时顿眼科，89285888。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

0: 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无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

0: 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灵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施

0: 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2: 是的。
1: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2: 嗯，啥现象？
1: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2: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1: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2: 糖高啊。
1: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2: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1: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2: 对，
1: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2: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1: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2: 哎，
1: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2: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1: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2: 对对对。
1: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2: 什么美食？
1: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2: 哎，是啥？
1: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2: 哎，这是啥呢？
1: 它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2: 快说说，快说说，
1: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2: 啊，这个挺好，
1: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2: 对呀。
1: 但是呢，它巧妙的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2: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1: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2: 哎呦，
1: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2: 嗯，
1: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2: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1: 是吧？
2: 嗯，
1: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2: 药房抓的药吗？
1: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 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2: 哎，
1: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2: 哎，是。
1: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2: 不太高。
1: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2: 你看看，
1: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 二，这个 K 二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2: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1: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

0: 是有真凭实据的。
1: 嗯，
0: 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1: 是啊，
0: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
1: 嗯，
0: 最后再说说贝母。
1: 嗯
0: 啊，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1: 哎，对，
0: 川贝皮。
1: 对呀，
0: 嗯，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啊，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1: 是。
0: 其实这是什么？
1: 肺燥吗？
0: 对，肺的燥。
1: 嗯，
0: 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1: 嗯，
0: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1: 哎，对，
0: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1: 哎呀，好滋润呐、啊！
0: 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1: 还真是。
0: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1: 这明明就是养生。
0: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
1: 嗯，哎，
0: 是不是有药味儿、啊？
1: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0: 怎么样？
1: 不错呀，
0: 爱不爱？
1: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马七糟的味儿、
0: 嗯，
1: 家人们真没有，
0: 好吃吧？
1: 好吃。完，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0: 因为它用的是木
1: 糖醇，
0: 对，
1: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0: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1: 哎，真是。
0: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1: 对，
0: 是主流，
1: 哎。
0: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1: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1: 哦、
0: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的，咔嚓，特别的酥，
1: 哎呦，
0: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1: 真是那个、哦。
0: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1: 哦，
0: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1: 对，
0: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1: 嗯、
0: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1: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啊，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0: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1: 嗯、
0: 足足的2斤装，对、
1: 嗯、
0: 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2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对，
0: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平时你买3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3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3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对，
1: 啊、
0: 买3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2斤装的、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1: 也就是5盒了。
0: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1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

0: 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啊、没毛病，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哎，没毛病、
1: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0: 哎、
1: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0: 对，
1: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0: 嗯，
1: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0: 哎，对，
1: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0: 哎呦，
1: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0: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1: 是不是？来两块饼干，
0: 嗯、
1: 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0: 对，
1: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0: 哎，不能饿。
1: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0: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1: 如果呀，
0: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1: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0: 哦，
1: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0: 哎呀，
1: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0: 那你不知道，
1: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
0: 是
1: 你看不见。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
0: 嗯、
1: 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
0: 嗯，
1: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0: 是啊，
1: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那必须
1: 的，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0: 嗯，
1: 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3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3盒送1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1盒，也就是199，5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0: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我订这个纳豆饼干。
1: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
2: 啊，
1: 是的啊，是的啊，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
0: 嗯，
1: 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3盒，节目时间能送您1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1盒，
0: 多合适啊！
1: 199，5大盒，整整10斤。
0: 嗯，
1: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0: 哎，
1: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0: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1: 60-70一盒，
0: 是
1: 是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3盒送1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定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A stranger from the north, while she goes back and forth, 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好，欢迎各位朋友也登录视频端，来到微信，在视频号放大镜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可衷心的祝福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视频端的好朋友们，万事顺心。好事连连，祝福科啊，天天都要有。我们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美好的希望，所以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永远相信明天会更好，永远相信每一天的太阳都是崭新的。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一起来分享您生活的酸甜苦辣。大可说了，人生快乐是生命的旅程，痛苦是人生的驿站。

希望大家伙儿不要把更多的挫折、困难和我们所面临的压力提前焦虑，或者总是回过头去后悔过往。过去永远翻篇代表历史，未来还没有带来，不要过度的焦虑，我们努力的活在当下，专注眼前，幸福快乐的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视频号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给大可的情感留言。一位朋友说，大可呀，最近呢这个单位领导派我公出，有一个男领导啊，其实我们年纪不大，只是我入行比较晚啊，陪他去出差，结果中途啊，他利用公费啊去了回一趟老家。你说大可这个事儿，这个我该不该跟领导说？你的一位资深的同事啊，和你共出的时候啊，占了公费的公家的小便宜是吧？你该不该举报他？啊，这位朋友，你刚入行是吧？对很多事情你还不太了解。你的所谓的这个先入行的人呢，已经变成老油条了。当初他刚入行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啊，遵规守纪啊，后来呢也变成了这个投机取巧的人啊。当然有一天你也会发现自己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无伤大雅是吧？本身呢只要不耽误工作是吧，也没有侵占公司更多的利益是吧，那你要按照你这个逻辑，那所有的事情啊都要严丝合缝啊。那大可觉得作为一个新进职场的人啊，你还在成长和积累经验，他是你的领导，他怎么决定你左右不了是吧，你是只陪伴。所以大可觉得这个事儿不用挂在心上，你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就觉得这个人呐啊这个啊中饱私囊是吧，啊占公家便宜啊，你不用就下这个结论啊。大可觉得那是他的问题啊，出了问题也是他的事儿，你没有，谁也没有让你去监督他是吧，也没有让你去纪检他审计他啊，你只是做一个新入职的员工陪伴领导出差啊，看到他有违规的地方那是他的，他有他的规矩，他有他的人脉，他和上面怎么处你也不知道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心中有数就行了对吧，只要不太过分啊，你说占公司几百或者几十块钱便宜啊，千八了那都不是事儿，那是他的事儿啊，有问题也是他的问题。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侵占的不仅是公司的利益，还侵占了你的利益，所有员工的利益啊，他利用公出的时候把大额的公款转移，甚至利用你的名字啊怎么怎么地啊，那绝对不允许，什么事情都要分个轻重缓急对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事儿啊无伤大雅，与你无忧啊，咱们就睁着眼闭着眼啊，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就行了。你也别回来嚼舌头说啊、哎、我出差看到领导怎么怎么地啊，哎呦你看那不允许的他怎么怎么地啊，那你几天就离开这个职场了，待不了多久啊。所以这个分寸和度这个拿捏，有的时候新进职场的人掌握不好也正常。虽然大可觉得不要做愣头青啊，还是中规中矩，先去了解你所属这个刚来这个单位，包括你的工作，慢慢的把这个里面的逻辑门道都摸清了啊，你自然有人，你心中自然就有杆秤了，是不是啊？啊，所以很多事情，这个完全遵规这个循规蹈矩也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可觉得在你不熟悉和不了解之前，不要武断的去非黑即白这么去下结论啊，这个就容易出问题，还是审时度势啊，顺势而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欢迎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的好朋友们，勿忘我，欢迎暖阳啊，中午好，新的一周快乐啊，暖阳。

元气满满，说中好啊，这次这个英格兰的斯诺克比赛结束了是吧？啊，那个墨菲太可惜了是吧？5-1领先，哈哈，被最后翻盘了啊！这说明啊，老将确实是很了不起啊。这个墨菲也是栽在了一颗黑球，他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啊，他就赢了啊，就是淘汰了威廉姆斯。但没有想到啊，你看奇迹就诞生了啊，被人逆转了5连鞭。淘汰出局是吧？这个最终呢叫什么，我们起名叫飞机卡特夺冠了啊。其实我没太看好他，我觉得他忙忙叨叨的啊，打比赛过程当中哎呀真是像飞机一样满场跑啊，走路也快啊，但是你看确实是，这是他的风格，那不代表他心态不好，也不代表他急躁，那就是他的风格啊，风风火火，所以他的名字叫机长啊。这个最终呢取得了胜利啊，英格兰斯诺克公开赛冠军达到了10万英镑啊，90万人民币是吧？交完税就没这些了。最重要是因为这个排名，它一下重返前16了啊，重返前16呢，就意味着后面的很多排名赛啊，它就可以直接入围啊，拿到门票啊。所以这个排名很重要啊。接下来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北爱尔兰资格赛和国锦赛的资格赛。啊，北爱尔兰大家看到很多都不是名将，因为这些种子选手将延后打资格赛。然后接下来国锦赛是有很多名将登场，啊，包括我们熟悉的常明玉啊，啊，这个像但是没有看到赵新彤的名字啊，可能赵新彤他们直接入围，还是说没有排期？赵新彤呢将在9月28号晚上登场，啊，在深圳啊自己的家乡。离88号还有半个月呢，这半个月这个爱好斯诺克的朋友就可以在网上看北爱尔兰和国锦赛的资格赛啊，大概打2周吧啊，一直打到下周，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9月底啊，中秋过后啊，就是这个周一28号是周一吧，25、26、27、25、25号周五是吧，3天中秋假期啊，28号一个周一就开始深圳公开赛的比赛了。大可说了，节目现在是一档多元性话题的节目啊，不仅可以唠唠情感心理健康，还可以唠唠这个投资理财啊，奇闻趣事啊，网络热点啊，包括体育赛事啊，都可以跟大可唠唠啊，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个就是让大家看到生活是多元的，生命是多彩的啊，不要被一条线一件事儿一个人吊在那里而放弃整个森林啊，常说那句话，我们不能一棵树吊死，去放弃了整个森林，我不能因为一颗星星放弃了整个天空，对吧？ Dance, 生活就是应该如此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啊！欢迎暖阳啊！小军说了，媳妇儿不给我洗衣服，我问他什么时候洗，他说，他自己洗啊。暖阳问他啊，反问这位朋友，一个月给他好几千还不给你洗衣服啊，真不知道你娶他为了啥啊，好像真不如雇个保姆啊。这事儿咱们过去都探讨过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位叫小军的朋友啊，我们只能说一句话了，莫经他人苦，咱就莫劝他人善了，对吧？可能我们作为旁观者只能费解不理解啊，该劝也都劝了啊，但是啊，这位朋友仍然坚持自己，那就说明可能事实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啊，他可能表达的也不清楚是吧，或者有些诉求他也是无法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能说出来的，人有些诉求是你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啊，所以我们有个词儿叫什么鬼迷心窍，还有个词儿叫执迷不悟啊，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些诉求真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啥，明知山有虎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幸福还继续坚守啊，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啊，可能这个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啊，我们作为旁观者点到为止，好吧。朋友们都说了啊，这是还不如保姆，朋友们也说了这像提款机，朋友们说你图个啥啊，是吧？该说的都说了，该问的也都问了啊，大可也劝过了，
但这位朋友仍然在。

0: 在我们直播间在倾诉啊，有权利倾诉，大可也希望通过这种释放倾诉，然后达到内心压力的这种释放而已啊。那之所以你为什么还坚守还选择，那我们每一位朋友可能就不了解了。所以说我们常说有一句话叫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只能我们点到为止。嗯，旁观者的能量也就到这儿了，是吧？事实呢还要靠自己把握，合不合适，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别人真的永远只是旁观者，局外人。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啊，暖阳呢，这个也是这个对，小俊说慢慢来，对你只要自己觉得你愿意就行，就可以啊，人生就是这样啊，只要我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啊，别人在别人眼中可能会觉得什么这个那都无所谓啊，你只要心甘情愿就妥了啊。这个暖阳呢，大可也提醒啊，这个好朋友们啊，这个叫之余的朋友，哎，大可终于来了，欢迎啊，欢迎这位朋友来到直播间，也欢迎更多朋友把您的这个困惑纠结问题打在公屏上，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啊。提醒暖阳啊，我们的好朋友们永远坚持半仓啊，现在不是我们做多的时候，大家呢还是清仓抄底啊，这是大可的观点啊，清仓抄底啊，不能重仓，进可攻退可守，即便它继续下坠，好，是吧？那咱们仓位低怕啥呀？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半仓是铁打不动的啊，另一半仓有一部分可以住，可以放在远端啊，可以放在未来。另一部分如果说大哥我控制不住，我想操作啊，你也别空仓，我不建议这个时候空仓啊。越是市场低迷的时候、彷徨的时候、大恐慌的时候，可能还会又什么加息呀、啊，又要下坠的时候，哎，就这个时候才是机会，就看你的眼光啊。所以说你可以清仓的，这逢低布局一些龙头啊。逢低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逢低就是对我常说的跌到快速上涨之后回落到20到30天左右止跌企稳缩量上行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是一种逢低啊。现在这种状况很少啊，你不要去追，没有赚钱效应，是吧？你追哪个都可能被套啊，哪个板块都没有持续性，大家注意到没有？没有啊，一点赚钱效应都没有啊，你只要追进去就被你闷里啊，这个市场热点很少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高标股更是少之又少，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大家注意啊，就是第二种逢低的概念，那就是底部的龙头它不再下行啊，横着走在底部啊，记住要一定不能说沿着这个左侧一直在下行，有向下的角度，这个肯定不能参与啊，你不知道到底有多深，对吧？只要逢低不如布局龙头，第二种逢低的概念就是它横在那儿不动了，像我跟你说的那个核桃，是吧？你看怎么震，那都多少个月了，它一直横在那儿，就是你无论市场怎么什么巨大利空啊、巨大的下坠啊，还是巨大上涨，跟它都没关系，它就横在那儿不动啊。关注这样的龙头啊，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任尔东西南北风，千磨万击犹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它岿然不动，就是因为它有绝对的主力在控盘啊，非常稳定，就是或者说多空双方分歧很小，都看看空的空不到哪儿去，看多的又想不想做多，就僵在这儿了啊，力量比较均衡。那这样呢，大可觉得你应该值得你清仓潜伏啊，一旦它向上，那咱们再开始补，开始追加，是吧？所以大可觉得去关注这样横在那里的龙头，你别关注在下行的，还在左侧继续往下走的，这个可不行啊，这个因为它你不知道它到底底在哪儿，你关注那横着不动的，好吧？哎，你可以清仓的参与，不怕，咱仓位低，对吗？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啊，一旦市场有突发的一些利好，触发了这个向上攻击的趋势，包括前一阵其实利好已经给你闪现出来了，那就是我们国家财政的这个注资啊，几乎历史上每一次都会下蹲一次立刻雄起， 就是历史上所有每一次财政的注资就没有一次迎来下跌的，啊，就未来完犊子了，不会的。
1: 它但是它有个下蹲的动作，这个蹲的时间有长有短，啊，长的十几个月，多则少则几个月，它就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未来预期会很好，是吧？你看那个漂亮国的负债率多高了，它还降，啊。他不降，他每年你知道他现在，他得欠多少钱吗？对吧？他不再降的话，那持有他货币的国家，那不现在赚的盆满钵满吗？他每天都得付高额利息，他还不降，啊，他反而在加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之所以所谓的通胀预期，你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胀，不就是因为？那个特不靠谱啊，无端的发动这些这个令人唾弃的战事，对吧？所以说一旦这种事儿最后平息了，通胀率自然就下来，那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了啊。他再不降，他负债太高了，他自己欠别人的钱越来越多啊，还准备再加啊，还让别人购进他的货币。那这样的话，他的整个国家就是个空壳了啊啊！所以说，大可个人观点啊，是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不好，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清晰的这个什么，都是预测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个不可持续，战事也不可持续，对双方都是消耗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静待时间吧啊，在这个耐心的等待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有一些消息你不明确，资本是不会有所动作的，啊，因为资本是逐利的，对他不利的事儿，他不确定，他就跟他不会发起攻势，啊，但你说资本会闲着吗？不会的，他们一定会有提前预判，他们一定会悄然的进驻一些好的方向，耐心的潜伏，也像大可说的，他不会全仓，他会清仓潜伏到里面，啊，一旦市场向上，那他们就大举进攻。啊，最终你要是追涨杀跌，你就是买单的。所以大可提醒这个广大的像暖阳这样投资者啊，保持仓位啊，清仓抄底啊，积极的去布局龙头啊，布局的时候，这时候很寂寞，很不挣钱啊，甚至可能还小亏啊，这种是博弈了，博弈你对未来去预期的方向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不是所有的。赶海人都能打到好鱼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都在布局，那你能布局到点子上，那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大可觉得未来的方向也不能在这武断的跟您判断，说让你布局哪个方向，我也看不清啊，谁也不知道啊。现在这个市场波动率很低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如果我是主力，我一定在利用大家对未来不确定、情绪低落的时候。潜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是吧？哦，感谢暖阳啊！好的，所以说这个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段时间挺好的，大家就每天观察学习，然后去了解未来的方向，是吧？别到时候一旦市场走出方向了，你的慌慌张张的去赔钱，是吧？只有我们了解镇定自若，在别人无人问津时，市场处于观望犹豫时啊，这才是你的机会。这就拼胆识吗？是吧？那你说大哥我没那胆儿，我胆儿小，我得等等啊。那你对不起，那你最后就喝汤，你永远吃不着肉，是吧？所以就是无人问津的时候，你有没有胆识去积极布局？对于我们更多普通投资者来说，不是因为咱们眼光独到，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分析能力超强啊，完全是你相不相信这个国家，好吗？相不相信我们的政府，相不相信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终将复兴？如果你相信，那请你不要犹豫啊，积极的布局。当然我们的布局也不是说盲目的说大哥那你就相信了，我不是盲目相信啊，我是谨慎相信，对吧？我是带着风控的，我积极布局清仓，我不怕赔了呗，
0: 无所谓啊，对吧？我错了啊，

0: 是吧？事实上我这个是辜负了我的信任，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个市场辜负了我的信任，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没关系啊，我损失也不大，本来就拿着闲钱，本来也不是我借来的，本来也不是我带来的，是吧？就是我自己的家的闲钱，然后我还那么小的仓位，我这10万块钱只有5万在里面，我一半还留着呢，亏就亏光呗。你看，就你这心态，你一定挣钱。但你要跟我说，大可这钱是借的，是贷的啊？说大可，我现在梭哈了啊！对不起，咱们不是一类型的投资者啊，你属于那种博彩型的啊，我们不属于啊。我们既相信我们的祖国，相信我们的政府，相信未来，我们又懂得风控啊，我们懂得风控，是吧？光相信是信心，我们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信心，我们没离开就是信心。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不能盲目的自信、迷信、自信，那不行，懂了吧？不能迷信自信，听懂了吧？我们得客观点，客观就是永远把风控放在地面。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来呀，是吧？我们看到现在是这个全息媒体的时代，我们通过各种媒介看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突发的事儿，它就来了，很突然。昨天我们熟悉的人还音容笑貌，还在我们面前，几秒钟之后就离我们而去了，是吧？这样事儿是频频在发生啊。所以说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来，这句话太对了。我们做好迎接意外的准备就行了，我们憧憬明天，但我们要做好迎接意外的准备，对吧？这就没有问题了，踏踏实实的活着吧，珍惜每一个活着的时光，好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对啊，要相信但不迷信啊！大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乐观但不能盲目乐观啊！要相信但不迷信，要乐观但不盲目乐观，好吧？我们在这市场里本身就是乐观和自信的表现，但我们不盲目不迷信，好吗？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步步为营，既做好迎接，既相信明天会到来，又做好迎接意外的准备，是吧？那你就不会很痛苦，是不是啊？那生活就是充满变数的呀，人生就是无常嘛，是吧？佛曰无常，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说，不要你不要。为什么有些人活就很痛苦？他的人生，他认为不是无常，他认为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只要善良就会有回报，啊，只要相信就会一定成功啊，那不对。那这么想你会很痛苦的，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啊，所有的成功都伴随着运气。所有的实力最后都有机遇帮助啊，是没有一个人说大哥我只要肯努力我就一定会收获啊。是的，你只要肯努力一定会收获，但不一定是成功，可能是成长，好吗？这是肯定的，只要我努力肯定会有收获，但不一定收获的是成功，收获的可能是成长。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

0: 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在布局这方面呢，想跟暖阳还有一些朋友们说句心里话啊，大家要积极的布局一些前不久可能会出现脉冲行情的方向啊。关于这个我挺自信，就是有一些板块突然一个脉冲然后就沉寂了，这往往是主力建仓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你看上去好像是这个叫我们叫一日游行情啊，但实际上有些一日游是人家建仓过程当中的一个波动啊，人家正在进驻这个领域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朋友们关注这些曾经有脉冲的，很多人脉冲一次一看没戏了，再不关注了啊，就觉得这玩意儿昙花一现。所有建仓的过程都有脉冲，对吧？那你资金进场它肯定有个脉冲啊，它不能让你察觉的，脉冲完它就沉寂了，甚至它把自己还套里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就是一日游啊啊，昙花一现，然后就不看它了啊，然后继续寻找那些这个有持续性的啊，有持续性的基本就是准备套你的啊，所以你要关注那些没有持续性，在这段时间里有过脉冲的一些方向，可以想考虑一下，好吧？或者在底部筑底，大盘如何，板块如何震动，它一直在那横向波动，是吧？你关注一下，它慢慢的在往上抬，啊，甚至自己抬起来了。走出来了，小碎步上来了，这样的你可真要是学会啊，你看它是不是行业的细分龙头，他说是，你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十五规划热点方向，是不是行业的龙头啊，你往里开始如果都是啊，这技术特征啊包括这个基本面特征都具备，哎，你就清仓抄底，你不计较它些多钱啊，你就抄底就完了，然后耐心的等待，剩下交给时间啊，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什么时间谁鬼才知道啊，谁知道啊，谁要能预测什么时候大盘向上还向下，那么都成神仙了啊，所以这段沉寂的时候就是咱们学会等待的时候，那你说你完全不作为大可也不太提倡，是吧？空仓观望啊，那我不太提倡啊，无人问津的时候你空仓啊，人声鼎沸的时候你开始进场啊，大可觉得你不就是正式去买单去了吗？你所有的大资本都是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抄底，对吧？那段永平全世界都不看好网易的时候人家抄底啊，人家都抛弃他了，是吧？全世界都不看好比亚迪的时候人巴菲特抄底，就是这样，人赚的就是这钱呢，都涨高了谁追呀？你有没有这个魄力，是吧？在市场无人问津的时候，在大家犹豫彷徨的时候，大家觉得没戏了啊，还得寻低的，经济不行了啊，就在这个时候你敢不敢抄底？得有这种魄力啊，你要没有这种眼光你还想赚钱啊，那就不适合你，你赶快离开这个市场啊。机遇总是垂青于那些有眼光、有

胆识的人。嗯，任何时候你要想赚钱，你不承担点风险，你没有点魄力，是吧？那是不行的。那么最近很有的时候，我大可不小心翻到一些 AI 剧，现在叫慢剧，就所谓 AI 这个制作的一些短剧。你看到里面处处透露一个逻辑，那就是别人看不好的地方，你能发现真金白银，是吧？别人看不好的满山的破蘑菇，老百姓都不愿意采，你发现那东西可以换钱。别人看不好那团浅滩，说那谁去呀、啊？那个啥什么毛都没有啊！你发现那个浅滩底下全是鲍鱼，是吧？不就是这样吗？一定是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不看好的地方你发现好，你敢去，你敢抄底，最终你赚大钱了，就是这样啊！所有的成功都是如此，无一例外。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每天听节目啊，很快乐的一件事儿。感谢暖阳的信任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婆婆说没有义务帮我看孩子，可是她老了，还得我们伺候她吗？”我想前不久让他从南方过来帮我看看孩子，他没跟我说，他跟他儿子这么说的，啊，叫我听见了，啊，就想问大可怎么看？啊，大可非常赞同你婆婆的观点，你婆婆说的没有错，你看国家哪条法律规定老人给看孩子？你看有没有？有法律规定赡养老人，啊，教育子女。这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你看哪条法律规定老人帮你照看孩子是义务，你去翻翻国家法典啊，没有一条都没有，好吧？所以您婆婆说的毛病一点毛病没有，法理上一点毛病没有上。至于在情理上，这位朋友你别挑，好吧？是吧？你作为儿媳尽到孝心了吗？是吧？跟婆婆怎么平时怎么相处的？啊，如果你说了说大哥，我婆婆我对她老好了啊，逢年过节的不差事儿，平时嘘寒问暖，那叫孝顺，当亲娘一样。可是她就不想帮我看孩子，啊、那你的婆婆有点太刻薄了啊！只能说这个老人，这个是个有问题的老人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去评论啊，也不能去评价，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您婆婆的道德标准啊、为人品德，真没这权利。因为他是长辈，对吧？那你只能去选择包容，是吧？但你要说大哥我没做好，我平时对他就大大不起脸的啊，整天白眼儿啊，忽冷忽热的，我就不愿意见他啊，然后还让人看孩子，那就是你的问题。您说的对呀、啊，我感觉这话里可能带着气儿，我没有义务帮你们看，但是你们有义务赡养我，你们做到了吗？孝顺我，这是你们的义务。孝顺老人、赡养老人是每位公民的义务。你做到没有？是吧？法律有规定的。所以大可觉得遇到这种事儿呢，别先怀恨、生气，先反思，是我们做的不好，对吧？你们要做的好的话，老人会这个态度吗？我觉得不会。所以可能有些事情你们做的还不到位，但也不能去因此对老人有什么成见。你们应该努力靠自己，但凡有能力咱不要去拖累老人，老人有自己的生活，是吧？所以你们的要求是建立在情义之上啊。所以我们对别人要求的时候，你先问问自己，你给予了别人啥，而不要老是在这里道德绑架，他对我还不好，我将来对他怎么了？你首先作为晚辈，我们首先要觉相信我们做的好不好，把顺序排位排好了啊！不是老人对你好你才对老人好，而是你们首先是个好孩子，尽到孝心，老人自然而然就愿心甘情愿的帮你们，

0: 是吧？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天经地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啊，我们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欢迎您随时跟大家可一起在线互动，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
1: Blows her mind right away as she starts to sway and spin. Go from
0: 朋友说：“大凯啊，这个前不久经同事介绍认识了个女朋友。这个，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跟她相处了。啊，我特别害怕像过去那些一样，怎么不了了之。”啊，分手，啊，希望大可帮助指点。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分手分的都已经心里产生了恐惧了，是吧？担心这个也不错，挺好的。又像过去一样不了了之啊，或者是无疾而终，是吧？啊，大可希望这位朋友你放下这些没有用的思想包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患得患失。你越是想结果，你越失去的越快。因为什么？你的注意力不在过程上了。大可每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词儿，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到现在也没悟到。你的注意力放哪儿，你会得到啥？你的复印老盯着结果，你把过程丢了，那人家感受到是啥呀？这人这么冷，啊，整天哎呦这谨小慎微的，啊，战战兢兢，诚惶诚恐。那谁跟你处啊？跟你在一起憋屈不快乐，对吧？关注过程，享受当下。结果交给未来，我们谁都不知道结果。就很多朋友跟大可留言说，我喜欢打牌啊，你打牌的时候整天患得患失，往那一坐，担心今天别输别输别输啊，你肯定输，至少你不会赢，你的注意力全在结果上了。哎，我今天带多少钱，我够不够，就老琢磨这事儿，别人打过的你一概没记住，你瞎扔，那不就输吗？享受过程人是不在乎，我做好准备了，我好好享受过程，我认真的记好别人打过的所有的啊，然后我分析，是吧？我审时度势，我享受过程，我分析那玩意儿可能没道理，那不过就是个运气的游戏，但是我就觉得挺有意思，至少我享受了思考的乐趣。哎，你往往这么想的人，他输的时候还真少，根本不在乎结果，怎么丑都不丑。你这样的人很少输。这次美网，这个虽然这个最终郑钦文输给莱巴金娜，但最后莱巴金娜夺冠了啊，打败了那个萨巴伦卡，获得了冠军啊。哈萨克斯坦的莱巴金娜打败了白俄罗斯的萨巴伦卡啊，所以说郑钦文输的不冤啊，却实力不济。啊，但郑钦文还是有机会的，是吧？但郑钦文前两场比赛背靠背，在0-5落后的时候，连赢对手七局，其中有一个还六大满贯的冠军，另外也是个大满贯的冠军啊！你都是顶级选手，他就是注意力放在过程，输肯定输了，都0-5了，人家一局就赢了，6-0就赢，一共六局，对吧？因为六盘啊，你看，所以最后中他战胜了两个选手，打进了八强，拿到了很高的积分，排名从100多位达到50多位，还拿到了200多万人民币吧，是吧？是吧？你看，是美金，是200多万美金啊，可以了，这不就是一种胜利吗？他的注意力就不在结果，你看整个过程的表情非常的平静，不摔球杆，也不骂教练，啊，就始终心如止水，静若磐石啊！我就享受过程。包括跟大家分享的赵欣彤比赛，每一次状态好的时候，他都是在享受过程。你看他什么时候摔球杆，

啊，总是微笑的和赢了自己对手和输了自己对手，他总是一个微笑的跟人握手，从来不甩个鞋拔子脸。不在乎结果，越不在乎结果，结果越好，越放松越幸运。其实就是一个专注过程，对吧？结果不由你，你专注结果干啥呀？你往那一坐，今天比如说朋友说：“大哥，我出去打牌。”你往那一坐，你知道结果是啥样吗？你在乎结果干嘛呀？谁都不知道，结果靠天意。只要你那个你的对手都不是没玩作弊啊，大家就凭运气的话，那结果就是天意啊。所以你就干嘛？专注享受过程就完了。你跟他患得患失，那你肯定输。啊，所以，这个大可也觉得，六言这朋友别在乎分不分手，这个可能真的与众不同。每次都说这个真的与众不同，然后专注过程，分就分呗。哎，大可真是，大可当年恋爱也是，啊，请人吃饭，咔咔净点我爱吃的，因为我就没抱着成的态度，啊，分就无所谓，是吧？散就散，分就分。啊，反而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对吧？最终和自己爱人也过了20年，21年了，啊，21年，是吧？21年前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没看上，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人有的时候你越不在乎，越放松，越是专注把眼前事做好，你越放松，哎，事情越向好的方向发展，你越紧张结果，结果越不好。逻辑是啥呢？就是你的注意力不在眼前，也不在过程，是吧？没有意义，结果真的没有意义。你想一想，咱每个人的结果都最终挂到墙上，所有人都不例外，对吧？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啊，你听说哪谁活几千岁了啊？没有，是不是啊？所以最终我们的结果都一样。那你想那都想那干嘛呀？早和晚的事儿是吧？那你不如把眼前过好，活在当下，专注眼前，别作，是吧？咱们追求健康，追求善良。就可以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6999全线开通啊。这位朋友说，大可以前呢，我男朋友从来不玩游戏，最近就迷上游戏了啊，天天的就是关在房，手机绷着手机不放啊，有时候打到后半夜。怎么说啊？他也不听，我不打算跟他订婚了，啊，我想跟他分手，那是你的事儿啊，大可无权干涉啊。你觉得舒服就处，不舒服就散，没毛病啊。不用，这男人和女人就是开心则聚，不开心则散，没毛病啊。但是大可觉得别冲动啊，别冲动去散，想好了啊，想清楚了。经过时间这个考验证了，这个事儿无法挽回了，他已经魂儿被勾走了啊，不在我身上了，他整个人就已经是沉迷了、颓废了啊，那无所谓，对吧？你不能说一拍脑门子，昨天跟我吵架，早上今天早上我就跟他分手啊，冲动完最后完都基本是后悔，冲动的决定基本都是后悔的，所以别冲动，好吧？去论证你的决定对不对，啊？论证一下，好吧？经过反复论证，说大哥，我决定是对的。这个男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痴迷游戏，玩物丧志。好了，拜拜啊！那跟他没有未来，谁跟他过呀？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号视频直播或者抖音号的直播啊。总而言之，在视。

频号和抖音号，你总能看到一个直播间是打开的啊。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通过视频号直播啊，将来呢条件允许，我们再回到抖音号直播。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是不是啊？哎，冲动就是魔鬼啊，它会吞噬我们的灵魂啊，所以我们任何时候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想好了再说啊。

我觉得每次看斯诺克我的心情特别平静啊。斯诺克是所有运动当中啊，但不是所有啊，下象棋围棋也行是吧，但是我觉得看斯诺克这个就观赏，既有一定观赏性，同时呢也可以修心养性啊，这是我对斯诺克的评价啊，因为他有的真的需要极大的耐心，你冲动100%输，你要玩冲动杆，我上去就怼，我上去就打，你最后肯定输，我没有耐心了啊，那你生气打不好球我就撂杆子啊，你这样根本就打不了斯诺克，就是斯诺克是非常好的情绪管理课，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人他就是总赢。你看赵新彤，大可觉得就是从他出道到现在我就没看他情绪大幅波动过，他就现在已经世界第一了。所以说情绪稳定的人往往是行业的精英。千磨万击犹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岿然不动。这就是情绪稳定的力量和价值。他会带你走向人生和事业的巅峰。所以大可希望朋友，每个人朋友都做自己情绪的主人，管理好情绪，你的人生将无限的精彩。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此要向您道一声再会了啊！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关注啊，也欢迎更多朋友们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您收听和收看啊！节目最后呢，把一首好歌送给大家伙，也祝福大家午休愉快。听众朋友们不要走开，锁定 FM100.1 更多精彩节目等待您收听和收看。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您，本节目由初审柳迪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六旬夫妻对簿公堂，离婚竟因妻子深陷理财骗局，法官敏锐察觉疑点，及时止损，守护养老钱。近日，一起看似寻常的离婚诉讼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是一位年过六旬的大爷，被告则是与其共同生活了十余载的妻子。庭审过程中，当法官问及离婚理由时，大爷坦然二人感情尚可，但妻子近期卷入传销，在网络平台贷款欠下巨额债务，并将大量钱财投入所谓的投资当中，自己不堪重负，无奈选择起诉离婚。面对法官的询问，女方并不认可传销一说，坚持自己只是在做理财产品。然而当法官进一步追问该理财项目的具体细节时，女方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凭借丰富的审判经验和敏锐的直觉，法官察觉到其中疑点重重，这很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离婚纠纷，而是一起典型的诈骗案件。为了核实情况，法官耐心地向女方解释，同时法官当庭要求二人立刻前往派出所核实情况。在法官的劝导下，二人随即前往公安机关核查，经派出所调查核实，那位所谓的理财朋友早已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香情香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大家好，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继续跟大家聊城市吃的这些事儿。这个周末呢，周五因为是我出门了，所以呢给大家放的是录音的回播。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门出的还真的是挺精彩的，精彩到我进急诊了。
4: 因为
3: 折腾太严重，所以房颤。我之前都说这是什么毛病，说心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让我直接在南京住院。我说啊，直接当时
4: 不是，你先描述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折腾这个事情
3: 休息不好
4: 啊。对，因为正常来说，我来跟你说啊，就是我现在基本每天都会吃辅酶 Q10
3: 啊。这我确实吃的那个非常的
4: 不规律。
3: 我这个人现在发现，就是一些太规律的事儿做的总是很容易忘，包括
4: 然后我来说，我很规律坚持是什么？睡眠。我发现我睡眠要是不好的话，然后我就真的是
3: 这个是很严重的，
4: 所有的事情都不行。
3: 因为呢，我出门呢，我的那个旅游搭子是个非常会打呼噜的人。
4: 你说的是那个我们的一家子姓氏的？
3: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呼噜能打到就是呼天抢地。
4: 但是我觉得有旅游搭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3: 确实是。为此呢，我试了好多款的隔音耳塞。
4: 小强，我想说，你说人家那个呼天抢地，你睡着了也一样。
3: 没有。
4: 哎呦我的天，
3: 我现在不打呼噜了。对，我的呼噜这个呼噜这个
4: 是如何治愈的呢？
3: 瘦了
4: 啊，因为瘦了就会好。
3: 对，瘦就是所有打呼噜的朋友，真的就是你瘦就好了。
4: 不是的，小强，
3: 就80%吧，不能一概而论。
4: 对，不是所有的。
3: 因为我之前打呼噜我知道，然后现在就真的是不打呼噜了，因为这个最近几次出门跟其他的朋友说昨天晚上打呼噜没有啊，都是这么说。就很安静，然后呢，因为睡得不好，再加上折腾，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心脏
4: 突然
3: 就开始乱跳，乱跳之后去这个测心电，直接显示说房颤。
4: 是什么感受？哦，我跟你说，我以前啊也没有过，这就是心脏难受的，
3: 就是心咚咚咚咚的，心悸、胸闷、气短。
4: 我出现过什么情况？就觉得我感觉心好像没了。就是你能理解吗？就是突然之间它就像蒸发了一样。哇塞，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是空空的啊，那样的滋味。
3: 但是呢，这个我跟我这个朋友的行程安排，就是因为基本所有行程安排都是我来操盘嘛。然后每次的内容他还是挺高兴的。快速说一下，
4: 又去泡澡又去吃美食的
3: 啊？那这倒没有，
4: 这次没有啊。扬州不是经历了吗？
3: 这次是什么呢？因为那个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呢，这两年去过，但是苏州我上一次去的十几年前了。
4: 嗯，
3: 今年的夏天呢，我一直在网上能看到一个关于苏州的特色美食的一个形容，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做苏式绿豆汤。
4: 嗯，
3: 它的配料呢是这样的。
4: 嗯，
3: 绿豆。
4: 嗯。
3: 青红丝，
4: 嗯，
3: 南瓜糖啊，不对，叫糖冬瓜，
4: 嗯，
3: 然后葡萄干，
4: 嗯，
3: 还有糯米饭，
4: 嗯，
3: 我说哦，这听起来像八宝粥，
4: 嗯，
3: 然后里面倒的呢是薄荷水儿，
4: 嗯，
3: 我说那是什么玩意儿？我说好好奇呀，然后这次呢，因为去南京，我说一看，哎，南京就像这样，这两次突然发现跟朋友就是。哎，到一个地儿之后，反正哪儿也不远，不如顺手溜达一趟吧。
4: 是这样的，
3: 我们就去了苏州。
4: 嗯，
3: 从南京的机场下飞机之后呢，直接到南京南站坐火车，一个小时多一点。
4: 嗯，
3: 哎，我们那班都没有，45分钟到苏州。嗯，到了苏州之后，先问的苏州台的朋友，苏州台朋友跟我们说，我说我想吃面，
4: 嗯，
3: 我说苏式面一直很厉害，我想吃，嗯，他说给你推荐个小店吧，小店呢好多网红去过，然后呢，嗯，那个东西还便宜，但是呢可能下午3点就下班了，
4: 嗯，
3: 我们喘在2点的时候去了，去完之后呢我就我也翘翘了，我去那个提朋友，我说苏州台那个主持人给我介绍的，
4: 嗯，
3: 然后那个老板一个大哥，
4: 嗯，
3: 60多岁吧，还送了我们2块肉，
4: 嗯，嗯，
3: 长得呢很像那种就是煮完然后卤过一下的五花，
4: 明白，
3: 看着煞白的，我说这玩意儿能有啥味儿，哦，他说这个是那个叫冷吃肉，要把它先泡到那个面汤里，
4: 嗯，
3: 我说好，面呢点了一个鲍鱼面，就是爆炸的爆，
4: 嗯，
3: 然后其实就是苏式熏鱼那种感觉，
4: 嗯，
3: 点了个鲍鱼面，点了个大排面，大排呢就是大排这个东西在我们北方没有，因为咱们这边那个杀猪
4: 很少这么吃，对，
3: 咱们杀猪切的那个方法不是按人那个路走，
4: 嗯，
3: 上海那边是经常炸大排面，其实就是有点像猪的剔骨，
4: 嗯，
3: 排的那个部分，
4: 嗯，
3: 一半一半的，然后呢，这个里面有块梯形的骨头，
4: 嗯，
3: 然后发现人家那个面，首先面很好，它那个红汤那个口感也很好，之后，
4: 嗯，
3: 那当然去一趟得多要点东西嘛，
4: 嗯，
3: 要的扇丝的浇头，虾仁的浇头，
4: 哎，
3: 然后要的什么那个
4: 豪华呀，
3: 肥肠的浇头，肉丝的浇头，
4: 这一餐你俩要没有150都下不来，
3: 100。
4: 是吧，
3: 我俩一共要了6个浇头，家人送一个浇头，自己2碗面一共加起100块钱，
4: 主要是还有朋友的那个
3: 对，就涮羊肉吧，我说性价比真的是很好，
4: 嗯，
3: 因为你正常外面浇头，你在长春你要吃个
4: 扇丝的就很贵了，
3: 一个就148，
4: 对，
3: 之后呢
4: 其实在上海也真的得还比48还得贵，
3: 对，你知道他那个店呢就是小到什么样，小到就跟咱们这边楼下的啊有点像光复路那个无名烧烤那种，
4: 就是，明白，
3: 就是很市井的街中一个那种特色小店，
4: 嗯，
3: 它周围那个房子都是2层楼，
4: 嗯，
3: 那种老楼。
4: 嗯，
3: 一吃惊为天人，我说太好吃了。然后那个叉烧呢，我说这玩意儿能好吃吗？泡的，我说看着感觉有点像日式料理里面叉烧。
4: 嗯，
3: 一吃，我说哇，我说我中餐的美味程度比日料里面那玩意儿好吃10000倍。我说太棒了。
4: 嗯，
3: 面条吃完之后，我说去哪儿逛逛呢？
4: 嗯，
3: 朋友说。你听没听过姑苏城外，我说好嘞，走寒山寺走起，寒山寺去了，去完之后呢，出来之后人说那个苏轼说了，说来苏州不上虎丘乃人生憾事，我说走虎丘塔走起，
4: 哎呀，
3: 虎丘塔是南北朝时期建的，然后是在宋朝哪个皇帝年号的第二年正式那个建成的，
4: 嗯，
3: 是好像应该是现在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斜塔，
4: 嗯，
3: 它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还要早200多年，
4: 明白，
3: 确实肉眼可见的斜，
4: 嗯，
3: 然后依旧是屹立不倒，
4: 嗯，
3: 非常的有这个历史底蕴在里面，
4: 是
3: 去完这儿之后去酒店办入住，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又从常州叫了个朋友，也是16年没见的，
4: 嗯，
3: 他说行，我上苏州找你们，
4: 哎，
3: 然后说等他的时间干嘛呢，
4: 嗯，
3: 那边呢所有的出车司机都说你们为什么不去7里山塘走走，我说那是啥，
4: 嗯，
3: 说是一个
4: 步行街
3: 去了，典型的那种这个江南水乡的那种苏式建筑的老街，
4: 嗯，
3: 地面的石头呢都不是那种石板，都是那种那个，
4: 嗯，
3: 就是石头路
4: 拼的那种，哦，
3: 然后呢两边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卖当地特色的，
4: 嗯，
3: 当然那个特色啊商业街这个玩意儿就是走到全国哪儿都一样，
4: 嗯，
3: 在那里边呢味儿最大的一个是臭豆腐，一个是内蒙羊肉串，
4: 嗯，
3: 在那儿吃到了
4: 嗯
3: 苏式绿豆汤，
4: 哎呦，
3: 吃完之后我是惊为天人，我说是什么，
4: 嗯，
3: 什么奇怪的味型组合，
4: 嗯，
3: 就是你一口下去不知道自己在吃粥还是饭，
4: 嗯，
3: 还是饮品，
4: 嗯，
3: 还是喝薄荷水，但是确实挺独特的，
4: 嗯，
3: 一直到第二天 我去拙政园，因为这个地儿我小时候去过。
4: 嗯，我也去过。
3: 对，去拙政园，在门口，然后朋友买那个饮料，边上几个
4: 不是小时候去的，对，
3: 边上几个这个年轻的男生也是买了四碗绿豆汤，我说嚯。我说真的有人好这个杏儿、男生听完笑、说也是听说很独特准备试一试、我说加油。然后从
4: 好不好吃啊
3: 不就诡异
4: 啊好吧
3: 就是薄荷水这种东西我觉得作为北方人就很 难
4: 接受
3: 能完全接受就纯薄荷喝到嘴里冰冰凉那种就是反凉的那种薄荷
4: 有很多东西都是就各地区的朋友都接受不了、你看你说的反凉的薄荷包括咱们说的那个鱼腥草啊、这些东西啊鱼腥草这东西我也接受不了包括北京豆汁儿我的个天
3: 豆汁儿我很喜欢我能
4: 喝、哎、你能接受这个是让 我哎呦
3: 因为我
4: 但臭豆腐我也可以
3: 我对吃酸的这个东西我是可以的
4: 那哪是酸呢我的天
3: 他那就是那种酸对然后呢走到狮子林之后我说哎再查了一下路线我说苏州离无锡挺近呢
4: 嗯那要去了无锡
3: 对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爷爷出差没有、我爷爷出差曾经给我带过无锡酱排骨塑封的那个东西、我当时吃完之后说哇好香好吃啊
4: 我有时候在想哎呀你从小就是个美食的命哎，这美食实在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我说离这么近我说不如咱打个车去无锡尝尝那个地道酱排骨吧、我头一次在饭店的菜单上中餐饭店菜单上看到可以选甜度的就是它有个什么鳝西脆鳝实际是鳝鱼呢这个切成条之后挂了点那个薄糊下油炸、炸完之后又回锅像锅包肉一样那个爆的锅可以选择三分糖或者是全糖 我冷静了一下我说算了选三分糖吧然后排骨可以选半糖和全糖我说选个半糖吧半糖吃起来都挺甜的
4: 明白
3: 就是无锡啊因为这个古时候江浙地区真的是非常的富庶
4: 对
3: 所以呢那面的糖就是糖商很多他们可以轻易的买到糖所以很多菜都是超甜的无锡的那个甜真的就是我也是有点接不住
4: 我想想哎呦江南的那个菜是什么菜系来着
3: 江南菜、
4: 哎、就是啊它那个叫什么
3: 江浙
4: 啊江浙那个菜系叫什么
3: 是这样的那个江苏菜系呢可以分成两个细分、一个是淮扬菜、一个是苏帮
4: 菜对淮扬菜啊其实我想说
3: 淮扬菜还好
4: 对我特别喜欢吃
3: 淮扬菜还好、这个淮扬菜呢基本是淮安和这个扬州两地的一个组合、但是呢在江苏这边呢还有个苏帮菜、苏帮菜基本就是指苏州这边然后呢、杭帮菜是指杭州这片、本帮菜指的是上海这边
4: 海
3: 杭帮苏帮本帮然后加上淮扬是这一片的这个味道构成但是呢、这三个省和地区的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你比如说苏州、
4: 差异太大了
3: 苏州的无锡就是超级甜、
4: 然后我最受不了的其实是本帮菜啊实话
3: 本帮菜很好吃上海菜
4: 啊呦我吃过我在上海吃过就是像咱们春发河这样的老字号啊完全我接受不了那个浓油赤酱和咱们传统的就是在东北描述的浓油赤酱是不一样的又咸然后
3: 又甜
4: 哎
3: 它就是强咸甜蜜
4: 对我受不了
3: 对
4: 而东北的是什么呢是稍稍油糖的组合
3: 东北糖其实用的少、就是、
4: 也少对
3: 是这两年大家生活好了开始把糖增加了那以前的时候你就这么说你看长春这些老清真店这些厨师就不太愿意用糖但是你看
4: 吉林
3: 市的清真店
4: 都很精彩
3: 对糖用就都挺不错的、
4: 其实会用糖的店做的东西都好吃啊就是糖其实它是提鲜的一款调味料嘛淮扬菜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菜系就虽然说最喜欢然后也把它给忘记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啊做的那个精致精细我很喜欢
3: 淮扬菜粤菜就这种都是
4: 啊粤菜也可以
3: 都能往很精的东西上走
4: 对然后食材的选用真的是很棒
3: 进入宣传稍后继续跟大家聊吃这些事儿
5: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6: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7: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8: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3: 广州记忆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去周末出去趟干嘛呢？不是纯为吃，实际呢主要是抢到了那英南京站的演唱会门票，
4: 多精彩啊！
3: 然后真的很爽，就是从上小学的时候听过那英的歌，开始买她的专辑。那时候就现在想想，小的时候在吉林市那个四海音像，我现在都不知道当时她卖的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
4: 的，对，
3: 是不是真的正版的这个磁带？
4: 对，
3: 因为小的时候也没有钱去买那个 CD， 只能说是买磁带。
4: 对，
3: 然后确实从我记得我买那个第一个专辑好像是干脆，但是干脆主打歌他没唱，但是唱点别的。然后他最我认知他最老的歌，居然前天晚上的现场唱的最嗨。
4: 什么歌？
3: 你能想到的是啥歌？
4: 我想不出来了。
3: 山沟沟。
4: 哎呦天哪，小强，我都有点想不起来。
3: 哦，走过了山沟沟，噔噔噔噔噔。
4: 对不起，我真是对那英这首歌没什么太深刻的意思。
3: 反正是他很早、很早、很早的歌，比那个《雾里看花》还有那个
4: 对，这都听过《
3: 山不转水转》还早，好像是。然后反正就是很嗨很嗨很嗨。之后呢，第二天临走之前，因为昨天那个飞机我们买的是本来应该是下午的，结果那个航班改点儿，本来是3点多的飞机改成晚上9点。我说那下完了，我说来吧，我说那个周日整个一天时间在南京都没啥事儿，好吗？我去了一趟急诊，然后就看这个新那个房颤。然后另一个朋友呢，本来我俩早上约的要去牛首山。牛首山是一个这两年刚兴起的一个这个宗教氛围很重的一个地方，然后说做的非常的庄严惊艳。结果没去上，朋友去了，劝说非常帅。上周下午干嘛？就是说咱感受一下都市生活。于是我们去了那个号称全中国最贵的洗手间。去了那个德基广场。对，就是真的是很精彩，因为去了几个楼层里稍微逛了一下，每层洗手间那个造型都不一样，而且你在那儿根本看不出那是洗手间。人上面也写了解忧室，进去之后先放了差不多能有80多个座位。就是有的一层呢是那种那个绿野仙踪风格了，有的呢是那种那个名人字画里面挂了很多那种书法的拓片的，有的呢是那种时尚科技感的，我说真厉害。然后在那边吃了两个店，吃的一个是叫春天来了的江西菜。我说首先哇好贵呀，
4: 人均得
3: 200。
4: 我的个天，
3: 我俩简单吃点，
4: 让我有点
3: 一算300多，因为实际就点了一个主菜，然后配了几个小吃那种东西。
4: 那主菜是什么呀？
3: 江西什么什么血鸭
4: 啊？好吧，
3: 我说我的妈呀，我说血鸭这种东西，因为血鸭我上次吃血鸭是在广西，广西桂林那面，那个广西台朋友请我吃的一个农家乐，现炒那个鸭子，把鸭子切碎之后，把放的鸭子血跟放锅里回头一起炒，炒出来就整个端上来，就是你一看就是红乎拉的，然后而且那个红是那种血熟了之后那种大深红，红黑色。我说这什么东西？就是鸭子，你吃吧。我说哎，我说吃完之后还挺有那种那个肉香的。
4: 所以你可能又看到了这个名字才会选是吧？
3: 就很特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在。在南京那面也看到了很多的烘焙品牌在做这个跟月饼相关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今年的
4: 月饼，
3: 对，但我觉得今年的月饼好像南方那边还是在往那个高价和精细打，
4: 然后但是北方的月饼则不同了。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帮大家去探访了丁香西饼屋，丁香西饼屋的月饼今年出了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3: 是
4: 几个系列，几大系列。其实我在前一阶段得有大概半个月前吧，其实我就到他们家去买了一些。我很爱吃的是哪个系列呢？脆脆系列。
3: 是的，
4: 是吧？哦，这个翠翠系列这个里边也有这个不同的那个馅料，但是我其中对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花生奇亚籽的。
3: 嗯，
4: 我极爱吃这个。
3: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海苔肉松脆脆。
4: 哎，这个我虽然没吃，但是我一想也能好吃，
3: 带点咸口。就它脆脆是什么？嗯、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把那个比如说薯片啊，或者说是那种那个、
4: 嗯、
3: 这个香酥棒啊，
4: 嗯、
3: 或者
4: 是打碎了
3: 鸡蛋卷啊，给它捏碎形成那个渣，
4: 嗯，嗯
3: 然后再给它聚合到一起，吃到嘴里真的是满口酥脆，
4: 是这样的。
3: 他们家今年的脆脆系列这三款味儿，一个是海盐，一个是花生奇亚籽、
4: 嗯，
3: 一个是那个椰香，海盐椰香，还有一个是那个。刚才说的海苔肉松
4: 对，
3: 这三款的里面打开之后都是一捏崩渣的状态，
4: 而且啊，它都是那种咸香交织的口感。嗯，你像我爱吃那个花生奇亚籽的，是因为我喜欢花生的那个干果香。
3: 对，奇亚籽本身在里面呈现也是干果的那种那个碎的口感，
4: 它都像是被烘焙过了，你知道吗？啊、
3: 嗯，
4: 所以它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强烈，极好吃。然后呢，你像他们家今年出的那个港式流心月饼。然后这个港式流心月饼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用的那个黄油特别厉害，
3: 嗯、
4: 都是 AOP 认证的那个伊斯尼黄油。这个是今年，就是它是那种轻轻的、稍稍一切开，就是缓缓的开始流淌的那种浓郁的那个内馅
3: 儿，嗯，
4: 非常的精彩。
3: 是的，
4: 嗯。然后还有什么呢？你今年我觉得新增的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就是现烤的半月烧，
3: 是
4: 这个我也蛮爱吃的。
3: 半月烧最近这几年在丁香的点击率都非常的高，就是丁香自从给大家呈现出半月烧这个项目之后，
4: 嗯，
3: 它改变了长春朋友对于月饼的口感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
4: 因为它是现烤出来的，就跟每天大家在那个店里买到的烘焙其他的面包啊什么的一样啊，
3: 像蛋挞似的。
4: 对，它的那个就是饼皮儿非常的松软，然后里边呢，就是他们家非常好吃的有一款巧克力榛子的那一款啊，就是也有干果香，然后也有巧克力的那个浓郁的香，非常的精彩。然后你像还有什么雪媚娘的流心月饼啊，
3: 嗯、
4: 就是那种软糯拉丝的感觉，然后各款的礼盒，
3: 包括米月饼之类这些东西，
4: 对，非常的精彩。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
3: 嗯、
4: 就是礼盒嘛，从这个几十的，然后到这个一百多的哈，200多、300多都会。
3: 包括呢，以前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在以前的时候，家里中秋都是说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然后拿刀去分同一个月饼，这样的话团团圆圆的一起享受赏月的这个快乐。
4: 然后还有就是丁香今年也出了这个姓氏
3: 大月饼
4: 啊，对的那个姓氏定制月饼，
3: 嗯、
4: 我想说
3: 万家兴旺以及大五仁儿，
4: 对大五仁儿，
3: 对万家兴旺呢、
4: 嗯、
3: 是一个一斤左右的一个月饼，
4: 嗯、
3: 然后真的是8到10个人分都没问题，
4: 嗯，
3: 然后两种味道的馅儿，一个是五仁馅儿，一个是香芋。
4: 嗯，香芋的那个
3: 香芋奶黄
4: 差不多这个名字，
3: 麻薯，嗯，香芋麻薯奶黄。
4: 哦，所以丁香西饼屋的这个各个店啊，离您比较近的，就是您可以去看一看。
3: 对，可以提前预定。
4: 哦，非常的精彩，就是月饼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要提前去预定呢？因为临近中秋时，很多就断货了。哦，就是不会去生产了啊。
3: 嗯，
4: 好吧，那我们跟朋友们这个也再说一下，
3: 有月饼了呢，大闸蟹也不能错过。
4: 对，
3: 这次呢去到了苏州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苏州边上就阳澄湖。
4: 对呀、
3: 啊。对，然后呢，这个在阳澄湖那儿，我就是问这个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我说现在螃蟹好了吗？人、
4: 嗯、
3: 说没有呢，说在中秋之后。
4: 嗯。
3: 我说啊，那跟我们得到消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呢，就是在中秋这两天的时候，大家能在我们找到的蟹黄宫去兑换您的。应季的大闸蟹，
4: 嗯，
3: 这次给大家找寻的蟹黄宫大闸蟹呢，我们采用了一拖二的模式，就是一份钱拿两种精彩的中秋礼，
4: 一个呢
3: 是
4: 大闸蟹，
3: 一个是蟹品食的海参礼盒。
4: 对，海参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蟹就是苏州蟹嘛，
3: 嗯、
4: 江苏蟹，然后海参呢是来自大连的辽参，
3: 对，然后价格从499，八只螃蟹，10只海参到699到969，三个不同的价位。
4: 嗯，
3: 满足您送礼的需求，满足您家里用餐的需求。
4: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你送给别人，别人拿到的是两份礼物啊，一个价格两份礼物，那你想他会就是我认为总比单的
3: 好事成双。
4: 对
3: 对，
4: 总要比单的。
3: 有需要的话找我们的个人微信18626701967，18626701967。
4: 今天就到这儿吧。
3: 啊，明天继续跟大家聊吃点的。哎， 哦，明天请假。
4: 啊，明天我们好了，你别说请假这事儿，
3: 说一下，
4: 说明天那个回播就成了。
3: 现在是这样的，这个本周呢，周二、周四我们俩应该是都有一些工作的这个
4: 安排。哎，想想周四也是哦。
3: 是周二这天呢，我们明天是要去趟延吉，在中秋和国庆的时候呢，帮大家去探访一下海澜台这样民俗度假村，
4: 它
3: 有什么样的内容？
4: 嗯，其实就我们的了解啊，它整个在中秋、国庆期间，每一天有13天的时间，每一天都会在傍晚，白天大家可以看看景，晚上的时候去看盛大的演出。
3: 对，
4: 因为大家也知道整个就延吉啊，我们朝鲜族的这个文化特别浓郁，所以它完整的这一次的大型的庆贺晚上的实景演出也非常的精彩和震撼。
3: 13天的假期配着整个从中秋到国庆13天的日子，然后配着13天，每天都有非常精彩演出。我明天去看一看。
4: 嗯，
3: 对，周四呢，我们俩要去参加一个换届的会，去了解一下吉林省餐饮方向，对，有什么新的动向。
4: 是，
3: 所以呢，先跟大家打上招呼。那明天我们先告。下一天周三见，拜拜
4: 拜拜！
0: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

0: 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0: 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五个名额，也就是五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五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

0: 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神灵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五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六旬夫妻对簿公堂，离婚竟因妻子深陷理财骗局，法官敏锐察觉疑点，及时止损，守护养老钱。近日，一起看似寻常的离婚诉讼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是一位年过六旬的大爷，被告则是与其共同生活了十余载的妻子。庭审过程中，当法官问及离婚理由时，大爷坦然二人感情尚可，但妻子近期卷入传销，在网络平台贷款欠下巨额债务，并将大量钱财投入所谓的投资当中，自己不堪重负，无奈选择起诉离婚。面对法官的询问，女方并不认可传销一说，坚持自己只是在做理财产品。然而当法官进一步追问该理财项目的具体细节时，女方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凭借丰富的审判经验和敏锐的直觉，法官察觉到其中疑点重重，这很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离婚纠纷，而是一起典型的诈骗案件。为了核实情况，法官耐心地向女方解释，同时法官当庭要求二人立刻前往派出所核实情况。在法官的劝导下，二人随即前往公安机关核查。经派出所调查核实，那位所谓的理财朋友早已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拘留，而女方深信不疑的理财产品视为彻头彻尾的诈骗圈套。得知真相后，女方懊悔不已，大爷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场因诈骗引发的离婚危机就此化解，夫妻二人的关系也迎来了转机。法官提示，面对熟人推荐的高回报理财投资项目，一定要提高警惕，凡是承诺高额收益要求私下转账投资的项目，极有可能是诈骗陷阱，遇到可疑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核实，切勿轻信熟人的口头承诺，切实守护好自己的养老积蓄。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 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8。
5: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6: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7: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8: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9: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6: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8: 你这不是骗人吗？
10: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6: 你怎么插队呀？
11: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2: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3: 好，欢迎各位收听速帮律师。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

0: 是时间，我是天明，
1: 我是达律，
0: 我们连同达律的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而且呢，我们一块儿合作了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在四月份啊，为了这个世界法律日嘛，
1: 对，
0: 我们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所有的我们100.1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什么活动？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劳动纠纷呐、啊，或者婚姻纠纷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的律师求助的话，免费为大家来进行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啊！
1: 对对对
0: 啊！大家只要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2463456，说明自己的诉求啊，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这么一个福利了啊！
1: 对。
0: 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啊，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先生你好，我今年32了，也是咱们长春的。我老公现在快要跟我离婚，我不想离，我想问一下能拖多久啊？
1: 你先别急着问这个能拖多久啊，你先说说你俩因为什么要闹这个离婚呢？
2: 说来话长，我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妈一直在一起生活。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我妈就比较依赖我，结婚之后也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管我管得比较严，我老公就实在受不了的。
1: 你妈管啥了？说具体点。
2: 就是，哎呀，我妈给她定了一大堆的规矩。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半之前去到家，工资卡上交，每个月只给他500-600块钱零花钱。
0: 是您的母亲给你老公定规矩，然后给他500-600块钱零花钱，这年头500-600块钱能干啥？加个油都加就没了。
1: 就是那你老公这个工资卡上交是交给你了，还是说交到你妈那块了？这个老爷们把这个工资交给媳妇儿的，还头一次听说这个上交给丈母娘的。就一个男人本身赚钱养家就挺累了，你妈这是一点气不让喘呐。那你老公就因为这些事儿没反抗过吗？
2: 反抗过，有一回他想出去跳槽多赚点钱带我去外地，就离开我妈嘛，然后我妈就坚决反对，死活不让。
0: 女士，您这边电话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你看看调整一下子，这个我们听着不是特别清晰啊。再一个，这听你这描述，这日子过的，你老公想跑，你换谁不跑啊？大律，
1: 对，就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呢？你是向着谁呀？就你妈这么干的时候，也包括就是说你老公的时候，你拦没拦着呀？
2: 我家那中间我太难了呀，我妈也都是没有多好，我都知道我老公也不容易。
1: 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有点在中间和稀泥了，你知道吧？就你妈欺负你老公的时候你不吱声，完你老公现在被你妈气跑了，你又不想撒手，你又不想跟人家分开，就你还委屈上了。你就现在就是除了这些烂糟事儿，你老公非要跟你离婚，就是说肯定还有点别的事儿吗？那导火索是因为啥呀？
2: 我们爸爸买了一个这边的菜市场，都是我公婆卖了老家的牛，凑了30万，我家出了10万，凑的房子
0: 凑了多少？凑了多少？卖了牛凑了多少？这边听不清啊。
2: 凑了30万。
0: 啊，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卖了他家牛，凑了30万。
2: 我家也出了10万。
0: 啊，然后呢？
2: 凑的首付嘛，房子写的也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名字。后来我们老公干活就摔伤了，下半身不太方便，就想来这边就治疗一下子，然后就暂时住在我们这个婚房这里。我妈也是坚决反对，怎么都不同意。但是我俩专门把门锁换了，我妈说这房子太有事儿，怕我公公来了影响我们生活。
0: 女士，你是戴耳机呢还是怎么着的？就是能不能换一种那个跟我们交流方式，我们是听不清你说话、啊。
2: 现在能听清
0: 吗？现在就是非常勉强。你是戴耳机呢吗？还是开免提呢？还是怎么着？
2: 我没戴耳机呀。
0: 啊，行，那我们继续说你的事儿来。
1: 行，就是你公公来理疗，他本身他也不是来常住的呀。那就是你妈把这个门锁换。

0: 换了，那你老公他能不心寒吗？
1: 嗯，
0: 就是你家的房子你妈住就行，就是人家你老公他爸爸住就不行。那当时就是说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做了点啥或说没说点啥呀？
2: 我也说了呀，我跟我老公，我说咱们就再租一个房子给他爸住呗。我老公当时就把火就上来了。
1: 哎呀妈，这火就对了。你，我跟你说啊，你这可不是解决问题，你这纯火上浇油啊。你说你公公啊，当初你买房的时候出30万，人出三，但现在你连你家门都进不了，完全还给让人租房住。你说白了，你老公现在才想跟你离婚，我觉得他都是挺能忍的了都。
0: 对，你看啊，就是来我问你啊，就你妈定的那些规矩，你当时是不是也同意了？就比方说你老公晚上回来被你妈追到小区骂，你是不是也没拦着？就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不让你老公公进门，就你不是也没替你老公说过一句话吗？就你老公感觉就是说这个闹心，我觉得人家不犯毛病，
1: 不犯毛病，
0: 这是。
2: 那我也劝过呀，那我妈不听了有啥办法呀？这不也都是为了我好吗？
0: 你打住啊！就你妈是为了你好，就得让你老公窝窝囊囊的当奴隶。你妈为了你好，就让你这个公婆出钱买的房子都进不了门，你这不是孝顺啊，你这是愚孝。就你老公一味的忍让，说白了是人家那也不是说怕你妈，是因为就是说你老公他爱你，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
1: 嗯、而且就是你老公，你忍你三年了，忍你三年了，你这菩萨心肠了，换别人早跑了个屁的了。
2: 那现在我怎么办？我真不想离婚呀。
0: 那如果这种情况你想保住这婚姻，你就得让你妈搬出去，立刻马上，就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自己过，就别再让你妈插手你们的生活了。你像刚才你说这个工资卡啥的，你就还给你老公，你把自由还给人家。你像婚房这个锁，你本身就是说你这个老公他都拿钱了，你把锁得换回来。你公公该理疗理疗，你要是能做到啊，我觉得这些事你老公还能给你一些机会。你要是做不到，那咱趁早咱就放手，也别给你纠结这事儿。你就再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是不想离，你也拖不了多久。就我觉得你老公要是说针对啊，这是不是一般老爷们儿，挺能忍了，
1: 挺能忍。
0: 就是他要是说起诉你离婚，就是他的工资啊，就你们所谓就是你们收上这些工资，你最起码有一半是人家的，
1: 对、
0: 啊、共同的。就你妈占的那部分、拿走那部分，他也能追得回来。你跟你妈就是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不太那啥，不太地道。
1: 是，
0: 这婚姻本来实际就是说是你们两口子自己的事儿。
1: 嗯，
2: 那我夹在中间，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把我带大的。
0: 夹中间啥？你夹中间呢？你根本就没站对这个位置。那咱从婚姻这个角度出发啊，你这个结婚过日子是你和你老公过，不是你妈跟你老公过。那你妈这么管你老公，你不但不拦着啊，刚才问你，你一句话也没有，就你还觉得他为你好，你可没是站在中间啊，你是完完全全站你妈那边了。
1: 嗯，
0: 给你老公夹的挺难受，
1: 挺难受。
2: 那好吧，那我现在争取一下吧，到时候找我老公再。承认他错误以后，也不能总站在我妈那边，也得为他多考虑考虑，这样能行吗？
0: 嗯，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问我行不行，说有没有用，主要还得看你老公愿不愿意给你机会，知道吧？就记住啊，还是刚才说的婚姻这个问题，结婚是你俩，而不是说这个事儿得你妈再去做主。那有好多就是说这个妈宝男，我看你这个有点像妈宝女这个问题。你要是再不清醒一点，那你这个家那谁也保不住，也真就是散了。
1: 嗯，行，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啊！好，再见。

0: 这是也是大无趣不有啊，这
1: 哎呀，第一个啊，这是情感问题啊，
0: 嗯，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有事可以来咨询，我们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微信，我们的律师微信是24634562463456，加上微信之后，你就天天在朋友圈里你看他发。

0: 发的一些普法知识、也是挺有效。有的时候他发的那些内容啊，确实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特别明白或者不太懂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啊、
1: 而且本月啊，这个四月份，咱们这个苏邦律所，也就是说开展了这个世界普法日这个优惠活动。
0: 嗯，
1: 咱们针对就是个例性案件，包括个例性案件这个代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就是咱们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各种的啥的，都是打八折啊，打八折。
0: 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话，而且呢，婚姻方面还有这个
1: 劳动
0: 方面啊，劳动争议方面都是免费给大家来做解答啊。2463456，2463456，我们继续接电话。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吧，那个今天来呢打电话就想说一个事儿。
0: 你说说。
2: 我今年35岁了，然后自己就是开一个西餐厅。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吧，现在带着我的婆婆回老家了，就是非要跟我分开。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格局也太小了。
1: 咱先别着急说别人啊，我先问你一下子，你跟你老公在一起多久了？有没有孩子呀？
2: 我俩在一起已经10年了，有两个孩子呢。大的7岁，小的5岁。我老公呢，今年比我大2岁，37岁了，工作也挺稳定的，挺好。一个月反正5000多块钱。
1: 那你一年大概能挣多少啊？
2: 我开西餐厅，一年赚个60-70个吧。
0: 哎，这个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
1: 确实挺大。就那他为啥要跟你分开呢？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消费观念不太一样。我这个人吧，说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就是我总想着提高点生活质量呗。我就每天吧，让他说得多给我做点菜，你像做个6-8个的这个精致点的小菜儿，是不是？大家吃的挺好的，用那种小碟子装着，我想就浪漫，就是花样多一点，是不是？看着他也有食欲呀。完了，你像中午吃剩的菜啥的，吃剩菜也不好，就晚上咱不倒了呗。你说也不是说吃不起，那吃点。不健康啊，咱得健康生活。他这个人吧是咋的呢？哎，就吃饱就行呗，大家够吃就行呗，做2-3个菜，完了剩下的呢还得留到晚上吃。你说多气人吧？你说
0: 可真气人。
1: 8个菜啊，就你一家四口能吃得完吗？
0: 嗯，
1: 那法律上可不要求这个配偶必须按照你的标准去给做饭啊。
0: 对 对, 对，
1: 这没有这一说。
0: 嗯，
1: 你说咱再说啊，你老公月薪5000，还有2个。养2个孩子，还要给你这个买菜做饭，那你一年能整个60-70万，那你这个钱都给家里花了呗？
2: 那我挣钱是我有能力，再说了，我也得花点儿，我花，那你说我也没拦着他呀，那他有能他也多挣去啊，是不是？我让他做菜那也没毛病啊，做8个菜怎么的，就是让他提高点厨艺，没事练练，是不是？对他也有好处啊，这吃着也得劲儿啊，这生活也舒服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吗？那咋就不行呢？
0: 咋就不行呢？这个，8个菜这个事儿，就是那你看啊，咱说说这个掰扯掰扯，你说你挣的钱是你的，他挣的钱呢得做8个菜的钱，得买这个菜的钱，你说这账你算的挺明白，那你咋不自己下厨呢你？
2: 还下厨，我这一天挣钱忙西餐厅的事儿，妈一天到晚给我累的，那么容易呢？哪有时间做饭呢？他一天在单位就坐个办公室，你喝点茶水，那清闲的老清闲了，多做几个菜回家干点活不应该吗？
1: 行了行了，你这个做饭的事儿咱先不说啊，还有啥别的原因不？就你老公不可能咱就是因为你做的点饭跟你闹分居吗？
2: 哎，反正他这个人吧，我都琢磨不透他。就是我花钱这个事儿吧，哈，他就不愿意，就意思说我乱花。我这不前些日子嘛，就是花2个W 吧，就是买了一只狗，挺名贵，挺好的。那我喜欢呢，那我就买呗。我挣钱，我花点咋的？ 完了我再一个我就说，我说的你说

0: 他说他干家务啥累的啊，我说这回你给我伺候狗，你就把工作辞了，完了在家呢带着孩子，
1: 嗯，
0: 再给我养养我这爱狗，
1: 嗯，
0: 完了你不挣五千吗，
1: 嗯，
0: 你别干了，每个月我给你翻一倍，给你开一万，
1: 嗯，
0: 完了他不干，就意思说，哎呀，哪有说的指着我那么好工作，我说你是不是就是不知好歹呀，啊，
1: 行了啊，你这人家一个月挣五千多，工作挺稳定的。你让人家辞了，那回家我听你这么说，就是给你这个狗当保姆呗。完你给人家，你给人开了10000块钱，你觉得就他还得感恩戴德，感恩感恩你呗？
0: 那我不是给他都翻倍工资了，在家说多好啊，就是给大家都凑合背负的。那我而且就我有能耐，我在外头挣的多，那家这家不就得听我的吗？经济地位主导一切呀。
2: 你看，你就听你不给人整跑了吗？人家不就不想跟你，啥都得听你的。你我跟你说，你这你没把人家当老公，你这不把人当员工呢吗？两口子之间那得互相扶持，那不是说你老公就得说我要给啪给你脸上摔俩钱，你给我干这个，给我干那个，那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来，你继续说说，还有啥事儿？
0: 那你说主持人，你说是两口子，那你说我不也给他开钱，我能给别人开那些钱吗？哎呦，最气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律师，就是我吧哈，跟我这帮姐妹约好了，我这不是爱狗吗，拿来了，我先给我这爱狗过个生日，结果呀，你说他可倒好，说什么我老婆婆有病了，在 ICU 呢，意思说有病得让我去陪她检查去，那我会啥呀，那你妈在住院住院呗，有啥了不起的，那我去我也不会看，完我就没去，完我就那你说再说我都跟姐妹约好了给我爱狗过生日，我就去给那狗过生日去了，我没去 ICU。
2: 哎呦我的天哪，这这哎呦我好同情你丈夫，这你老婆婆都住院了，都 ICU 了，你给狗过生日去了，你是认真的吗？
0: 哎呀主持人，那他妈有病了该看看呗，咱该拿钱拿钱，我跟我姐们都约好了，那我不能少约呀，再说了后来他妈也没啥事儿了，出来了，现在出院了。
1: 你婆婆进去 ICU 你不去医院，完之后你去给这个狗过生日，这那你老公心里他得咋想啊，你就是你这个婆婆那不是人家亲妈吗，
2: 可不
0: 对呀，他亲妈他去看呗，我也没当着，那我当时是咋想的呢，医院有医生，我去了也帮不上忙，我也不会看病，那我出钱就行了呗，就够意思了，那我这爱狗刚接来你过生日了，这生日大家都知道一年就一次，那再说跟我姐夫都约好了，人都等着呢，那我去了这有啥错呀，
2: 那没错，你没错，你我听明白了，你的逻辑里面你的老婆婆根本不如你家的这条狗，对不对？
0: 妈我可没说不如那啥，我可没说，我就是觉得吧，这人病了那你就是看医生呗，有医生，那狗狗过生日了那你得有人张罗呀。
1: 行啊，那后来呢，你婆婆出院以后又发生啥了？
0: 那不是他出院了嘛，完了就好了，好了完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来我家帮我带孩子吧，完了连看着这个狗狗行不行，你要不来我就雇人了，完了他说给多少钱，我说给10000块钱，完了他说哎呀我能干，完了这不行，我寻他能干，咱这便宜不输当家是不是，我就寻他就干呗，哎呀妈，结果给我气的呢，他一天呢手忙脚乱的，你说这，哎呀，把我的宝宝，把我家孩子都给磕了，那也没一块磕口子，我缝了一针还，完了把我狗呢也给整的，就是蛮脏不洗的。他到岁数了，他不咋会伺候。完了我就跟他，我就急眼了，然后就跟他吵了，吵一架。完了呢，你瞧瞧我老公就来劲儿了，带他妈就回老家了，就非要跟我分开。
1: 嗯。咱说这事儿啊，就你婆婆刚出 ICU 你就让她来过来给你带孩子养狗，那你这个心挺狠呐，你这心是铁打的，
0: 不怨我呀，那你说我说雇人他舍不得，他说他能干，那他能干他就干呗，再说我也不是白让他干呢，我说了我就都一月给他10000块钱呢，
2: 真的就是你不挣钱谁挣钱呢，真一般人我发现干不过你，整不过你还说不过你呢，还

0: 你不让他白干。一个老人，他不是说旁的老人，他是你老公的妈妈，是你的老婆婆，刚出 ICU， 你让他来给你当保姆，看看狗，看孩子，他不是钱的事儿。你这个是刚出医院呢，你不怕出人命啊？
1: 妈呀，那刚出院，他自己说行的，那他就能干。再说了，他要不是我老婆婆，外人我不一定给那么多钱呢。那他没给我干好，我说说他咋的？那他确实没做好啊，我花钱雇他的，他就得好好干呢。我干不好还不让说呀？
2: 嗯，行啊，我再问你啊，就是你所谓的你这个买卖开西餐厅的钱是哪来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是你老公家里头拿没拿过钱，帮没帮过你？
1: 哎，别提了，就刚开始时候，他家吧出点儿，但是最后不还是得我自己干吗？我自己有能力能干吗？那看现在我是成功的，那是我本事。
2: 你自己能干完，你老公跟你在一起十年，你挣70万，你给没给过他一分钱？就你老公一个月挣5000，还得养两个孩子，就是还要给你这个做这个拔个菜，你这一年70万分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你还得让人家辞职去养你的狗，那你咋想的呢？我就挺好奇了，就你摸摸你自己那个良心呗。
1: 那他为这个家付出点不应该呀、啊？我也为家挣，他也为家挣，咱不得说找最好的多挣钱的方法吗？我那不是想让说这个家都提高点生活质量吗？我挣钱多，那我就有话语权。那他想要累挺，想要咋地的，那他出外多挣啊，把我这份挣出来，我在家送他呀，我讲理吧，凭啥让我降低标准啊？
0: 你这明显你这是啊，我挣钱挣得多，那我就是大爷，是不是？你这个观念不就是这个吗？那你现在这个大爷当不成了，老公跑了啊，那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干啥？你慌了？
1: 我吧其实也咋说呢，不是慌，我就觉得吧，他家人好像有点不识好歹，包括老公。你说这我这么能干个女人上哪儿找去啊？那我对他多好啊，我讲话给他花钱，他花的大钱不都我买的，像我们家住的房子，那他咋还不知足？有啥不知足的？
0: 哎呀，可不，
2: 你对他好是不是？按你这个说法，
1: 对呀。
2: 那你给过他钱吗？
1: 当然也给呀，咋不给？
2: 你所说的你让他住这个大房子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你个大房子，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说你挣是挣70万，你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家里的开销还得你老公扛，那你觉得你对他好在哪儿啊？
1: 那我家那房子车大炮钱，那不都是我挣钱买的？就指他那一月5000块钱，他能买起啥呀？我不是小瞧他。
2: 哎呀，我发现你这人啊，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就是你挣钱买的，你开西餐厅的钱，你老公家里头帮过你，你刚才你自己不也承认吗？你说人没有人家家里的支持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啥事你不得翻过来调过去去想吗？你说现在走成现在这个排型，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1: 那也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帮那点玩意儿，但是现在是我自己在经营啊，他家里帮那点儿，我早就还他了。
2: 你拿什么还的呀？拿你老公的工资还的？你自己挣的钱都攒着呢吗？
1: 我吧，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攒钱那为了啥？我不也为这家吗？你说俩孩子呢，那我攒点钱为了孩子将来考虑啊，那将来攒着给孩子们上学呀，将来成长啊，路上啊，不都得花钱吗？
0: 可拉倒吧，花20000买狗，给狗办生日 party 啊，给孩子攒钱，你说这说这话谁能相信？那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你这。
1: 那你话不能这么说，那我喜欢狗啊，狗是狗，孩子是孩子，那两码事儿，咋的？我挣的钱，我对孩子我也舍得花钱呢，那只不过是孩子没长大呢，没到时花钱时候呢，到时候我也花呀。
2: 行了啊，就我也不想跟你犟这些事儿，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你老公格局小，我觉得是你压根儿不配当这个媳妇儿，就你这种行为法律上叫重大过错，离婚时这个财产分割对你也是不利啊，孩子的抚养权你也够呛能拿得到。
1: 那凭啥呀？我挣的多，那孩 孩子这谁挣多，谁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那孩子就得归谁，就得归我。我可以给孩子请保姆，我忙的话，我给孩子都请好的，什么老师啊、保姆啊，到时候伺候的。
2: 停啊！谁说挣得多就归你啊？法院看的是谁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不是说你谁钱多他就得归谁。就你连你婆婆住进 ICU 你都不管，连你老公辞职养狗你都得逼着他去做，这法院会认为这是你有这个家庭责任感吗？就是我再送你一句话啊，你自己觉得有点钱就能吆五喝六了，你殊不知说你早都把人得罪没了，你把人心搞没了。就钱是能买来狗，但你买不来这个家。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男的格局小，我觉得是这个女的她压根不配。
0: 嗯，
1: 那听你们二位这意思，就是我挣钱完这样是对他们，难道是我错了？
2: 你咋还能问出口呢？你自己寻思寻思吧啊，挂了吧啊，别耽误时间。
0: 嗯，哎呀我天！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段广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律师你好。
0: 嗯
3: 嗯，我现在打算呢，跟我老婆离婚，
0: 跟
3: 我想咨询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
0: 啊，
3: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啊。
2: 嗯嗯嗯，先说说吧，你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3: 哎呀，我主要觉得他不顾家。
0: 嗯，
3: 还有点不会过日子。
0: 嗯，
3: 我今年35岁了。
0: 嗯，
3: 我老婆30岁。
0: 嗯，
3: 结婚4年多了。有个3岁的姑娘。
0: 嗯，
3: 我说当初是相亲认识的。
0: 嗯，
3: 当初看她说话不多，还挺老实，还得勤快的，长得还可以吧。
0: 嗯
3: 嗯，完了看着挺会过日子的，我就跟她结婚了。结果发现他不是像我想象那种人啊。
2: 嗯，他怎么个不会过日呢？你就具体展开说说。
3: 他花钱有点不会算计，有点大手大脚的。
0: 嗯，买啥了？
3: 前两天我帮他拿衣服就取快递的时候，发现他，你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呢？他说花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买3件就很普通的衣服，那我一个月给他2000多块钱生活费，他在家也没有工作，就带着孩子，偶尔那些看看我妈，也平时也不出门，他也不需要老天天老换衣服啥的。
0: 等会儿啊，等会儿就行。200块钱买3件衣服真的不贵，真的很不贵，这都不是啥那个，这太普通了。那女生贴你件衣服，那穿着舒服好看点不好吗？你看你媳妇穿的那个乐乐车，你开心，你不难受啊你？
3: 那不根本不像你说那样，他在家带孩子，你穿啥好坏也不出去见人，随便穿着就行了呗，也没有必要花的钱浪费买东西。现在挣钱也不容易。而且我妈还有慢性病，一个月吃药打针就得800多块钱。
0: 嗯，
3: 她买衣服这钱，那就是拿着一个我妈妈治病的钱去买东西。你看这，哎呀，这，哎呀，她都没有替我考虑考虑。
2: 你刚才说的，你一个月给她2000块钱，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你妈那800块钱的药钱吧？
3: 对呀。
0: 啊。
3: 加上孩子开销，让生活费。这够吧？现在房屋水电都我交。
0: 嗯，
3: 那我现在挣钱不容易，我天天跑滴滴，这没钱，没白天黑天的，一个月好了能1.8万的，不好了也就4000-5000块钱。我还不咋的得存点钱，给孩子将来上学，你还得结婚啥，你不得存点啊？
2: 嗯嗯，你们一家四口人。完之后跑去你妈那个800块钱要钱，1200块钱涵盖你老婆孩子的花销，你说不定像你说的还得涵盖你这个日常吃饭的，你根本就不够啊。就你老婆就是那3件衣服才200，你还得说你媳妇不会过日子，然后你现在就是因为这200块钱的衣服就要离婚是不是？
3: 也不全这样。
2: 嗯，
3: 这就是一个导火索吧。哎呀，我说叫他把衣服退了吧，你拿着钱好好过日子。现在不是你在网上买东西退也方便呢，他就是不退，还是我限制他。我当时有点生气了，我就着点急了，我就没事特别使劲就拍了两巴掌，完他把孩子扔家了，就回娘去了。哎呀，你这不你看我寻思，你就这点事儿你就回娘去了，是不不想跟我过了？我想跟他离婚。嗯，就快点跟他找一快点方式就跟离了吧，反正就这个过了。
2: 那你现在这个行为就是家暴了呀？而且你说这个衣服是导火索，就是那咱说明白了这类的这种事儿啊，不肯定是不仅是一件呢，就是现在是你主动要跟你老婆离婚，他没说要离婚是不是？
3: 他没说离婚，他还没工作也不好找啊。嗯、哎呀，我就不想跟他过了。你这他的哎呀，他的日子过的，你看这在家里穿那么好衣服干啥？那不是有点虚荣吗？
2: 我现在倒没看出你老婆是个虚荣的人啊，反而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我不太认同啊。你这一个月你给自己花几千块钱，那你是不是在外面这几千块钱花的有啥事儿吧？
3: 哎，男的嘛这些。
4: 哎呦天，
2: 你就赶紧说实话得了啊！你不打进电话想解决点事儿吗？
4: 对，说实话，怎么的了？
3: 我是就是是说实在就是办点事儿，我这不是开车吗？没事儿，我在车上坐着，就看什么微信啊、快手啥的。我在平台上认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她家吧，就是，也就是南方，也不是南方，就河北那边的，那边重男轻女，就把她就赶出来打工来了。完了，她中间还处过对象，也就伤害过。我就觉得这人挺可怜的，我就寻思那这么出来这么可怜的人，就给他刷点礼物，转点钱啥的，差了差不多10来万块钱吧。
2: 哎呀，
3: 完了，我这两天给转了5000块钱，就买保险了。
2: 咱说啊，你老婆花200块钱买3件衣服，你说人家不会过日子，完你给外面的女人连面都没见过，就给你转了5000块钱。然后前前后后给人花了接近10万，那你觉得你会过日子是不是？那你心疼外面的女人，你不心疼你自己老婆？那你闺女和你妈谁也没花着你啥钱吧？就还有啊，你说这个所谓可怜的姑娘，那她不就是一个女主播吗？你还做好事好人多了，那轮得着你去做吗这些事啊？
3: 哎，我见得可怜，而且呢，我们见面了，也见过面，问题她这女的长得反正挺会说的，能挺顺我心眼子的。在他在一跟前吧，我就感到一切都顺心，什么都顺。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现在都给怀孕了3、4个月了。而到医院找人检查，还是个儿子。哎呀，如果我不快离婚的话，他又把孩子打掉。那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真喜欢的人。还怀个儿子，你是哎呀，你说我的话，哎呀，我就想快办法跟我老婆离了。
2: 说来说去，你这不就是出轨了吗？你还整上怜香惜玉，整上这套了。就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行为就是明确的一个出轨，在咱们法律上来讲叫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还有更难听的呢啊，现在就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跟你说了。那你说说，那你现在你就这种行为，你还想咋的？
3: 我就现在就想离婚。我跟你看看家的财产怎么能给我分一下，
4: 还想分呢？
2: 你跟你老婆是合法的夫妻，怎么就是说跟你老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包括这个钱啥的怎么去分？那肯定就是说你过错方你得少分呢。再说你这媳妇不是你自己娶进门的吗？你现在分你家都有啥呀？
3: 我有一套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贷款一直我现在还着。这东西是不是你看我这就说一句话，这房就是我买的，是不是应该归我呀？
2: 你这个婚后的还贷的部分虽说是你还的啊，但是也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房子你就是得跟你媳妇儿共同去分割啊，不是你说那情况。
3: 他们一分钱没出，哪跟他有关系呢？ 我还有一辆车，也是婚后啊，我跟我亲戚借的买的。
2: 嗯，
3: 车贷我自己都还完了。嗯，你说这跟他也没关系了吧？
2: 有关系啊、哦，只要是婚内的，跟你老婆都有关系。车子是婚后买的吧？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你老婆有权分啊、哦。不过就是借钱的这部分，如果你已经还完了，他就不再承担这个还款这个债务这个他这部分啊、哦。
3: 那还有我结婚给他88000块钱彩礼呢，
2: 嗯，
3: 你说这个离婚后能不能给我一半啊？
2: 你咋想的？你们结婚4年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你现在我觉得你自己得搞清楚啊、哦，是你出轨了，然后你跟人家张嘴要彩礼。
3: 哎呀，那要不回来，我们结婚4年，他就在家看看孩子，也没干出什么，也没问家挣什么钱呢。那你实在不行，他的结婚时候他们家给他买的什么3斤那一碗这东西，我能不能留点啊？就是嫁妆。
2: 这位男士啊、哦，咱们现在没到晚上呢，你咋还做上梦了呢？彩礼咱都刚才都告诉你都要不回来了，你还惦记上嫁妆了。就我再跟你强调一下啊，你属于这个婚内的过错方，你在外面那位不是你所谓的真爱吗？那不叫真爱啊，那叫第三者。你花了接近10万块钱给人家、
0: 嗯、
2: 这10万块钱你老婆她是有权利要回来的，就那是你们的钱，不是说你自己的啊、
0: 嗯、
2: 还有就是你打老婆，再一个就是说咱说听众一听他妈太来气了、
0: 嗯、
2: 就因为200块钱衣服200块钱买3件，完你打人家，你这也叫婚内过错啊，是一种行为。就你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你妈，她同样有权像就是每回咱们解答这个问题似的向你要这个家务补偿。
0: 嗯，
2: 你还在这寻思上了呢。
0: 哎呀，
3: 哎呀，还这样啊？我姑娘3岁多了，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我每月能出多少抚养费啊？
2: 按照你正常的月收入，大概抚养费应该在1200到1500吧。还有就是你老婆要是知道你在外面有人，她离婚的时候她能多要求分割财产，还能向你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0: 嗯，
3: 这事这么麻烦的，那我就明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
0: 嗯，
3: 谢谢您的律师。
0: 行，祝福你啊这位朋友，祝福你跟你这个真爱能够过好日子啊。
2: 哎呀，纯纯的听懂好白话，
0: 听懂好白话。
3: 谢谢。
0: 好了，苏邦律师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 8581569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1-365-0431-1001 1-3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

0: 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北京时间的19:07，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不一样的班主任，带着他的一班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同学还有家长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们不一样的经历。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来自长春北湖学校WD 啊街舞队的校队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啊。那今天我就逐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邹玉博老师，他平时是我们学校的道德与法治老师，然后除了教学之外呢，他还坚持自己的热爱啊，创办了WD长春北湖学校的街舞校队啊，而且获得了好多闪耀的成绩，培养了很多街舞小明星哈。让我们有请邹玉博老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小学部的一名教师，我叫邹玉博，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在校呢我是一名道德与法治老师，在平时的教学之外，我还有一个坚持了10年的热爱，就是街舞。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也曾先后在武汉、成都等知名的舞蹈工作室进修学习过，也有幸参与过吉林教育电视台少儿春晚的舞蹈编排工作，更在2026年担任全国大众冰雪季长春东北超开幕式的节目编导，带着咱们学校的孩子站上了全国级的舞台。对于我来说，教书育人和舞蹈并不冲突，三尺讲台涵养孩子的品德，舞蹈美育丰盈孩子的身心。我也一直依托学校立德拓智健体尚美悦劳的育人理念，在舞蹈训练中陪伴孩子们学会坚持，懂得团结，收获自信，让每一份热爱都能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光。那接下来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坐落于长春新区的长春北湖学校是一所环境雅致、设施精良、理念先进、育人多元的现代化优质校园。学校秉持树人固本、和而不同的办学理念，深耕小水滴特色校园文化，坚守滴水印光辉的育人内核，践行立德拓智健体尚美悦劳五育并举的育人目标，依托完善443育人体系，以专业化办学特质锚定成长方向，以多元化育人策略落地日常教学，以全员全育全时的三全机制筑牢育人根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滋养、被成就。那我们的校园兼具书香底蕴、科技质感和人文温度，标准化功能场馆、智慧化教学设备、沉浸式阅读空间以及开阔的运动场地，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成长沃土。学校坚持因材施教、知行合一，深耕课堂教学的同时，大力发展美育、体育、实践教育，丰富的特色社团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从校园舞台到省市、国家级赛场的多元化成长平台，让每个平凡的孩子都能以热爱为艺，以坚持为光，绽放专属的自己璀璨光彩。
4: 好的，非常感谢邹玉博老师的精彩的介绍，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谢谢。
5: 谢谢。
4: 啊，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五个小嘉宾啊，我们街舞校队的优秀的成员，还有我们两位优秀的家长，他们是我们徐子彤同学，他是咱们初中部7年4班的同学，还有我们的张千寻同学，他是7年1班的同学，以及李畅同学，他是5年级的同学，是吗？6年级的同学。好，还有我们的娄坤林同学，他是5年级的同学，还有我们的张楚一同学，他只有8岁，是3年级的同学，以及让我们的张楚一同学的妈妈，还有我们的张千寻同学的妈妈，欢迎你们，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话筒有点远了，是不是？欢迎你们啊，掌声欢迎啊！这 这个，哎呀，这广播啊，真是有点限制了。要不然孩子们这今天这造型都老酷了，是不是？都穿着他们平时的训练服。
5: 对的。
4: 嗯。然后呢，男孩子也帅，女孩子也帅啊、嗯。那今天呢，我们想要了解和这个真正的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走过的这段难忘的时光啊，就是从邹玉博老师开始吧，好吧、
5: 嗯、
4: 啊，同时我们也感谢啊在现场给我们做指导的，给我们提供这个录制服务的我们的张超校长啊，谢谢您啊。那下面我们就请邹玉博老师再给我们说说啊，他这一路走来他的这个 WD 街舞校队的成长历程，好吗？
5: 好的好的，今天特别开心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 FM 100.1 约会班主任的栏目。下面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五年我和孩子们一起走过的路，吃过的苦，收获的感动，聊聊长春北湖学校这片沃土是如何悄悄滋养着每一个平凡孩子的成长。那很多人看到现在的我们，光鲜的舞台，沉甸甸的奖杯，登向全国的舞台，但是只有我和孩子们知道，五年前的我们一无所有，只有一腔热血和一群懵懂的孩子。一路走来，依托学校温暖且扎实的育人底蕴，依托学校育人初心，依托成熟完善的育人体系，我们一点点跟扎根，一步步成长，从无人知晓的小社团长成了今天能为校争光，能让孩子们发光的校级校队。那这个故事呢要从2021年说起。那一年我正在我校的小学部实习，彼时的我一边深耕小学教育工作，一边怀揣着自己对街舞的热爱。当时学校初中部筹备英语学科的特色活动，需要搭配一支匹配英文歌曲的配套舞蹈做节目展演。领导了解到我有街舞特长和编排的经验，所以邀请我帮忙全权负责这支舞蹈的教学和排练工作。那一场舞蹈跳出了不一样的青春活力，也让学校看到了街舞真正的样子。它不是大家印象里的那种张扬叛逆，而是积极、阳光、自律、热血的一项体育运动，是能让孩子们体态更挺拔，性格更自信，气质更出众的美育方式。那也正是因如此，小学部的领导特意找到了我，希望可以为小学部的孩子们组建一支专属的街舞社团，让喜欢跳舞的孩子能在校园里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我们的队名是 WD， 正是取自长春北湖学校小学部核心小水滴的办学理念。其实它的全名是 Water Droplet， 它是一个缩写。学校一直秉持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珍贵的小水滴，育人初心。它看似微小，却拥有无限的力量。那只要肯坚持沉淀，彼此抱团，向阳生长，终能聚成滴水成江海，聚微光成星河。这也是我们 WD 街舞校队五年一直坚持的育人底色和成长信条吧。那回想起当时社团刚成立的时候，真的挺难的。第一届海选报名的全都是一二年级的小孩子，软软糯糯，100%零基础，没有人会卡点，没有人会律动，很多孩子甚至跟不上节奏。那没有教学经验可以参考，没有成熟的训练体系，一切都是我带着孩子们从零摸索。那时候我不追求速成，也不追求花哨，追求踏实。我们一边练习最基础的元素、律动、节拍，一点点打磨基本功，一边慢慢排练一些简单的节目。我始终觉得社团其实不只是学习舞蹈的地方，更是育人成长的地方。在日复一日的训练里，孩子们慢慢学会了吃苦，懂得了坚持，锻炼了体魄，这就是最朴素的健体立德的体现。在舞蹈编排、动作打磨中，孩子们学会了欣赏美、表达美，慢慢涵养审美气质，践行尚美的成长。哪怕第一年孩子们底子很薄弱，那我也带着孩子们勇敢地走出了教室，走出了我们的校园，参加了校外的比赛。我想告诉每一个孩子，别怕零基础，只要咱敢开始，肯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那一年这一群小小的孩子第一次登上舞台，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场舞蹈演出，也成为了 WD 街舞团生根发芽的这样的种子吧，让学校真正的认识我们，记住我们。 那在2022年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的发生，是我们操场快闪纳新。当时很多同学和家长对街舞没有很深入的了解，我想就不如让舞蹈本身说话吧。我带着我的老队员站在了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华丽的道具，蓝天和操场就是我们的舞台。音乐响起，孩子们认真起舞，那我也走进了队伍的中间，和孩子们并肩跳舞。最后呢，我还单独的为全校的师生 solo 了一段。那天操场上围满了师生，掌声欢呼声源源不断。那一刻，所有人都看到了校园街舞的正能量，它是自信、阳光、纯粹、热烈。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 WD 街舞团真正的在校园里出圈了，越来越多的孩子渴望加入我们，渴望站上舞台突破自己。也是从那一次之后吧，我开始意识到每一个孩子他的天赋、他的基础、他的性格都不一样，所以传统的教学方式就会埋没很多孩子的闪光点。结合我校的因材施教、全员成长的育人思路，那我开始做了分层教学，分五种培训。基础弱的孩子，那咱就打牢底子稳步成长；基础好的孩子，咱就进阶提升突破自我。活泼帅气的男孩练力量的 hip hop， 那温柔灵动的女孩子们呢，就适合跳一些可爱的女团舞蹈啊。那我想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在舞蹈的世界里能开拓眼界，锻炼思维，突破自我，真正的做到拓智成长，让特长成为孩子的底气而不是负担。熟悉我的家长和老师都知道，这三年学校的运动会开幕式特色方队是我们 WD 校队每年最用心最温情的呈现，也是我们扎根校园全域育人的最好见证。这三年我尝试了三种不同的风格，三年呢也是三次蜕变。第一年是浪漫的樱花方队，孩子们身穿蓝色的相声大褂，戴着圆圆的复古墨镜，让大家看到了小学生纯粹美好的少年模样。第二年是死侍酷飒的方队，力量满满，气场全开，让大家看到了我们北湖学子坚韧果敢、永不言弃的热血品格。第三年我们也是赶上这个潮流哈，大展宏图，国风方队承载着我们对少年逐梦、不负韶华的美好期许。每一次方队训练，每一次全员协作、全员成长的过程，孩子们在一遍遍的队形磨合里学会团结，在反复的动作打磨里学会坚持，在每一次舞台展示里自信绽放。这些看得见的精彩背后，是学校持续的育人滋养，也是五育融合的最真实、最落地的体现。那随着队伍一点点壮大，成绩一点点积累，学校看到了我们的努力，也为我们提高了更高的平台、更好发展的机会。学校统筹搭建了各校队体系，那我们凭借多年的积累，从一个普通的兴趣社团正式的升级了校队，学校校级的街舞校队。从社团到校队，改变的不仅仅只是名字，更是责任、标准和初心。校队代表的就是学校的形象了，它肩负着外出比赛、对外展演，还有为校争光的使命。所以我们的纳新、训练、管理全部都变得更加的规范、更加的严格。直至今日，就在刚刚今天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五届的纳新。我们每一届都会提前建群沟通，明确要求，讲清责任，让家长和孩子真正的重视这份热爱、这份责任。我们不再无条件的招收零基础的孩子了，而是更看重孩子舞蹈基础，还有自律能力、学习态度，还有团队的意识。在海选的当天，每一个孩子都会准备30秒的个人展示，勇敢地站上舞台，大胆地展示自己。我始终觉得严格的选拔其实不是难为孩子，公平、公正、公开，让孩子明白所有的光芒都需要努力的争取，所有的成长都需要自律的支撑。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学会进取，学会自律，学会正视差距，主动提升，这是比舞蹈本身更加珍贵的立德成长。 严格的训练、规范的管理，换来了累累硕果。从2024年开始，我们带着孩子们走出校园，征战赛场，和全省乃至全国的优秀队伍同台竞技。2024年6月，我们参加了吉林省奔跑吧少年街舞公开赛，以小学生阵容击败了高校队伍，拿下了团体冠军。同年12月，斩获吉林省闹新春起舞精英活力组冠军。在 CY 杯公益街舞赛事中，我们也取得了全省第6的好成绩。在公益实践中懂得奉献，践行越劳的初心。2025年，我们顶住压力，成功卫冕，再次斩获省级赛事的冠军。2026年是我们团队成长路上最珍贵、最难忘的一年。我们站上了全国大众冰雪季长春东北超开幕式的大舞台，两次携手国民 IP 雪饼猴完成重磅展演。孩子们从校园小舞台走向全国舞台，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自信从容的优秀小展演嘉宾。我呢个人也有幸的担任了节目编导，陪伴着孩子们一路打磨，一路蜕变。很多人看到的舞台上精彩绽放，却不知孩子们背后付出了多少常让人难以想象的坚持。这两次大型的演出，我们都用到了高难度的金箍棒道具，为了配合我们的雪饼猴，这是舞台上的亮点，也是最大的难点。第一次呢是伸缩棒，它放在了孩子们演出服的背后，需要精准卡点，然后迅速的取出，并且呢把这个伸缩棒展开啊，接下来完成舞蹈动作。第二次的金箍棒呢，需要提前卷好，收在自己的裤子里面，然后还是精准节拍，快速的拿出来，并且需要甩开，零失误啊，不允许有失误。为了完美呈现舞台效果，我呢统一教学，孩子们自主练习，分组对练，互相帮助。能力强的孩子主动带一带基础弱的孩子，大家相互呢纠错，共同进步。每个人都在练习中收获成长，梳理进步。每次大型联排，我们从中午啊，或者是上午一直练到晚上8点，甚至有一次我记得是深夜了10点我们才往回返。400人的大型合练，嗯，
4: 400人的大型合练是吗？
5: 嗯，对的。
4: 嗯，然后这里面就是好多的程序，像走位、卡点、队形、道具、衔接，每一个都要反复打磨，
5: 对的，
4: 是吧？
5: 对的，嗯嗯。
4: 那孩子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5: 孩子们其实非常的难，他们连喝水的时间都非常的珍惜。会有这个固定的时间吃几口面包或者是盒饭，然后短暂的休整之后，就需要立刻的投入到训练当中了。
4: 好，那请您继续给我们讲解。
5: 好，那冬天的冰雪季彩排，天寒地冻，孩子们穿着单薄的演出服，身上贴满7-8个暖贴啊、脚下呢还踩着加热的鞋垫儿，顶着寒风一遍又一遍的起舞，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夏天东北超开幕式彩排，烈日暴晒，4-5个小时不停的跳跃，反复的卡位，汗水浸透了衣服，但也没有孩子选择放弃和退缩。我常常被孩子们的深深的打动，他们年纪不大，却格外能吃苦，懂得坚持。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他们，都是舞台下无数次咬牙坚持熬出来的。在这里呢，我其实特别的想骄傲的说一句吧，每一次外出演出啊、彩排，我们北湖校队的休息区永远都是场上最干净、最整洁、没有一点垃圾的区域。很多机构会抓舞台效果，会抓技术高低，但是我个人始终告诉孩子们，跳舞先做人，学艺先修德。舞台上的精彩呢是一时的，品行的端正，素养的高贵，劳动的自觉是伴随一生的财富。所以我的孩子们会主动的收拾垃圾，整理场地，维护环境，用最朴素的行动完美的诠释了学校立德越劳的育人底色。 同时呢，我也一直坚持着沿爱并济的管理方式。在外彩排的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绝对不允许孩子们松散散漫，然后娇气任性的，不允许频繁的去撒娇啊，找家长，随意的吃零食、雪糕。我告诉孩子们，我们是出来训练，是来历练，是代表北湖学校出征，就有北湖学子的样子，自律、坚韧、守纪和上进。当然了，我也。

0: 会提前准备好零食奖励啊，在训练结束的时候，任务完成之后，犒劳每一个努力的孩子。我想让他们明白，先吃苦后甘甜，先历练后成长，所有的收获都源于脚踏实地的付出。一路走来，我看重的呢，其实不是孩子的舞蹈技巧，而是他们品行、纪律、心态和团队意识。技巧咱可以练，天赋呢可以培养，但是懂得坚持、懂得感恩、懂得团结、懂得自律，才是孩子一生最珍贵的财富，也是我校树德立。立德树人最核心、最温暖的初衷吧。嗯，当然，我们所有的成长和荣光，都离不开学校的全力托举，离不开每一位家长的默默守护。
1: 嗯，好的。五年光阴非常快，是不是啊？回头看看，孩子们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呢？
0: 曾经胆怯内向的孩子，不敢抬头的孩子，现在自信大方、从容坦荡；曾经娇气怕累、轻言放弃的孩子，现在坚韧自律、迎难而上；曾经懂得只是自我懵懂、不懂得协作的孩子，现在呢懂得包容、乐于互助、勇于担当。
1: 嗯，这是很了不起的变化，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也是我们家长们欣喜的看到的变化。
0: 嗯，
1: 一会儿呢，我们的小同学们依然的还会跟大家在分享他们这一路走来的啊。那你这一路走来是不是也有一个目标，说我要得多少奖杯啊，我要取得多少的成绩呢？是这样吗？
0: 五年一路走来，我没有刻意的追求孩子们一定要拿多少奖杯，获得多少荣誉。我更欣慰的是，这群原本就是很普通的孩子吧，因为这一份热爱，这一份坚持，变得自律、勇敢，变得自信、善良，变得懂得团结、学会珍惜。
1: 好的，那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发自肺腑的。因为这五年我们的这个邹老师，他是一个90后啊，看上去像00后。
0: 谢谢
1: 是98年的老师
0: 的
1: 啊。这个年纪虽然轻，但是呢在教育方面他真的是能够抓住根本啊。我特别喜欢你给孩子们树立的这些榜样，教他们的这些理念啊。这一些小孩是不是我们的梓潼同学在咱们校队待时间长一点？
0: 对的，他是我早一批的学生，
1: 早一批的学生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咱们7年级4班是吧？梓潼同学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初中部7年4班的徐梓潼，同时也是 WD 街舞校队的一名成员，很高兴能来到吉林资讯广播 FM100.1 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说起我和舞蹈的缘分，要从幼儿园的时候讲起。那时候妈妈带我学民族舞，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可是因为我的骨头比较硬，压腿的时候怎么也压不下去，只好遗憾地转去学爵士舞。没想到这一转身反而让我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小学2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立了街舞社团，我鼓起勇气去参加选拔，幸运地被邹老师选中。从那一刻起，我就和街舞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坚持到了今天。这一路走来，我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练功，一起流汗，一起成长。回想起来，我从最开始只会做最简单的基础动作，到现在能完成各种复杂的变形动作，从最初只能跳短短几秒钟的片段，到现在能完整演绎2-3分钟的舞蹈，从动作僵硬手忙脚乱，到现在每一个动作都像丝滑的巧克力一样流畅自如，每次进步都凝聚着汗水和坚持。每当学校有活动和比赛，我都积极报名参加，在一次次登台和比拼中，我拿到了许多证书和荣誉。而每次外出比赛，邹老师还会贴心的给我们准备小礼物作为奖励，那些小小的惊喜至今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温暖。如今我已经是一名初中生了，学业越来越紧张，但我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街舞，因为我始终相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能抽出时间坚持这份热爱，我努力学习，不让老师和爸妈操心，也让自己的热爱得以延续。我能走到今天，离不开邹老师一路以来的悉心教导，离不开班主任的鼓励与支持，也离不开学校为我们提供的平台和机会。在此，我想真诚地说一声谢谢你们，感谢学校把我培养成一名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我会继续带着这份热爱坚定地走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子彤同学啊，他是这个邹老师早一批的学员，也是咱们校队的主力之一，是吧？
0: 对的。
1: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继续有请张谦。

0: 群同学，他呢是7年1班的同学，在咱们这个校队也有4年的时间了啊。他说这4年是他这个童年生活最美好的时光哈、啊。请天寻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天寻，今年12岁，现就读于北湖学校初中部7年级1班。跟邹老师学习的这4年是我童年生活最美好的时光，让我从一个懵懂没有自信的女孩变成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初中生。在我心目中，邹老师是一位认真负责、公平公正、阳光开朗、严厉且温柔的姐姐老师。在课上或者练习中，他对我们非常严格，要求我们每一个动作必须标准到位，不允许任何人敷衍偷懒，把每一次的课堂当成一个小舞台。在课下，他又是和我们玩成一片的大姐姐，给我们买好吃的，和我们畅聊时下最流行的元素，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天气变化会提醒增减衣物，炎热的夏天给我们准备冰水，寒冷的冬天为我们准备暖宝宝。在我们这个集体中，他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同学，没有好学生和坏学生之分，做错事会批评惩罚，表现好会表扬奖励，也许这就是别人眼里的梦中情师吧。在邹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我们这个集体在各个比赛中几乎所向披靡，包揽了大大小小好多的冠军，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拿冠军拿到手软。每当学校周一的升旗仪式上，校长为我们颁奖的时候，那种荣誉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时那刻，我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他为我们的骄傲和自豪。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懂得什么是集体主义荣誉感。毕竟我们没参加这个集体之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温室小花骨朵，从花样百出到现在的整齐划一。现在想来，我只想对邹老师说，老师您辛苦了，感谢您耐心陪伴，包容我们的缺点，一点一点见证我们的进步。在荣誉的背后，是邹老师默默的辛苦付出，他牺牲了很多个人的休息时间来成就我们，为我们每一次的比赛做出统筹，安排交通工具，安排饮食，安排服装道具。妈妈说邹老师为我们操碎了心，但是他自己却表现得云淡风轻，好像对他来说什么都 so easy。 我觉得邹老师没有把老师这个职业仅仅当成一份工作来干，跟在他身边学习的时光，在他身上我看到热情、关怀、使命、奉献。我很喜欢邹老师，并且想成为邹老师。他潇洒、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人生态度，都是我学习和努力的方向。他是我的榜样，也是我成长路上的重要引路人。新的初中生活开始了，我会努力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在担当中历练，在挫折中成长，不辜负您的教导和期待。以后的每一次见面，都会让您看到一个更好的我。
0: 好的，谢谢千寻啊，这是一个有着圆圆的脸的小女孩，你看她平时坐在那儿很沉静，哈，还也有点乖，但是我不知道她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子呢。邹老师，
2: 其实千寻小朋友也挺特别的，在一开始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当中他是被我批评的挺惨的一个孩子。
0: 他是调皮吗？
2: 不是，他的动作可能没有大家反的那么快。然后呢，我本来想说孩子会不会就这样放弃，但是，这一路走来吧，千寻真是让我就是很惊讶、很惊喜，并且
0: 已经4年了，
2: 对
0: 是不是、
2: 嗯？
0: 而且人家还要继续跳。高中还跳吗？高中不太方便了哈。好，加油啊，千寻啊！我都特别看好你啊，因为他的动作肯定非常有力量，
2: 对的，
0: 是吧？
2: 确实是这样，
0: 力量担当，好吧。那下面让我们继续有请小队员，我们的李畅同学。李畅同学就是他就是酷吧？他是不是一上妆特别好看那种啊？
2: 他比较有特色，
0: 比较有特点哈啊。那么就看他们走路的姿势，都要比我们一般的小孩要飒一点。好的，李畅同学，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尊敬的主持人，亲爱的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 WD 街舞团的队员李畅，今天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和大家分享我与街舞相伴的成长故事。从我2年级第一次走进街舞社团开始，

0: 街舞就悄悄成为我童年里最闪亮的热爱。刚进入社团，我是一名完全零基础的小白。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我跟不上节奏，动作僵硬，反复练习也经常出错。但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一点点克服胆怯，突破自己。老师从来不会因为我基础薄弱而降低要求，也不会苛责我的失误，总是细心纠正每一个动作，教我找节奏、练力量、磨细节，让我慢慢找到跳舞的自信。因为坚持和热爱，我从一名普通社团学员成功入选了街舞校队。能够进入校队训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莫大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校队的训练中，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利用课余时间反复练习，不断打磨动作，提升状态。邹老师常常带领校队参加学校和市里的各类大型文艺活动和舞台展演，每一次登台都是一次锻炼与成长，从紧张胆怯到从容自信，从动作生疏到流畅舒展，舞台见证了我的蜕变。最让我难忘、最自豪的是，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参加第十二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和东北超开幕式的表演。这两次表演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的珍贵，是非常的珍贵的与锻炼与突破，一次次排练，一次次磨合，汗水浸透衣服，反复抠细节，对齐队形，卡点音乐。站上舞台的那一刻，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真切感受到了街舞的魅力，也体会到了团结合奏的快乐。当我一次次拿到荣誉证书的时候，我的心里满是自豪与感动。那一张张证书不仅是对我努力的肯定，更是我坚持热爱、勇敢追梦的最好证明。一路走来，我最想感谢的就是邹老师。在我零基础起步、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是老师耐心领引我入门；在我训练疲惫、想要偷懒的时候，是老师激励我坚持下去；在舞台表演紧张忐忑的时候，是老师给予我鼓励和底气。老师不仅教会我跳舞的技巧，更教会我坚持、自律、勇敢和不放弃的精神。您认真负责、温柔细心，对待每一位同学都用心栽培，是我心中最敬佩、最崇拜的老师。未来，我也会继续坚守这份热爱，不负老师的细心栽培，不负多年的坚持与努力，带着街舞赋予我的自信与光芒，继续勇敢前行，向阳而生。谢谢大家。
1: 好，我们给以上同学都鼓鼓掌吧，好吧？说的太好了。就是不用点评，一切都在孩子们的字里行间，孩子们表现的也非常棒啊！谢谢李畅啊，李畅这个说的很充满的感情，他充满感情，他对邹老师这种感谢啊也是很真挚的。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啊这个小男孩儿，酷酷的小男孩娄坤林同学给我们分享一下啊。他虽然只有十岁啊，但是呢对街舞的热爱已经有好几年了。好，有请娄坤林同学。
2: 大家好，我是小学 WD 街舞团的成员，今天特别开心能走进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在街舞社团的成长与收获，聊聊我和街舞和亲爱的邹老师之间的温暖故事。我从小对街舞就有着满满的热爱，动感的节奏、帅气的舞步总能让我充满活力。怀揣着这份纯粹的喜欢，我认真地准备了 WD 街舞校队的面试选拔，靠着日复一日的练习，顺利成功地选入 WD 街舞团，正式成为了这个温暖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踏入街舞社团的那一刻起，我的课余生活变得格外充实，也开启了一段闪闪发光的成长旅程。在街舞团的这段时光，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温柔又优秀的邹老师。在我们所有队员的心中，邹老师是最特别、最耀眼的老师。他青春又有活力，时尚又开朗，温柔耐心，不仅外形时髦美丽，更是对街舞有极致热爱与专业。邹老师精通街舞各类舞步，尤其是擅长原创编舞，每一支舞蹈动作、队形、节奏，他都会反复打磨、精心设计，让每一支作品都具有感染力。训练。

0: 中，邹老师带团特别用心，教学认真细致，因材施教。面对我们不熟练的动作，他会一遍遍的示范，手把手的纠正，从不急躁。平时他不仅严格督促我们训练，还会时刻关注我们的状态，鼓励我们坚持热爱，勇敢追梦。在他细心的带领下，整个团队氛围特别好，大家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所有人都在朝着更好的自己努力。能遇见这样负责又温暖的指导老师，我是我们所有队员最大的荣幸。跟着邹老师深耕街舞，坚持训练的日子里，我们的努力也收获了满满的成果。老师为我们争取了很多走出校园、展现自我的大型舞台，也让我们跳出小小的训练室，在更广阔的平台锻炼自己、增长见识。我有幸跟随团队与参与多项重量级大型演出和赛事，斩获诸多荣誉。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团队两次和雪饼猴合作的大型演出经历。第一次是东北少开幕式的大型团舞表演，第二次是第12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的大型团舞演出。这两场盛大的活动，舞台规模宏大，观众众多，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考验。为了呈现出完美的舞台效果，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坚持课后加练，反复磨合队形和动作细节。邹老师全程陪伴着我们，伴我们加班训练、调整状态、打磨细节，耐心疏导我们紧张的情绪。最终，我们圆满完成了演出，展现出了我们小学 WD 街舞团成员的风采。每一次登台经历都成为了我们成长路上的最珍贵的宝藏。在此，我想真心的感恩亲爱的邹老师，感恩您怀揣热爱，为我们搭建追逐梦想的舞台。感恩您细心教导，默默付出，耐心陪伴我们成长。感恩您带着我们奔赴一场又一场盛大的舞台，让我们热爱有处可栖，闪闪发光。
1: 太棒了啊！所有的掌声换送给你来。娄坤林同学啊，他只有10岁啊。刚才说的时候感觉都有点感冒了，是不是啊？这个声音，慢慢的有点变得这个充满了这个怎么说，有点小沧桑。但是后来呢，人家是凭借着这个坚强的毅力啊，坚持下
2: 坚持
1: 来了，
2: 到
1: 是不
2: 最
1: 是？
2: 后，
1: 是吧？坚持到最后啊，这就是街舞带给他的那种坚持，特别特别的这个不怕吃苦。他虽然这么小，但是他是不是训练从来都不会落下？
2: 确实是，从不缺席。
1: 从不缺席，一些高难的动作也能完成，是吧？
2: 我们小楼同学其实多才多艺，在武术方面也是非常的拿
1: 厉
2: 手
1: 害！
2: 的。对，
1: 哎呀，
2: 所以我们团队有的时候表演会加上一些给他这个 solo 的机会。
1: 是吗？这他有的时候会自己去给大家展现一段
2: 会的，
1: 武术的这个表
2: 会
1: 演，
2: 的，
1: 是
2: 会的，
1: 吗？
2: 只有他可
1: 哎
2: 以。
1: 呀，太棒了啊！小楼同学，你可真是啊，太棒了！下面再让我们有请啊，压轴。这个跟我们分享的最后出现的张楚一同学，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帅气的小男孩，今年呢只有8岁。好，欢迎张楚一同学。
3: 大家好，我叫张楚一，今年8岁，我是长春北湖学校小学部3年5班的学生，很开心能来到 FM 100.1的直播间。我特别喜欢动感帅气的舞蹈。街舞就是我最热爱的兴趣爱好，我已经学习4年了。街舞特别阳光，特别有活力，每次跳舞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开心。虽然练舞很累，但是学会新动作的时候，我都特别有成就感。我加入街舞校队是因为妈妈在我们班级群里看到了学校的纳新通知，我当时特别心动，所以我主动让妈妈帮我报名，特别幸运，我入学。

0: 选成功了，成为了学校街舞校队的一员。进入校队之后，我的进步非常快。我们老师特别有耐心，特别负责，每一个动作都会一点点示范，手把手纠正。如果我有动作不到位，老师也不会着急，会单独指导我，告诉我哪里需要改进，怎么跳才更标准更帅气。在校队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训练，一起进步，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加油，让我感受到了团队的温暖和力量。我们团队参加了很多次校内校外的演出，今年对我来说最难忘最珍贵的历史，就是我们学校校队接到了东北超开幕式的表演任务，这是一场特别隆重的大型活动。为了能够完美的完成这次表演，我付出了特别多的时间和努力。除了日常的校队训练，我们还加课训练。我们一遍遍熟悉动作，磨合队形。虽然很累，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放弃，因为我知道，想要站上更好看的舞台，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正式演出之前，我们参加了很多次集中彩排。每一次彩排，我们都要提前到场，跟着老师整队、走台、合音乐、调整站位。每一次完整的连排都特别久，流程也很严格，老师全程带队陪伴我们，细心叮嘱，只为在开幕式呈现出最好的状态。一次次彩排，一次次修正，让我们的舞蹈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完美。东北超开幕式正式演出那天，我特别激动，也特别荣幸能够和大家都喜欢的雪饼猴一起同台表演。站在体育场的草坪上，看着看台上满满的观众，我的心里又紧张又自豪。演出结束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街舞带给我的不只是帅气的动作，更多是成长和改变。它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也让我学会了坚持，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团队合作。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保持着对街舞的热爱，继续跟着老师认真训练，不断突破自己，希望未来可以站上更多更大的舞台。谢谢大家。
1: 嗯，好的，同样掌声也送给我们的张楚毅同学啊。他只有8岁，
2: 对
1: 啊，好多字都不认识，是不是？
2: 紧张坏了。
1: 啊、然后他为了今天的这个发言，是狠狠的准备了好几天，
2: 是
1: 吧？
2: 他最早了，他交稿最早了。
1: 是，而且呢非常重视啊。这个张楚毅在这个上节目之前他就很兴奋。我在上节目之前曾经问我们的小队员，我说你们是跳舞的时候紧张啊，还是今天直播的时候紧张？他们说直播紧张，跳舞有啥紧张的？我们都练这么好，
2: 很自信。
1: 特别好玩啊，就从他们这个讲话的语态中，咱们就能感觉到孩子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的。
2: 对的，
1: 啊、他是很自信的，他们的精神面貌、要比一般的孩子要昂扬一些，是吧？
2: 街舞的力量。
1: 好，那这个我们的同学们分享完了啊，其实呢，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也深有感触？孩子们一定是有很大的变化，并且把这种变化呢也带到了家庭教育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请两位家长跟我们说说吧。啊，首先有请的是张楚一同学的妈妈。请你啊，有请。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楚一的妈妈。今天非常荣幸也特别开心能够走进 FM100.1 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孩子学习街舞的故事与收获。我的孩子张楚一学习街舞现在已经4年时间了，一路走来他对街舞始终保持着满满的热爱，这份坚持和热爱也陪伴着他一点点变得优秀、自信、阳光。最开始接触校 校队街舞，是因为我看见了校

0: 对的纳新通知，当时孩子特别想加入，就主动提出了想要报名参加。从加入校队的那一刻起，他就格外珍惜每一次训练的机会，对待舞蹈认真踏实，从不松懈。在学校训练的这段时间里，特别感谢邹老师的细心教导，从基础动作到整体表现力，老师都耐心细致，高度负责。也是在邹老师的专业用心的带领下，孩子的舞蹈技术越来越扎实，整个人的自信心也稳步的提升。这次能够站上东北超开幕式的舞台，对孩子来说是一次含金量非常高、非常难得的大型舞台历练。为了呈现最好的舞台效果，孩子坚持日常训练，从校内一次次加练打磨，到校外多次大型训练联排，我全程陪同参与，也真正的见证了老师和孩子们的辛苦与付出。每一次排练，邹老师都全程带队，全程看管，全程指导，一遍遍地帮孩子们调整队形，磨合舞台节奏。无论排练时间多长多疲惫，老师始终认真负责，耐心鼓励每一个孩子，不敷衍不松懈。我也看到了孩子们的坚持与蜕变，连续高强度的排练，孩子们常常满头大汗，但他们从来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始终认真对待，坚持完成每一场连排任务。这份不怕苦能坚持的品质，作为家长的我非常欣慰。当孩子正式站上东北超开幕式的舞台上，和雪饼猴同台完成精彩演出时，我的内心满是感动和自豪。看着他们自信、大方、阳光、从容地完成整场表演，我深深地觉得，所有的汗水和坚持都是最值得的收获。感恩能够拥有这样规格很高的展示机会，为孩子们搭建这么高端、优质的展示平台，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站上舞台上锻炼自己，增长见识，也由衷感谢邹老师的辛苦付出、用心教导和全程陪伴。通过这次活动，孩子收获的不仅仅是舞蹈技能的提升，更是磨练了坚持不懈的意志，学会了团队协作，拥有了更强的集体荣誉感，整个人更加自信、大方、积极、阳光。未来，我们家长也会继续全力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陪伴孩子坚守热爱，勇敢追梦，让孩子在舞蹈的道路上继续闪闪发光，不断突破，不断成长。谢谢大家。
1: 也非常感谢张楚一同学的妈妈啊，我们知道这孩子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呈现啊，一方面是我们学校给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和机会，另一方面我们邹老师呢是倾情付出，还有我们家长的大力支持啊，所有的训练还有演出都需要我们去家长的支持，大家长的接送，是不是？家长提供后勤保障啊，谢谢家长啊，辛苦了。让我们再有请张千寻同学的妈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
2: 大家好，我是张千寻妈妈，很高兴来到 FM100.1 直播间分享千寻和邹老师学习街舞的这四年里的点滴和感受。在我心中呢，
1: 近一点啊，
2: 邹老师是一位认真负责、非常敬业的老师。从日常的家校沟通和孩子回家的反馈中，我能深切感受到邹老师对待工作严谨认真，对待教育真诚坚守，对待学生耐心温柔。他公平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观察、陪伴、引导每一位学生。千寻小的时候，我问他，长大后你的理想是什么呀？他说，我想开一家超市，这样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后来呢，我就问他，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呀？还是想开一家超市吗？他说，当然不是，我想成为邹老师那样的人。我问，那邹老师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阳光、漂亮、潇洒、有才华、真诚，对我们从不敷衍，不把我们当成小孩，尊重我们每个人。在众多星星当中，他就是那颗启明星，最亮最耀眼的那颗星。我说，这评价是不是太高了？他说，不高，如果他生在古代，那就是英姿飒爽的女侠。还有好多优点我都没说呢，反正他是我的榜

0: 什么都不懂，但他们的心是最纯洁，最能分辨出善恶好坏的。千寻刚上小学的时候，孩子生活非常随性，自律性薄弱，坐不住板凳，而且心理脆弱，遇到挫折的时候容易消极，学习被动，缺乏耐心和定力。自从开始跟周老师学习以后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肉眼可见的成长，学习态度、自律性明显提升，行为习惯和纪律意识也明显增强，心态上更加阳光成熟了，而且懂得感恩，集体意识大幅度提升。这一点一滴的蜕变我们都看在眼里，都离不开周老师的悉心教导和用心栽培。
1: 好的，那千寻妈妈，由于咱们时间有限哈，我想借着这最后的大约一分钟的时间，你想对周老师说什么呢？
0: 那最后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对周老师说，非常感谢周老师，遇见一位好老师是孩子读书生涯最大的幸运，教书育人是一场漫长辛苦无私的坚守，责任重大，感谢您的包容，耐心教导，无私奉献，同时呢也愿孩子们不负师恩，不负韶华，不负未来。
1: 好，感谢啊，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家长，张楚一的妈妈和张千寻的妈妈，谢谢。哎呀，今天啊，其实如果再有个十分钟左右哈，孩子们可能还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首先要说很多的感谢，感谢学校啊，他把我们的社团变成了校队，是不是？这个在战略上啊就不一样了啊，在学校的这个目标上也不一样了啊，所以感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领导，其次还要感谢我们各班的班主任，是不是？你们落下的课，你们各个科任老师还要给你们补上，然后呢最要感谢我们的邹老师啊，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心扑在热爱的教育事业上啊，帮助孩子们啊不辞辛苦的去打磨动作啊，编排，然后带着孩子们很自信的这种呈现，这四五年下来每个孩子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和变化。最后还要感谢我们的家长，是吧？啊，咱们团队现在有多少人校队？
2: 我们现在加起来算上今天刚纳新的小朋友能有小四。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我们最近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营养还有健康的问题。
2: 是的，
1: 交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因为日常的饮食太重要了。你怎么去吃呢？是不是最后你得落到两个字儿，就是全面。
2: 哎，
1: 营养是不是得全面？
2: 是的。
1: 但我提醒您啊，摄入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奶。思妍，你家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喝奶？
2: 那肯定得喝呀。
1: 对呀，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让公众喝奶呢？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
2: 哎，营养物质多。
1: 对，被称为什么呢？最接近完美的食物。所以是平衡咱们膳食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全人群全年龄段都应该去喝。你看，如果有一天你家孩子没喝奶，哎，你都得说啊，哎呀，今天这奶没喝呢，睡前赶紧给粥进去，是吧？
2: 你就不用别的，你不喝孩子也馋。
1: 是，奶好喝呀，
2: 是啊，
1: 但是当然得是好奶它才好喝。但是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及奶制品的量要在多少，推荐在300到550克。
2: 哦，
1: 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2%的人达标，也就是两成左右的人能喝够吃够这个奶。那您在其中吗？
2: 我不在其中，我不达标，
1: 每天喝不到吧，对吧？
2: 我达不了。
1: 所以说今天要提醒大家，要主动的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
2: 有必要。
1: 那一般呢，我们喝牛奶会多一些，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
2: 哎，
1: 当然这个羊奶羊奶粉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分享过，而且今天这个真是太好了，品质还是那么高，并且加量不加价。好多朋友都在找说，哎呀，这个羊奶粉还有没有了？来，今天有了，

0: 20多种营养物质，
1: 这么多啊？
0: 对，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其中的钙和铁也是非常的充足，是奶类当中的佼佼者。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吸收率，
1: 哎，
0: 因为你喝下去不吸收也没用，
1: 喝了白喝。
0: 哎，那羊奶呢？它好在哪儿？分子小，
1: 嗯，
0: 它的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1/3，
1: 更好吸收。
0: 对，小分子嘛，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多少？94%-98%，而牛奶的吸收率啊，只有48%。
1: 哎呦，这差不少呢，
0: 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实验研究，其他奶源你可能需要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吸收，而羊奶20分钟就能被你消化吸收掉了。
1: 这么快啊？
0: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啊，胃胀、打嗝，甚至感觉有点恶心。
1: 哎，是，
0: 我小时候就这样，特别难受啊，反而没有食欲了，
1: 就是以后就不愿意喝了。
0: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
1: 哦，
0: 喝牛奶很常见，但是你喝羊奶就不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1: 嗯，
0: 喝下去之后胃也会非常舒服，
1: 得劲儿了。
0: 对，还有一些老人小孩肠胃过敏的，喝不了牛奶也只能喝羊奶，因为羊奶它没有过敏源。
1: 哦，
0: 最后羊奶贵也是因为啥呀？物以稀为贵。
1: 是的，
0: 产量低呀，一只奶牛一天能产30公斤奶，但一只羊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
1: 那你看看它少啊。
0: 对，所以非常珍贵。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羊奶为啥贵了。
1: 嗯，而且呢，就是要是能喝上羊奶的话，我一定是选羊奶。
0: 嗯，
1: 但是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就是它适不适合我喝呀？或者说这羊奶它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
0: 哎呀，那你放心吧，思妍，这个羊奶几乎不挑人群的，
1: 不挑人啊。
0: 你想，就是有些产妇刚生完孩子，奶水不足的，对不对？给这个新生的小婴儿喝什么呢？就喝这个羊奶
1: 啊。
0: 老人都知道，说这个如果妈妈没有奶的话，家里都得牵回一头羊。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啊？
0: 就是因为这个羊奶营养全面，而且好吸收。
1: 嗯，
0: 那下到小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是可以喝的。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200多种营养成分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呢，钙呀、铁、维生素，这都是对人体全年龄段有益的物质。另外，我从小就是胃肠不好，那胃肠不好的人，你更要喝羊奶粉了，因为这里面含有什么呢？有一个叫 EGF，
1: 这是干啥的呀？
0: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
1: 啊。
0: 另外，这个 EGF 在燕窝当中也是存在的营养物质。
1: 啊，喝羊奶就相当于喝燕窝了。
0: 那不是说完全，但是 EGF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覆盖的。
1: 哎呀，那挺好。
0: 所以它对胃、对肠道是太好了
1: 啊！
0: 它对胃黏膜的修复这好处是非常大的。
1: 哎呀，这行啊，
0: 是吧？现在很多人胃肠不好的，经常腹泻的。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胃会溃疡的，我这身边太多了。
1: 对，这身边这朋友一整说，哎呀，胃疼胃疼的。
0: 你看他们的习惯，抽烟喝酒的。
1: 那你看看。
0: 所以我建议大家，羊奶你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啊。还有一个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哎，现在很多人说我这心脏太累了。
1: 那呀，累。
0: 哎呀，尤其是从30来岁就开始了，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啊，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0: 真的，朋友们，我非常理解大家，我们都很累，心累，身体累。体质比较虚，那羊奶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如果您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说突发问题打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给你打一针这个强心针。
1: 啊，
0: 都听说过吧？强心针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对你的心脏是特别有益的。
1: 哎，
0: 但你知道那个一针强心针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8000块钱。
1: 8000块钱，哎呦我的妈，这么贵。
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是含有环磷腺苷的，就是作用于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啊，其他奶当中它是没有这个营养物质的。所以你就说羊奶好在哪儿，物以稀为贵，跟它的价值、跟它的营养是有关系的。
1: 我现在就想下单了，
0: 是吧？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开团，
1: 赶紧开团。
0: 不是随便你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羊奶，也是这么多年2-3年以来了，我一直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纯羊奶粉。
1: 哎呦，这个行啊，它还不是那种鲜奶，是一冲，哎，就是这种的，是
0: 不
1: 是？
0: 也
1: 不
0: 是复方配方奶，
1: 啊，
0: 而是纯正无添加的羊奶。
1: 哎呦，这个行啊！
0: 咱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在你买奶粉的时候，咱们这一盒你看配料表只有3个字，
1: 只有啥字儿？
0: 生羊乳。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啥也没有了，
0: 没有。

0: 有了，
1: 什么科技狠活啥的啥也没有。
0: 是的，不含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科技与狠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喝。你像有一些配方奶呀，哎，它好喝，它加一些糖啊、蛋白呀，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1: 那糖多钱一斤呢？几块钱一斤。
0: 那还有一些前些年当中，这个奶粉当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头娃娃是假，哎呦，那谁都害怕。
1: 这个、听说过，
0: 太恶劣了。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放心的。
1: 嗯。
0: 而且买羊奶要看产地，有一句话：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1: 哎，陕西。
0: 陕西的气候干热，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和农作物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奶山羊生长。
1: 嗯。
0: 好生态产好奶，所以这里是羊奶之乡，中国羊奶之乡。
1: 陕西这地方。
0: 对，所以陕西关中奶源比一般的奶源要贵。
1: 嗯。
0: 那么戴姆勒纯羊奶粉它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十斤鲜奶出一斤粉，市面价格是299元一盒，这个你是可查的。
1: 嗯。
0: 戴姆勒乳业大品牌，专门做乳制品的自由有机牧场，品质有保障。那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啊，销量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1: 哎，对，
0: 成本也高，所以说市面价格相对来说也是确实贵啊。
1: 嗯。
0: 这个是299一盒啊，299一盒。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盒320克，
1: 啊，
0: 今天我说了加量不加价，全新升级，我们一盒升级到大规格大包装，一盒是整整的400克，16包，你能喝16天。
1: 哎呀，这行啊！
0: 对，一包的话是25克大规格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0: 哎，
1: 哎，这它方便，
0: 方便干净，
1: 我一勺一勺快那种，那不得劲儿。
0: 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你这个规格变大了，是不是价格也是变贵
1: 了？
0: 涨价？不是的，有一些老朋友之前买过我们羊奶粉，纯羊奶粉的，今天你可以赶紧下手了。
1: 嗯。
0: 今天来到咱们节目，我说哈，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实惠啊！
1: 什么实惠？
0: 正常299一盒的。
1: 啊，
0: 今天咱也别说一盒两盒了啊，是不是
1: 啊？
0: 您听好，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咱们节目时间不能乱价的话，多来一个赠送好不好？今天时间买一盒送三盒。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子，买一盒送三盒，也就
0: 是
1: 我到手我四盒。
0: 是 是的、
1: 哎，
0: 但是朋友们，我话不多说，只有20组的福利，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您带回家四盒，只要299，但是时间有限，只在咱们秒杀时间，只有20个名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的朋友，你赶紧记好电话，先把名额抢占上。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三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嗯，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四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1: 嗯。
0: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先生。
2: 哎，我问一下，这个咱们羊奶粉膻不膻？
0: 我跟您说，先生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个担心，说我之前不常喝羊奶呀，啊，没喝过羊奶粉，之前喝过羊奶，是不是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我跟您说，放心，咱们这个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点儿也不膻，因为我特意跟厂家了解了一下啊，哎呀，我说你家这个怎么这么香醇不膻呢？啊，因为哈，他们家是来源于这个特殊的脱腥工艺，而且有一点啊，就是羊奶它的膻味儿哈，它来自于公羊，所以说这个牧场人家是公羊母羊分开放养的啊，分开养的，所以说这个母羊产的奶它就避免了这个膻气啊。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好啊，您回家之后也可以尝一尝，订上一组之后啊，您喝喝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再回来订购好吗，先生？
2: 行，那你给我来两套吧，
0: 来两套尝一尝，是不是？
2: 对，
0: 嗯，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这两个名额已经给您订上了。
1: 嗯，
0: 如果其他朋友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1: 是的，
0: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退啊，
1: 哎，
0: 我们能给大家做到三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三盒，一共是四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迎接二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哎，我要订两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订两组。之前是喝过咱们的老朋友吗？
3: 对，以前喝过老包装的。
0: 对，这次我们是做了320克到400克一盒的升级，首先量大了，咱放心订上吧。嗯，好嘞，你跟您说声再会啊。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嗯，对，
0: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1: 嗯，
0: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嗯，这个奶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哈。
1: 是的，
0: 首先戴姆勒人家是有自己的这个牧场的，再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
1: 就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那真是100%，
0: 是
1: 有一些真是不良商家会嗷嗷往里面放白糖，那白糖我自己也可以买。
0: 现在这个戴姆勒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专有的这个脱腥工艺，脱膻工艺，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人家自有牧场，公羊母羊分开放羊，
1: 嗯，
0: 避免公羊的这个腺体气味被母羊吸收。
1: 我其实也怕膻，
0: 是吧，
1: 大人小孩我感觉都怕膻。
0: 嗯，而且产奶之后高温灭菌，再不计成本的花几千万去做这个先进的脱膻技术，
1: 太好了，
0: 只保留羊奶的香气，同时不需要添加 任何的糖去调和口感，就很好喝。
1: 哎，它就很纯正，
0: 对，奶香浓醇，还有一点自然的回甘，真的，
1: 哎，
0: 朋友你去品很好喝，一点异味都没有，所以这个口味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孩子也不会因为膻去抗拒羊奶了。而且咱们现在国人啊，喝羊奶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只要您了解过羊奶的营养，羊奶的吸收，那在选乳制品的时候一定

0: 是会选羊奶的，所以现在也卖得很好啊。我之前也说到对我们的身体免疫力的问题，羊奶当中它还含有非常天然的啊活性营养，尤其是代表性的一个活性成分，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1: 哎呦，免疫球蛋白呀，那是提高免疫力的。
0: 对，好多人他在住院的时候，在养病的时候，养身体的时候，都会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知道吧？
1: 是的，
0: 它是可以为人体去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全面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防火墙。
1: 哎，
0: 还有我说到环磷腺苷对心脏是有滋养的，那么羊奶当中它就含有环磷腺苷的成分，强心针的主要成分。它不仅对心脏好，而且是科学界公认的抵御对抗坏细胞的物质，您能听懂吧？
1: 明白、
0: 对抗坏细胞，那么它能使人体新陈代谢维持一个平衡，增加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含量、那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壮了。
1: 对呀。
0: 那么朋友们，你想喝羊奶的话，现在市面上好点的羊奶都7-8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我给您算一个账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今天我们做一个大规格升级，原来您在我们节目中买到的是320克一盒、现在变成400克一盒了啊、那么400克一盒里面每盒是有16条，今天299的价格，您买一盒再送您3盒，到手4盒还是只要299，里面是64包啊，那么合成一包才4.6块钱。
1: 对，
0: 那么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现在啊，免疫力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像咱们熬夜加班压力大，总感觉身体比较虚弱。
1: 哎，是的，
0: 换季的时候老感冒啊，天气有一点波动就咳嗽发烧的，甭管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还有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流失，
1: 一定会流失的。
0: 对，然后你发现40岁以后啊，这个腰腿关节痛，运动能力也不行了，这就是未老骨先衰。很多朋友60-70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
1: 我那啥侧骨密度，我现在就骨量减少了，现在就
0: 赶紧喝奶，
1: 赶紧喝奶、
0: 就是特别容易骨折受伤啊。
1: 哎呀，
0: 所以钙的补充是一直不能断的、奶是不能停的。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全方位的滋补身体，改善体质，补充营养，那用奶制品来滋养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推荐您喝营养更加全面丰富的羊奶，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1: 是的，
0: 今天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盒是400克的，那么您能做到我们的团购价啊，买一盒送3盒，到手一共是4盒，只要2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名额有限，数量不多，只在咱们的秒杀时间，20个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4-5个，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快来抢购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
1: 尝尝，
0: 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

0: 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1: 是的，
0: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阳奶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退、
1: 哎、
0: 啊，我们能给大家做到三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三盒，一共是四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对，
0: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1: 嗯，
0: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这么实惠的价格，您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
1: 那肯定的，
0: 一定是比咱们直播间要贵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啊，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没有喝过，哎，说我年轻的时候喝过那个挤出来的羊奶，膻爆喝，
1: 那个现挤的，
0: 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膻味啊？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他家先进的除膻技术啊和加工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大品牌纯的羊奶粉。你买大品牌的有品质保障，而且工艺科技都是不一样的。您买到家啊，您尝一尝喝一喝，真的就是柠檬说的这样，喝一次你就会爱上。而且提醒大家，喝奶真的是不要断，对我们的身体啊、钙的补充啊、全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能订两套吗？
0: 哎呦，可以订两套，先生。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是限购两套的，因为今天呢，不仅我们做了一个大规格的升级，每位朋友订购的都是在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给您免费的赠送，好吧？我们每位朋友限购两套，给您先记上了啊。
2: 好的，恭喜两套。
0: 嗯，好的，给您订购成功了。
1: 这一看呢，就是对于生活有追求、品质有追求的人啊。
0: 嗯，是的。
1: 而且再加上吧，喝上咱这奶真不错呀。
0: 嗯，而且我说这个奶呀、啊，这个奶是非常适合全年龄段去喝的。
1: 对呀。
0: 好多人说，哎呀，这孩子我也喝点好的吧。我跟您说，老年人上了岁数，你更要补充营养，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很多你会发现，年龄大了以后我不爱吃饭了。
1: 嗯。
0: 因为啥？我胃难受。
1: 对。
0: 首先一个就是不消化。消化功能减弱，你堵得慌啊，所以你不爱吃饭。
1: 对呀。
0: 然后老年朋友的运动量也减少了、
1: 嗯、
0: 吃的东西更消耗不掉了。
1: 是的，
0: 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我们慢慢调整。我跟大家说，羊奶当中含有 EGF 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人肠胃不好的话，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
1: 嗯，
0: 首先滋养肠胃。
1: 对。
0: 第二个来说，羊奶200多种营养成分，均衡又合理，能把营养补齐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
1: 是啊，
0: 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在94%以上，20分钟之内就能吸收，羊奶就是这么快，这是其他的奶源比不了的。现在呀，其实我也不提倡老年朋友吃的特 特别多，
1: 嗯，
0: 吃多了反而不好，是一种负担。
1: 对，
0: 那老年朋友我们吃饭吃五六成六七成饱就行了，
1: 嗯，
0: 同时营养还得跟得上。
1: 对，
0: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就爱吃点清淡的，萝卜白菜茄子土豆，
1: 嗯，
0: 米饭馒头比较多，
1: 那营养肯定不够啊，
0: 不行。所以说这个羊奶您可以跟着团一套，
1: 嗯，
0: 啊，补充到你日常的饮食当中，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怎么喝啊，60度左右的温水，就不要用烫的水，不要用开水，
1: 用开水是不是容易把营养整没了啊？
0: 对，不要太烫，你就感觉温温的偏热一点那种60度左右的水就行了，
1: 啊，
0: 我们用180毫升的水，再把这个羊奶粉往这热水里一倒，轻轻搅拌一下就开了，
1: 啊
0: 特别的细腻好泡，因为人家是大品牌，这工艺非常好，然后喝下肚之后很舒服，然后这个奶香啊在咱们口腔当中萦绕，
1: 嗯，
0: 还有淡淡的回甘，
1: 哎呦，
0: 再有我说了20分钟全吸收了，就会被你的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好羊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一盒是400克大规格的，一盒是16包，今天呢一盒送三盒，一共到手4盒，299买一盒送三盒，到手4盒是多少？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呦，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
1: 而且刚才好几个朋友啊，就都订购了两套
0: 的，对，
1: 很好。希望大家坚持一段时间，每天喝一杯羊奶，对于身体来讲特别有益啊。
0: 嗯，
1: 来吧，再加上咱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奶是不能断的啊！如果说您现在感觉上楼梯这骨骼嘎嘎响，睡觉的时候肩膀啊，这个腰腿也酸，这就是钙的流失。睡到半夜腿脚抽筋，给自己抽醒了，这真的不行啊！另外，羊奶当中它大量的蛋白质、200多种营养物质、氨基酸，呵护咱们的全身的健康。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这个奶制品，尤其是好品质的高品质羊奶，大家赶紧喝上哈！
1: 是的，
0: 我再次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所以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的电话您记好：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这档节目啊，我们分享的这样东西呢，一定是大家现在特别需要的啊。那么秋风起，蟹黄肥，说起大闸蟹最出名的就是阳澄湖
3: 啊。
0: 对，阳澄湖这3个字啊就是金字招牌，那谁家的餐桌上啊，宴请的酒席上啊，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直接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
3: 对，直接就上档次了哈。
0: 对，你要是送人的话，你更得送阳澄湖的了，其他产地的是不是都差点意思哈？
3: 对哈，
0: 就是因为阳澄湖的品质好，别的产地取代不了。
3: 嗯，那肯定是哈，因为阳澄湖这个大闸蟹，我跟你说，那个头就比别的地方它就大啊。
0: 是的，高满黄肥的，你拿在手里就沉甸甸的，
3: 嗯，
0: 打开蟹壳是特别满的，而且关键是味道，
3: 嗯，
0: 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所有螃蟹都没有的甜，
3: 哎，有这个天然的甜味儿啊！
0: 是的，就是因为阳澄湖它中湖核心区域水质是碱性的，这是绝招啊！大家要知道，
3: 嗯，
0: 像有些海蟹呀、河蟹呀、稻田蟹呀，半个都是空壳，
3: 嗯，
0: 吃过吧？
3: 对，
0: 有的肉呢发咸，还有的
3: 还发苦，嗯，
0: 对，还有的特别死的那个肉啊！
3: 嗯，
0: 所以阳澄湖的大闸蟹，您要是没吃过的，您尝一下，一定会爱上。
3: 嗯，
0: 阳澄湖大闸蟹那个鲜美呀，是一种清甜的味道，你吃着是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然后流着油，那黄啊是越嚼越香，白白净净的那个蟹肉透着鲜甜的味儿，哎呀妈呀，不行了，口水都要下来了，
3: 对呀，给我都整馋了哈，
0: 所以赶紧提前准备， 你自己家里吃的准备送人的大闸蟹，你现在就定下来，早办早省心。
3: 那是哈。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还买不到呢。
3: 嗯，还怕买着假的呢。
0: 对，这个就是现实问题。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有数的，一年它产量就这么多，一定要提前预定。
3: 嗯、
0: 另外，我们为了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3: 对，
0: 你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提货，那让全国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所以我说，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就是够高端、

0: 又时尚，更能帮你传情达意的。而且一张谢卡呢，小巧玲珑，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哈、啊，中秋十一我们这个送人都送这个谢卡，而且过节还有这个家人团圆的时候，都要吃什么？吃大闸蟹。关键是吃大闸蟹，咱们还得认准吃阳澄湖的，因为阳澄湖这个品质确实不一样哈，这个鲜香扑鼻，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饱满，所以每年哎我自己都会囤上十多张啊，留着是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亲朋送好友哈，而且是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可以提货哈。
0: 是的，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这很方便。但是蟹卡怎么选呢？朋友们，现在的购物方式真是太多了，您一定得选靠谱的。市面上好多品牌阳澄湖的价格卖着，买回来还不是阳澄湖的，你不好吃还花冤枉钱。所以首先在咱们电台来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是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苏霸王总部是隶属于苏州阳澄湖，如果您去到阳澄湖当地啊，直接可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和湖面建筑，可以做到产品溯源。那么阳澄湖中湖核心区域碱性水质养殖，鲜甜肥美的口感，180天精心培育，1天3次的人工投喂，螃蟹经过18次的脱壳成长，才能养出来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鲜甜啊！而且苏霸王还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理事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的挑蟹师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加上咱们电台团购的保障，所以您今天放心选。
1: 对，而且他也和咱们合作好多年了哈。
0: 是的，提货之后你拿回家蒸去吧啊，那个满屋飘香的感觉真受不了。母蟹呀、啊、都是那种黄发红红油外溢，然后公蟹呢是膏啊，蟹膏饱满丰腴，蟹肉呢就像玉一样的那个软糯肥美啊，
1: 白亮白亮的、
0: 哎、口感呢是非常的厚实甘甜的唇齿留香，而且它就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也可以多拆出7%的肉，
1: 这都少说了哈。
0: 对，高端就在这儿，就是这7%到10%品质就高了一大截，它就是饱满
1: 就出肉、哎、
0: 所以有需要的你一定要在今天抢，因为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了，蟹卡咱们提前备上几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你心里都有底了啊。那么今天带到节目的这款蟹卡就是我们精心挑选的
1: 最畅销的哈，
0: 哎，性价比极高，卡面价值888的蟹卡，
1: 888、
0: 哎、整整8只阳澄湖大闸蟹
1: 哦，这是4个8了，哎，
0: 对，
1: 888、哎、
0: 寓意特别好。那么这8只蟹里面包含4公4母，
1: 哎，都多大的？
0: 公的是3.25，母的是2.25，
1: 那就像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膏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非常饱满。大闸蟹呀，一定要达到咱们这个重量才能吃出品质。
1: 对，
0: 沉甸甸的，你一只手都托不住的感觉，特别有分量。
1: 对，
0: 那么统一零售价我说了，蟹卡卡面发888块钱。
1: 对，
0: 卡面上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都是888块钱。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我们进行预售，直接能打33折。
1: 3.3折，这比咱之前卖过的所有蟹卡都要合适啊！
0: 没错，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只要299，8只，4公4母，这是我们能做的极限了。
1: 那是，咱从来没出现过这么低的价格。
0: 我们自留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所以您稍后一定要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有很多听友来抢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拿到不太多，只有30张，然后每个号码最多最多订3张，好不好？
1: 啊、限购哈，每人限购3张哈。
0: 哎，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记好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我们自己留的价格也就是这个了，299，8只，送人呐、啊，自己吃，家里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啊，相当大的高。膏满黄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本档节目33折，到手只要299，4公4母的啊！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每位朋友限购3张。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再具体介绍一下啊，它的包装太精美了。

0: 卡，它不是说单单一张卡片像银行卡，那不是啊，它是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你拿着送人特别美观。而且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随时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呢就是这八只大闸蟹，也是一个礼盒包装，
1: 对，
0: 360度的高端大气，还附赠您这个紫苏啊、姜茶、蟹醋吃蟹工具。再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不会扫码操作的话，咱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大家提货的。
1: 对，你打电话就行哈。
0: 哎，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是不是今年买的卡，我就得今年提货呀？不是，你哪怕说今年不吃，你3年5年之后去提都可以，
1: 长年有效、啊、
0: 长期有效的。大家考虑到的问题，我们都考虑到前面了，所以您今天赶紧打电话，放心抢购就好了啊。
1: 对，
0: 来，我们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啊。
0: 哎，先生，订购吗？
2: 啊，对，我订3张蟹卡。
0: 好嘞，
1: 三张好。
0: 哎，三张蟹卡帮您留下了、啊。
1: 订购成功了啊，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的，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苏霸王正宗阳澄湖蟹卡哈，卡面价值发888块钱的，里面包含8只阳澄湖大闸蟹，4公4母的啊，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都是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一定要达到咱们这个品质重量，才能吃出阳澄湖的感觉啊。
1: 对，
0: 蟹肉鲜甜，蟹膏软糯，母蟹的蟹黄啊流着油，越嚼越香的感觉。朋友们，中秋节了是不是，咱们家里怎么可能不上一盘大闸蟹呢？
1: 对，
0: 您送人的话，你说你个瓜果梨桃茶叶拎过去也不是很美观，也不方便。
1: 咱这蟹卡也是在这个豪华包装的哈，
0: 是的，
1: 然后上面卡面写着888，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哈，送出去高端大气上档次哈。
0: 好，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只有30张啊，我们这个热线也是比较爆满的情况啊，您抓紧时间来抢购，每位朋友最多能订3张啊。
1: 对，接好电话1650431001，哎，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哈。
0: 二号线这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二号线这朋友你好。
1: 第几张？
3: 3张。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每个人打进来都订3张哈，这真的是，因为你想想咱们还得自己送礼的时候自己用啊，送亲朋好友用2张哈，然后自己留1张，家人这个回来过节吃饭的时候咱们再整上8只大闸蟹哈。
0: 对呀、啊、说实话我3张我都感觉不够
1: 用，肯定是不够，
0: 我自己家1张都不够吃的，我还得送人呢。所以说这个时候您抓紧时间、
1: 对，而且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原价888的哈，然后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只需要299元，哎，这8只就都给带到了哈。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苏霸王千亩阳澄湖现发货啊，现补现发，顺丰、京东冷链急速给大家运输啊，全国大部分地区咱们48小时之内都能到达，所以大家一定要预约，你预约了才会下湖捕捞，就是为了让您吃的新鲜。一般提前2天预约啊，假期的话你最好是提前3天扫码预约，48小时鲜活到家。
1: 对，关键是咱们咋的，这个是全程冷链配送，鲜活到家，而且有保障什么呢，死蟹了掉腿了啥的都包赔付哈，咱们售后是有保障的哈。
0: 只要您及时签收开箱验货，收到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大家及时解决，我们合作多年的老品牌啊，您放心来订购就可以了，品质是真的有保障。我们是苏霸王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你哪怕去到阳澄湖你都能看到苏霸王明晃晃的3个大字啊。
1: 对，
0: 只做好蟹，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啊。喜欢吃蟹的朋友啊，想要送人的朋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卡面价值发888块钱8只阳澄湖大闸蟹啊。
1: 对，这原价就是888的啊。
0: 是的，今天团购价33折，只有30张卡，每位朋友限购3张，然后呢每张卡只要299块钱，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抢购。
1: 对，咱们都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啊，接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今天我们自己留的价格也就是这个了，299八只，送人呢自己吃，家里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啊。

0: 啊，相当大的膏满黄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本档节目三三折，到手只要299，四公四母的啊，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每位朋友限购三张。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在这个时候呢，情谊往来的聪明选择就是这张蟹卡、啊。
1: 嗯，
0: 经常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爱吃大闸蟹呀，但是啊，你最好别直接给他送螃蟹，因为呢，你不知道他们啥时候想吃，也不知道他们想和谁一起吃，是不是？你直接送一张蟹卡给他们，开壶之后什么时候想吃蟹，什么时候人家就提货了，避免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咱们自己的心意，是不是？啊，那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更好吃呢？更饱满呢？好水出好蟹，朋友们，苏霸王他家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区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鱼虾呀，就给这个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这里的湖水是清澈透亮的，还有日光照射充足，所以蟹才能长得个儿大饱满。而且中湖区域它的水性偏碱性的，那么蟹肉更容易发甜，有鲜甜这个味儿，你其他产地就是没有。你说东北大米好吃，为啥？只有咱东北的土地啊，气候环境都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你要想吃点高品质蟹的话，哎，你就吃咱们阳澄湖的苏霸王的这个。关键是人家有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180天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小螺丝啊。螃蟹经过18次的脱壳生长，才能长出苏霸王大闸蟹这个品质啊。
1: 对，关键是哈、啊，人家原价是888块钱8只的4公4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只需要299块钱，那太合适了，是不是？而且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能提货，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有死蛋、有坏的、缺腿的啥的都能包赔，都能包给你
0: 包售后的，
1: 对，包售后的哈。而且是这个卡是长期有效，不是说你今年不吃，今年就作废了，不是，是你以后3年5年都一直有效，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都可以提货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因为只有30个名额，现在就剩将近不到10张了哈。然后每个人仅限购3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接听一下电话啊。
0: 好，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购订三张。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哎，稍后等我们给您回电话，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哈。
0: 嗯，是的，朋友们，就是吃到自己嘴里、吃到肚子里的才真正是自己的。
1: 对，
0: 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来越觉得了，我们就是要享受每一天，就是得到我们喜欢的东西。你像吃，就是最能满足我们幸福感，最能达到幸福离幸福最近的那一刻了。
1: 嗯，
0: 真的是亏啥不能亏了我这张嘴。尤其是过节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吃点好的，而且说实话真的也就只有秋天啊这一个季节你能吃到好蟹。而且咱们吃蟹的话，你就整点，哎呀，说我买点这个河蟹啥的啊，吃一口得了。我跟你说，没吃过阳澄湖的你真得尝一尝，
1: 真不一样，品种都不一样啊。
0: 对，咱们这边也有螃蟹，说也挺好吃，但是它还不是一个东西。还有这个品质是一方面，体格这个头也是一方面。你说那个河蟹吧，稻田蟹啊，1两2两的也能吃，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说，阳澄湖大闸蟹真的要达到咱们这个品质才能吃出这个高端。咱们这里面888卡面价，里面8只蟹4公4母的，公的能达到3两半，母的2两半，足斤足两，超大只沉甸甸的，就这个个头性价比真的很高，非常饱满，你用手一只手都感觉拖不住的感觉，很有分量的。你打开之后呢，每只蟹它都是蟹肉饱满的，然后那个小肉丝儿啊都非常的滑嫩鲜甜的感觉，公蟹那个膏啊软软糯糯的非常香，然后母蟹那个蟹黄很饱满流着油，你就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每年也就是这一次两次的。
1: 对，
0: 所以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来抢购啊。
1: 对，
0: 我再说一下，卡面888的今天团购价33折，只要299，8只，4公4母，也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001-165-0431-1001。
0: 嗯，我再跟咱们的老吃家交流一下啊，就是我自己家都得囤三张，为什么呢？阳澄湖大闸蟹整个秋季我要吃三次，首先就刚开湖的时候，九月底你吃一次啊，这个时候你就吃母蟹啊，母蟹尝鲜，留着油你吃蟹黄，然后10月份的时候，你公蟹母蟹都很好吃，就是它那个蟹肉啊是非常的肥美香甜，那10月份你蟹肉是最香的，然后等到11月、10月初的时候，你去吃那个公蟹的蟹膏，公蟹正当时，就那公蟹的蟹膏都糊嘴呀，
1: 对，
0: 那公蟹已经长到巅峰了，又大又香，蟹肉又饱满，蟹膏又多，真的朋友们，你多囤两张真的没毛病。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了，每位朋友限购三张，因为我们节目也是有限啊，一共就来30张。你说正常人卖888的，全国各地都有门店的，咱们节目秒杀，只要33折，299八只，就这个价格你就定去吧。那但是今天299八只，而且咱们还是啥呀？蟹卡的包装是不是？提货之后还是精美礼盒的，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合适有面子啊。
1: 关键是大牌子还有什么品质保障？就送到家，哎，你就是先抠他那眼睛，看他眼睛不动了，死了，这个马上给你补发。然后捏那个蟹腿，蟹腿要是不饱满，一捏空也给你补发哈。
0: 大品牌嘛，就是有这个保障。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订购啊！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嗯，今天我们自己留的价格也就是这个了，299八只，送人呐，自己吃，家里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啊！相当大的膏满黄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本档节目33折，到手只要299，四公四母的啊！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每位朋友限购三张。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再具体介绍一下啊，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它不是说单单一张卡片，像银行卡那不是啊，它是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你拿着送人特别美观。而且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随时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呢，就是这八只大闸蟹，也是一个礼盒包装，
1: 对，
0: 360度的高端大气，还附赠您这个紫苏啊、姜茶、蟹醋吃蟹工具。再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不会扫码操作的话，咱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大家提货的。
1: 对，你打电话就行哈。
0: 哎，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对，1650431-1001。
0: 朋友们，你早办，你早利索，早省心。这螃蟹怎么也是咱们国庆中秋的时候必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今天你就是给它办完了啊，咱们就不用再想这个事儿了。
1: 对，
0: 邮到家去之后，啥时候想提货，啥时候想吃了，你就提前2天预约，或者给咱们这个客服打电话，都可以给大家解决啊。
1: 对，包括咱们这个卡送出去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哈，特别的有面子，上面卡面价是888呢哈。
0: 好，迎进6号线的电话，你好。
3: 喂，
0: 哎，丁哥吗，先生？
3: 啊，我想那个订那个
1: 蟹卡，
3: 什么888那个？
1: 对，蟹卡完了，今天价格只需要299啊。
3: 怎么买啊？
0: 好，
1: 现在就订购成功了，然后一会儿给您，稍后给您回电话啊，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节目里就不跟你多说了，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
0: 嗯，是的，已经帮您把名额留下了，先生，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1: 嗯，然后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因为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有最后的，我看一查了一下，剩6张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提醒大家一下，咱们这个卡是常年有效的，不是说今年买完了今年不用就失效了，不是，一直你是3年是5年，想什么时候提就什么时候提，就只要是开壶了有蟹就行啊。
0: 嗯，是的，朋友们，我小时候呢家里也有就是做河蟹的亲戚，我当时吃着挺香，但是吃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之后，我真觉得惊艳，我的妈呀，每次吃阳澄湖大闸蟹我都有一种就被幸福噎到的感觉。哎呀，你说这个中秋佳节和朋友们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你嗦一口那个蟹腿儿，再嗦一下那个蟹黄， 床配一口小酒，哎呀，那滋味真的就是赛神仙了。
1: 那可不，
0: 就是这么肥美的大闸蟹，谁能忍得住啊？就是你首先你得跟咱们的这个父母是不是啊，亲戚来分享吧，最亲的人，你们一定要吃点好的。再有就是我们感谢咱们的，比如说客户啊、领导啊、朋友啊，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赠送给他们这一张小小的蟹卡啊，就是一份小心意嘛，好吃的，你说谁能拒绝呢？
1: 对，关键是原价是888块钱的哈，卡面上面也写了888八只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今天节目当中只需要299块钱哈，这个八只就给您带到了，然后。

0: 每个人是限购3张的，还有最后的6张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咱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哎，在这个时候呢，情谊往来的聪明选择就是这张蟹卡、啊、经常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爱吃大闸蟹呀，但是啊，你最好别直接给他送螃蟹，因为呢，你不知道他们啥时候想吃，也不知道他们想和谁一起吃，是不是？你直接送一张蟹卡给他们，开壶之后什么时候想吃蟹，什么时候人家就提货了，避免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咱们自己的心意，是不是？啊，那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更好吃呢？更饱满呢？好水出好蟹，朋友们，苏霸王他家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区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鱼虾呀，就给这个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这里的湖水是清澈透亮的，还有日光照射充足，所以蟹才能长得个儿大饱满。而且中湖区域它的水性偏碱性的，那么蟹肉更容易发甜，有鲜甜这个味儿，你其他产地就是没有。你说东北大米好吃，为啥？只有咱东北的土地啊、气候环境都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你要想吃点高品质蟹的话，哎，你就吃咱们阳澄湖的苏霸王的这个。关键是人家有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180天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小螺丝啊。螃蟹经过18次的脱壳生长，才能长出苏霸王大闸蟹这个品质啊。
0: 对，关键是啊，人家原价是888块钱8只的4公4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只需要299块钱，那太合适了，是不是？而且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能提货，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有死蛋、有坏的、缺腿的啥的都能包赔，都能包给你
1: 包售后的，
0: 对，包售后的哈。而且是这个卡是长期有效，不是说你今年不吃今年就作废了，不是，是你以后3年5年都一直有效，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都可以提货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因为只有30个名额，然后每个人仅限购3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苏霸王正宗阳澄湖蟹卡哈，卡面价值888块钱的，里面包含8只阳澄湖大闸蟹，4公4母的啊，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都是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一定要达到咱们这个品质重量，才能吃出阳澄湖的感觉啊！
0: 对，
1: 蟹肉鲜甜，蟹膏软糯，母蟹的蟹黄啊，流着油越嚼越香的感觉。朋友们，中秋节了，是不是？咱们家里怎么可能不上一盘大闸蟹呢？
0: 对，
1: 你送人的话，你说你个瓜果梨桃茶叶拎过去也不是很美观，也不方便。
0: 咱这蟹卡也是在这个豪华包装的哈，
1: 是的。
0: 然后上面卡面写着888，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哈，送出去高端大气上档次哈。
1: 好，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只有30张啊，我们这个热线也是比较爆满的情况啊，您抓紧时间来抢购，每位朋友最多能订3张啊。
0: 对，接好电话16504311001。
1: 我再具体介绍一下啊，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它不是说单单一张卡片像银行卡，那不是啊，它是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你拿着送人特别美观。而且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随时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呢就是这8只大闸蟹，也是一个礼盒包装，
0: 对，
1: 360度的高端大气，还附赠您这个紫苏啊、姜茶、蟹醋吃蟹工具。再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不会扫码操作的话，咱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大家提货的，
0: 对，你打电话就行哈。
1: 哎，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啊，
1: 一卡在手，鲜活我有，就这张卡就是您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你看卡面写了888，是不是？里面是8只4公4母的，然后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就这个个头啊，真的是相当大的了。大闸蟹它大半两，价格都成倍的翻，
0: 那可不，
1: 个头也差很多。但咱们这款真是性价比超高了，就那大蟹爪沉甸甸的，一只手都拖不住，特别有分量。我们这2年吃的就是这一款，就是这个重量的苏霸王他家的，
0: 对，
1: 真的感觉非常好。
0: 而且跟咱们电台已经合作好多年了哈。
1: 是的，就是一年只有这3个月秋天你能吃上这一口，做 最肥的，个个都是高满黄肥的，谁看谁不馋，千万别错过这口阳澄湖的原汁。

0: 原味啊，鲜美。
1: 而且千万别错过今天的这个价格哈，原价是888的，卡面上都写了，全国统一零售价888，今天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每个人仅限购3张哈。而且不知道怎么提货的，或者说是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提货的，赶紧拨打我们的一个厂牌电话就可以，包括想要订购的也可以拨打厂牌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然后呢，再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你再付款，是不是？
0: 嗯，是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的味道就是高级啊，黄肥高白，鲜香细腻，软软糯糯，你真的没有平替，朋友们。
1: 那可不，
0: 你拎着299块钱，你去市场上买螃蟹，你去买阳澄湖大闸蟹，首先你能买到吗？你其他湖的大闸蟹，你就买咱们这个，你能买几只啊？是不是？
1: 两三只啊。
0: 是的，299，你能买啥呀？现在过节了，物价也是水涨船高，所以说今天这张卡你是送人的、自用啊，都非常方便。299八只，四公四母，公的是3.5，母的是2.5的，您赶紧打电话来抢购咱们这一张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1: 对，而且我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张卡是常年有效的，3年5年都可以使的哈。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朋友们，卡面价发888的，但是我们节目也只有今天能保证是299这个价格，之后再上节目的话也不敢保证是299了。
1: 对，
0: 因为阳澄湖大闸蟹从现在开始就是一天一个价，
1: 因为蟹越来越少都被定了哈。
0: 是的，而且你想想这湖就那么大，它产能不是无限量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找这个靠谱有品质的苏霸王原产地啊，您到那儿都能看到苏霸王的基地的，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最后还有几张卡，
1: 还有最终6张啊。
0: 是的，您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进行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7: 我不是凶手。
6: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8: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六集。
1: 想要彻底端掉这个赌窝，关键要看我和小海的配合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去了，上去照样玩，又输了不到三万。虽然我也认识牌，但架不住大家都认识，更何况今天上来了就是演戏。玩的过程中我唉声叹气，多次表示输了不少钱啊，把买食材的钱都输了，就不信一直这么背，总想捞点本钱。根据事先套好的词儿，我恋恋不舍地跟他们说，哎，明天单位就打款过来了，买了食料就得回去上班了，再没时间来玩了，太他妈遗憾了啊！今天可能最后一天了，临走的时候得捞他一把啊！哥们儿，都给个机会啊！大家一听都来了精神，纷纷问我怎么玩。我说那简单呢，还这个玩法，提提角行不行？最少底钱一个人2000，每人必须限量钱。大家叽叽喳喳，来回磨叽，我不着急。废话半天，总算达成共识。在中午左右，我把带的3万都输光了。我又做出输急眼的赌徒模样，当即表示：明天咱们继续战斗，单位款明天就到位，我带20万过来，先把食材买了，等下午来装车，剩10万玩一下子，输赢到点就走人，回单位上班。不够10万的就别上来玩了啊。他们确实把我当成凯子了，满口应承下来。我表演得很逼真，一个十足凯子样，没人发现我们的阴谋。下午回去和抓赌的说好了，第二天场上的钱肯定超过100万。除了

天是11个人，后两天一直是10个人，按照一个人10万计算，正好是100万了。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再见面，我跟小海筹集资金，钱够了，我们俩在钱捆上打好了记号，用报纸包好了，装在手提袋里。第二天

是微型冲锋枪，把我羡慕坏了。我小时候特别向往当警察。我们找出纸和笔，把那个摊位在石材批发城里的具体位置、办公室里的格局、出入口、门在什么地方等等，详详细细给他们标注好了。说好了，我们先进去玩，看到机会合适了，小海挂他表哥的电话，响一下就挂，算是信号。小海表哥接到信号就带人进去抓。他们啰嗦了半天，主要是说行动的方方面面都要留心，每个步骤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我表示都没问题了，就和小海一起去了赌博的地方。其他人都装成顾客，分散进入市场，到处溜达。进去后发现多了两个人，不知道是凯子还是他们看局大了邀来的，都带了10万块钱。大家都亮完钱以后就开始玩。那个告诉我们扑克秘密的摊主也在看热闹，无奈之下，小海只得硬着头皮跟他计算一共进10狮子要花多少钱，就跟真的要做这笔买卖似的。小海还保证说已经叫3元的朋友拿钱去了，马上就过来结算。来的时候我们也没带3元的朋友，他算什么角色呢？我们一起的还是赌徒啊，所以事先找3元把那小子拉到别的地方去了。果然呢，2000元的底钱把局子搞得很火爆，他们估计也是真急眼了，一点也不像第一天那么斯文谨慎了，有底钱就掏底牌，不像最开始玩的时候还能多演几下戏。我呢，一边冷笑一边像傻子一样下底钱，高兴了我也掏底钱。玩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了那个瘦子，他玩得很稳当，直到那会儿我依然不能十分确定他也是凯子，我只能在心里说，你要是凯子的话，哥们儿对不起你了。玩了差不多快有1个小时的样子，我觉得差不多了，就故意问小海，哎，催催那小子，问问货款子还没送来呢。小海装模作样的挂着电话，只见他拨了一下通了，马上切断，啊，说挂错了，然后继续挂。第二次可能是挂到3元的手机上去了，就大声的问，哎，货款拿来没有啊？车找好没有？话音未落，外面就有动静了，一个看摊的女的忽然大喊，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呀？接着传来大理石倒地的声音，门被人咣的一下踹开了，冲进来一群人，还没等人家喊，我立刻把手抱在头上，先投降再说。那个队长亮出证件了，我们是公安局的。公安局的人来了，谁还敢抵抗啊？警察们进来开始清理钱，那看眼的摊主也挺倒霉的，口袋里揣了1万多，也被人搜了出来，放进了赌资里面。然后清理聚赌的人，一个个戴着手铐，挨个压了出来。外面已经围满了人，当地派出所派出警察维持秩序。一会儿的功夫，我们都被塞进车子了。警察拉着我们，浩浩荡荡的进了公安厅。到地方以后，进了房间。每个房间有个大铁笼子，我们被迫分开，一个房间的铁笼里塞进去几个，哎，就没有人再管了。进笼子才发现里面原先已经有2个人了，一个在抱着脑袋呼呼大睡，另一个对着栏杆打瞌睡。幸运的是我和小海被分在一个房间的笼子里，没有其他人。看来他们还是蛮讲究的嘛。眼看到了中午，也没有人来搭理我俩，一直靠到下午3点多。

姗姗来迟的小海表哥才来把我们俩放出来。我使劲瞅着小海，小海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把他表哥好个骂呀。他表哥一个劲儿的道歉啊，说出现场去了，刚回来。然后他把我俩的东西都拿来交还给我们，把我俩拿去的赌资也还了回来，哎，却绝口不谈奖金的事情。说什么呢？说你们先回去，事情完了再联络之类的话。小海问起奖金，他表哥说必须处理完了审批了才可以拿到奖金。人家既然这么说，你能怎么办呢？只好打道回府了。嘿，后来呀，那些警察也确实兑现了现金，只是兑现的有点慢，大概快一个月之后才给的。要是按照 27.5% 计算的话，应该给将近到30万，但是最后只给了14万多。其他的不知道被谁给吞了，但是肯定不是小海。从第一天去赌到最后，我一直输钱，算上奖金的话呢，输赢持平。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就是在警察局住了半天铁笼子，知道了一种叫切线扑克的老千扑克，也了解了那扑克的神奇。目前这样的群风的局子还是很多，他们之间分工详细，局演得特别逼真，让人防不胜防，而且很难有人能去叫破。虽然我自认是一个签数高手，但是遇到这样的组合出签方式，我也得认栽。那换一个凯子上去呢，结果可想而知啊。群风不仅仅存在于专门的赌局，一些街头、火车或长途汽车上也常有这样一群人做局骗人的。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骗局啊，在街头猜铅笔。时下有很多老千常年结伙在街上骗钱，他们设局的方式非常简单，就用两支铅笔做道具，一支蓝色的，一支红色的，其中一个是庄家，负责现场操作，他把两支铅笔在手里岔开，然后将一张100块钱当着众人的面卷成一个套，在蓝色铅笔上套一下，再在红色铅笔上套一下，速度越来越快，在两根铅笔上来回套，反复10多次，突然停止。停止的时候，他用钱套把两根铅笔卷在一起，攥住了，不让大家看，然后吆喝：“压了压了，红的还是蓝的？压一赔一啊！”下注的地方是地上白纸上画的两个圈儿，一个红颜色的圈儿，一个蓝颜色的圈儿。如果认定当时的套子是套在红颜色的铅笔上，就把钱放进红圈儿；认定套在蓝铅笔上，就放进蓝圈儿。等大家都压完钱以后，庄家打开手掌来验证刚才钱究竟套在哪根铅笔上了。我想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街头骗局，当你经过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看热闹，便凑了过去。你也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其实你心里想，我只是看看热闹，不会压钱的。但是有人在玩，他们玩得很好，每次都能猜中，哎，那钱套套在哪个颜色铅笔上啦。而你在旁边冷眼看着，套子套在哪支铅笔上，你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每次都压中的人，压的结果和你眼睛看到的一样。比如某一把确实套在蓝色的铅笔上了，大家也都压中了，赢了很多钱。坐庄的看起来有点急了，在下一次开始套的时候就加快了速度，但是速度再快也快不过大家的眼睛，庄家又输了。你也跟着看，

0: 也抓住当时是套在哪支颜色铅笔上。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心里有点痒痒的呀？啊，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前几把也压点那就好了，他们都赢了。哼，这下妥了，人家就等着你上去压钱呢。你稍微挣扎了一下，也掏出小钱参与了上去，你的小眼睛飞快地跟着人家的套来回跑，他套得再快也没有你的眼睛快。停止的时候，你认定套在蓝色的铅笔上边，便出10块钱压一下，大家也都纷纷附和是蓝色的，也去压蓝色的。结果打开来一看，哎，果然是蓝色。哎呀，你是不是很兴奋呢？旁边也都赞美你的眼神好，反应快。听了这些，你是不是心里很美，很受用啊？下一把你又看中了，还是套在蓝色的铅笔上边，大家也都说是蓝色，于是你更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啊。有人鼓励你压多一点，你会不会动心呢？也就多压10块20块的，输了也不会心疼吗？这个时候会站出来一个人说，哎，好像是红色呀。你肯定要鄙视他，什么破眼神啊，明明就是套在蓝色上面的嘛。旁人也跟着你一起嘲笑那个人，那人不为所动，压了红色。其他人呢，跟你压在蓝色上面，等庄家解开钱和铅笔，是红色，你输了。大家为你惋惜啊，有的说刚才好像是套在红色的上面，有的说套的速度有点快了，没怎么看清楚。看大家都这么说，你是不是也怀疑自己看错了呀？下一局开始了，庄家来回的套着，有人说了，你能不能慢一点啊？庄家刚才通杀了一方，哎，心情很好，可以啊，放慢了手上的动作，你看得清清楚楚，套子忽然在红色的铅笔上停住了。没错，是红色，你毫不犹豫拿钱去压红色。不用说，打开以后那套子是套在蓝色的上面了，你又输了，很不服气吧？大家都不服气呢，都说不行，再来一把，再来一把。你的情绪也被大家调动起来了，继续猜。可惜你的运气实在很差，你压红出蓝，压蓝出红，压哪里哪里不中，一直把腰包里的钱都猜了进去。到最后等你输光了，那边有人大声喊警察来了，这边一哄而散，哼，怕警察抓。你是不是也害怕呀？啥也没想，拔腿就跑。跑了几步，嘿，哪有警察呀？不对劲儿。等你再回头找刚才那些一起赌的人，哪里找去啊？都跑没影了。于是你有点怀疑，有点不甘，但是能怎么样呢？人家把你的钱赢走了才是真的。不用说，这个局上的凯子就是你自己，其他所有人都是一伙的。很多人想不明白啊，明明看到套子是套在蓝色的铅笔上去了，自己眼睛都没敢眨巴一下子，怎么打开的时候跑到红色铅笔上去了呢？可能有人还检查过铅笔，没毛病啊，怎么套子会跑会转移？其实这样的骗局很简单，谁都可以让那个套子听话，哎，说到哪个上边就到哪个上边去。找两根筷子，一头大一头小，拿在左手，把钱卷成套形，来回套一下看，套完了卷起来，然后打开，啊，好像还在原来那根筷子上。哼，让我告诉你如何去套吧。先把钱横向等分三份，折两下，然后卷起来，握在手里呢就是一个圈儿，其中一个半圆有两层，也就是纸币的1/3，另一个半圆是1层， 纸币的三分之一，手要捏住两层半圆，不要让人看到，这样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错觉啊，纸币的长度就是这个圆的周长，谁也不会怀疑这个圆周只是纸币周长的三分之二。然后将两层那面放在手心，大拇指握住外面的半圆，来回套筷子，套在小头上停住，然后将两只筷子并拢，纸币压展，按顺时针方向绕在两只筷子上，走完一圈啊，也就是三分之二的纸币之后，还有三分之一，长出来的部分继续缠绕，直到钱的两端融合在一起。如果你想让小头那只在套里打开的时候一圈圈解开就可以，如果你想让大头的筷子在套子里，双手抓住纸币两端，一下将钱撑开，那套子里的就是大头的筷子了。会玩这个把戏，庄家想开哪个就是哪个了，你永远赢不了。想叫你赢，开宝的时候原路绕回去，不想叫你赢，就一把撑开纸币，你想你如何能赢呢？在这样的街头小赌局上，很多人输了钱，甚至还有把金项链手表都压上去的，有的妇女把戒指耳环都压上去了，还有人在火车站长途汽车上输得一分钱没剩，最后连买回家的车票钱也没有了。这样的人很多很多，说他们可怜吧，其实真的是很可怜，但是你要不贪，谁能骗到你呢？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2: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5: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七集，
1: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也是小老千们钟爱的团伙作案地点。那里人来人往，最适合对陌生人做局，而且非常低级的局，非常拙劣的骗术，也有很多人上当受骗。有时候我还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许多站前老千的局子场景大致是这样的，你在等车或者等船，时间一大把，你还没地方去，正考虑找个地方打发时间呢，这个时候有人拉你去附近的旅店休息，一般呢还是面容姣好态度可亲的女的，她对你保证她的旅店价格低廉，条件也不错，你去不去呀？这一路的奔波，旅途劳累，离开车时间不长不短，到远处找钟点房呢，花好多钱，旁边美女说的天花乱坠，处处为你设想，保证你休息得好好的，你是不是想就去睡一觉，然后就跟着去了？好，那儿正好有一场戏在等着你呢。在你到达旅店以后，各路演员便纷纷出场演出了，这一路美女跟你闲唠家常，你不由得放松了警惕，告诉美女你是哪里人，来这里干什么等等。进旅店之后，你发现他给你安排了个四人房间，里面有一个面貌忠厚的中年人正在那里睡觉或者看杂志呢，看你进来了，和你打个招呼，寒暄两句，告诉你他也是赶火车的，在这里歇歇脚，你信了？其实啊，这个是埋伏在那里等你的。房间里两个人开始聊天，聊了一会儿，是不是有点无聊啊？不着急，人家自有安排。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大包小卷的，一看也是出远门的，还真巧，和你一个地方的口音，老乡嘛，是不是觉得很亲热呀？由于开车时间还早，跟生人在一个房间里，你是不是不敢睡呀？人家压根儿也不会让你睡觉，反正猛拉关系套近乎，一会儿就成了推心置腹的帖子了，是不是还无聊啊？你老乡提议打打扑克消磨一下时间，你看如何呀？三个人玩不起局呀，简单，那中年人叫服务员帮找一个。服务员得知你们打扑克少一个人，就会说旁边单间里面正好一个哥们儿也无聊呢，不如你们问问他吧。当然了，推拉一会儿他就进来了，住单间一看打扮就知道是大老板，而且看上去还有点呆。各路演员全都到齐了，下边就是演戏。你的戒心肯定有吧？那好说，大家都规矩的，不玩钱就赢几根烟，不抽烟那就赢点水果，正好路上吃。玩了一会儿，你是不是觉得不够刺激呀？大家也都觉得不刺激，就有人建议玩点小钱儿，轻不溜的一块两块的。你肯定不介意吧？开始肯定让你赢，一会儿你赢了几百块钱了，那老板输了，其他两个人是不是也输了点啊？你一看他们玩的可真臭，哎，我的点儿可真兴旺啊，水平也不错呀。正好同房的两个人都要求加大点赌注，那老板肯定无所谓了，人家有钱嘛。你被人家一忽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是赌圣啊？加就加吧，这些臭手还跟我斗。加了筹码还叫你赢，你是不是很高兴啊？等关键一把牌抓起来，你一看，哎呀妈呀，十年久不遇的大牌呀，于是 多大你都敢干。放心，之后你肯定输，而且一直输，抓了小牌输，抓了大牌也输，输急了，手上兜里的钱都不是你的了。怎么办呢？旁边有个取款机，要翻本就去取钱去。怎么办呢？钱输了回去不好交代，不行，得赢回来。是不是就去银行取钱了呢？回来还是输，最后输的剩一张车票了，那你就可以滚蛋了。你是不是反应过来了？他们骗我的吧？不行，咽不下这口气，报案去。这时候旅店老板正好来了，问你们在干嘛呢？你告诉他自己被老千骗了。老板反问你了，知道不知道赌钱是犯法的呀？我要报警，你们不能在我这里乱搞。说着拿起电话就要往外拨。旅店老板要报警了，你是不是害怕呀？出门在外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于是你就这样吃了哑巴亏。就是你真的报案了，人家也早跑没了。你找老板，老板出来一亮相，你还没见过。哎，刚才不是有老板吗？咋回事啊？这样的低级千局遍布全国所有的火车站，基本都是团伙作案，一群人什么地方都有，事先商议好步骤，先派美女拉凯子来休息，他们根据凯子的口音临时组合成牌架子，原先在房间里等你的和后来进来的都装作互相不认识。这两个家伙行话叫曲子，负责演戏拉拢你上钩。住单间的那个有钱人行话叫蒙子，有钱还有点呆，输钱无所谓。后来进来的假老板行话叫镇子，专门镇唬人的，你认输走了，他也要尾随你一路，看你是不是去找警察了，看你没找，他们继续抓寻下一个目标，看你叫了警察，就找个地方猫着。你折腾吧，无所谓，旅店老板也能推辞啊，都是临时歇脚的，谁登记呀？而且都是客人，早走没影了。车站老千局一般都是这个套路，玩的内容南北有差异，北方一般以三打一为主，也有玩斗鸡的，南方是以斗鸡为主，叫扎金花。三打一，提前准备两副牌，一副正常玩，一副提前编辑好了顺序，当他们提出加码你答应的时候，他们其中两个就会找个理由互相争执，吸引你过去裁判，另一个则趁你注意力被吸引的时候换上那把编辑好的牌。抓完了，你家大小王四个二两个 A， 谁遇到这样的牌都肯定喊满贯呢，底牌拿回来还能上 A， 你美不美呀？搞不好啊，你 A 都得当废牌去扣喽。别高兴得太早，人家有一家七张主等着你呢，怎么打都得碎牌。斗鸡也差不多这个路子，搞三个 K 给你，哎，自己加三个 A。 他们玩的这么低级，上当的人也很多，要说他们局部的有多好，我看未必，还是你自己太贪心了。也有大局演起来的时候，比如有的地下赌场，地下赌场里面人少了，人们都不愿意去，你就三五个人，换谁都不会玩的。有的地下赌场根本没有什么人光顾，怎么办呢？赌场便请来各路演员 扮成形形色色的赌客，演出一派喧哗的景象。就像我在第一部里面说的那个五哥的赌局，除了凯子，其他人都是演员。你要不信，那说明你是个凯子。可能整个赌场里面就有1/5的人是来赌钱的，其他的

全都是演员。你看他们有的赢了钱眼红是吧，那是专门演给你看的，轮到你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样找演员的地下赌场要多黑就有多黑呀、啊，什么老钱都出，就是专门欠你们这些五分之一的人的钱的，你不输谁输啊。也许有的人呢看完了还不信，那我也没有办法，难怪有的地方管抓凯子叫杀猪。也有一对一演戏的，对象往往是赌性不深的老板，有钱还不怎么好赌，也没有时间赌，那也有办法呀，只要能找机会和你坐一起就行，聊天喝茶，哎，能接触上就可以办成。这些老千找机会在大老板的茶水里面或者咖啡里面下点药，这是一种毒品，专门刺激人大脑的某个神经，据说喝了以后大脑皮层会很兴奋，什么事情都不认输，好斗。下完药等药性出来了，用言语刺激，问那老板敢不敢赌几手啊，被下了药的人那能正常吗，就怕刺激，他肯定拍拍胸脯子，有啥不敢赌的，赌老婆都敢，往往一输就是好几百万，还能欠一屁股债，等药劲儿过去他还不知道怎么输了，但知道自己去赌了输钱了。这种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很贵，现在好像便宜多了。也有的专门约外地的老千去出千，然后当场抓住你出千的证据勒索钱。我以前在塘沽差点被陷害那次，差不多就是这种路数，赌钱的老千才不讲什么公平的，为了赢钱他们什么损主意都有，为了赢更多钱他们内部也会勾心斗角，甚至大打出手。我做老千那些年，有一个人不能不说，他姓杨，在家排行老二，人称他杨老二。我和他在一个押宝的烂局上认识，这个局跟 90% 以上的押宝局一样，有庄家、散家、看账的、玉米谷和四根小棍儿，每天都很火爆。押宝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四根小棍儿，庄家在散家看不到的地方将代表1234中的一根儿，投入空心玉米谷做成的小盒子里，让大家猜是几。庄家会选一个自己信任的人主持下注，维持秩序，分派赌注，以及向庄家通报场上情形。押法很简单，散家猜最可能出几，最不可能出几，可以押最有可能出的那一门，也可以选择输哪一门。比如散家认为庄家会出三，最不可能出二，那就可以押三输二，结果如果开出一或四，庄家散家都保本，赔率是1:1。散家也可以押两门输两门，赔率也是1:1。如果散家押一门输两门，输了就是押上那些钱，中了可以得双倍。此外也可以押固定，就是押一门输三门，押中庄家赔三倍，还可以叫底啊，就是独占其他散家都输的那一门，押中可以连庄家的底钱和桌上散家的钱一起拿走。

这个局持续了很久，而且一直很火爆，经常有生面孔出现，天南海北的，哪里的口音都有。很多生面孔的人都是凯了，都幻想来碰运气赢走点钱。在这样的局上，想凭自己运气或者脑力去赢钱的都是凯了。有凯子的地方就有开事的老千。这个局上老千数量之多，花样之多，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头疼。大家都知道，押宝是猜大小形式的赌，公平的话确实很锻炼人的判断力。我曾经遇到一个庄家，连押19个亿，最后大家都被整晕了。不过想在这个烂局上凭运气和判断力拿钱，那他活该被运倒霉了。赌局是设在一家5星级的酒店里面，所以一直没有人去查。有段时间里，我们这里的大赌徒对5星级酒店很是钟情。不说别的，警察想进去查点什么都不可能的，穿警服的甚至会被保安客气地挡在外面。而酒店方也不忌讳，公然放出话去，没有市局局长的签字，警察就别想进去查。所以很多赌徒都把赌局设在5星级酒店里面，包一个房间，召集人们来赌，只要有人玩，稍微打点水钱就够支付所有的费用了。因为后台够硬，不怕被抓，所以吸引了各地的专业老千来出千来。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房间里闹哄哄的，很是热闹，各色老千都睁大眼睛抓凯子，有找机会往宝柜上下药水然后探测的，就连一些稍微开点事儿的凯子也不甘寂寞，合起伙来打暗号、占空门、赢钱。总之，押宝局里各色出签手法都能在这个局上看到。但是，我喜欢这样的烂局，我靠破解其他老千的暗号来捡漏。常来玩的那些，我就每次少赢一些，啊，细水长流嘛。有一些不常出现在这个局上的，我破解了他们的手法，就瞅个机会连底带账全部要了。那段时间在这个烂局上一天也能划拢不少钱，反正我也不做庄，就当个散家。玩过押宝的人都知道，散家随便啥时候都可以押，随便啥时候呢都可以只在边上看眼。其实捡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呀，因为人多，流动性大，所以场面有时会很乱，往往有下10万的底还不够下边这些散家分的，很多输急眼的都去抢庄来做。押宝局上输赢往往就是几把的事儿，做好了一把就能赢很多，做不好一把也能直接被人端走底钱。要在这样的局上去找别人隐藏很深的暗号，很有难度。可能你这边刚破解出来，人家已经赢了不玩了，或者到一边去做散家了，也可能是觉得玩够了不玩了，又或者是被输红了眼的人抢了庄的。因此，只好耐心地等他们下一次做庄的机会，趁机捞点。而他们的暗号随时可能更变新的，所以也有失手看错的时候。不过我有的是耐心和时间，天天守着总能捡点漏。这期间也有因为用药水探测被大家发现引起打架斗殴的事情，后来大家都玩精了，为了防止自己做保的时候被人下药水，不管谁做庄都先把棍子泡在茶水里泡着，然后再拿出。

0: 来坐庄。即便如此，也有人千里迢迢的去购买药水来这个局上搞。他琢磨什么呢？想着遇到哪个新手凯子不去泡那棍子，瞅准机会下药水搞一下，压中一把就够本儿。捡这种漏的人有好几个，也天天来守着这个押宝局。我呢，经过长时间观察，发现那些以暗号出签的人有三伙人。他们之间彼此也知道对方跟自己一样靠打配合赢钱，他们似乎达成某种默契，互相都不拆台。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某一伙人其中一个坐庄，其他的人呢在下面压钱占空门。某天突然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

0: 风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

0: 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呢、鹿产品，是不是？
2: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1: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2: 啊。
1: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2: 这不大劲儿的哈。
1: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2: 比如嘞，
1: 比如说大枣
2: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1: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2: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1: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2: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1: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2: 啊，补充维 C 哈，
1: 没错，
2: 维 C 高、
1: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10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2: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1: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2: 对，
1: 很方便，而且香甜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2: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1: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2: 啊，
1: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2: 对，
1: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2: 那买着假的了。
1: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 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

0: 他说是新疆和田枣的，是真的吗？
1: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呢？
0: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

0: 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
1: 嗯，
0: 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
1: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的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
1: 嗯，
0: 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
1: 嗯，
0: 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
1: 嗯。
0: 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
1: 嗯，
0: 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
1: 嗯，
0: 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1: 嗯，
0: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嗯，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
1: 嗯，
0: 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羊糖，
1: 对，扎砂牙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是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 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

0: 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六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199，
1: 两箱
0: 12袋
1: 啊、哎，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临近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是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1: 嗯、
0: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定枣，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恭喜，给你洗好了。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
0: 嗯、
1: 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嗯、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枣是吧？
3: 听大嫂，阿嬷，
1: 好嘞，订成功了啊！
0: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1: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烩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通通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1: 也大，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
1: 对，
0: 然后咱们可是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再一封，
0: 给它封
1: 上，重新密封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呢？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0: 病
1: 无
0: 嘛。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1: 哎，
0: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7: 哎，我订大枣了。
0: 哎，好，订购成
1: 功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8: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了，
0: 是的，咱们
1: 订购
0: 是不是？
8: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对，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 六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嗯，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1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1: 对，
0: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3颗5颗5颗6颗的都没有问题，
1: 咋吃都没事，哎，
0: 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那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1: 对，
0: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1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箱6袋，
1: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个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1: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0: 是的，
1: 嗯，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个朋友，你好。
9: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1: 好嘞，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0: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1: 免疫力低哈，
0: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 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1: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
0: 嗯、
1: 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0: 补充维 C、
1: 哎。
0: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1: 啊，维 P 能干嘛？
0: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1: 啊、就可以
0: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1: 对煮粥。
0: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1: 对，
0: 包括
1: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嗯、想要补充维 C。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0: 哎，
1: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0: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1: 对，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哈，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1: 核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1: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嗯、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
4: 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疑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孩子去哪里上学，跟谁读，法官发出教育边界型人身安全保护令。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处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时，把目光投向了保障未成年人的稳定就学和正常校园生活秩序。案件中，阿林与阿强系夫妻关系，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小月、小优、小刚。双方对次女小优在哪所学校就读，由谁接送，生活照料由谁主导，存在持续分歧。阿林称，对方曾在学校周边联系校方，要求接走孩子，让孩子在开学阶段陷入不安。阿强则提出，孩子此前的饮食、体检、入学选择等问题，应由父亲一方参与决定，并认为对方阻碍孩子到其认可的学校就读。经开法院审查后认为，双方并无肢体暴力、严重恐吓等典型家暴事实，但因子女教育、入学安排产生的家事冲突，若缺乏行为边界，可能演变为抢孩子、围堵校园、扰乱教学秩序，最终伤害的是孩子。据此，承办法官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核心不是惩罚某一方，而是给冲突降温，禁止一方以强行拖拽、私自代理等方式擅自改变次女当前就读及生活照料状态，禁止一方在校园内实施围堵、滞留、滋扰等妨碍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不限制父母在平和、理性、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前提下沟通子女教育与照料事宜，不提前评判哪所学校更好、谁更适合直接抚养、监护权、抚养权、入学方案优劣，留待后续家事案件实质审理。保护令在这里发挥了临时护栏作用，防的是过激行为，保的是孩子稳定成长环境。法官提醒，离婚或抚养权争议期间，父母更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有分歧可以协商，也可以找学校、妇联、社区或法院家事调解机制帮忙沟通，但别把校园当战场，别让孩子成为夫妻博弈的筹码。一份保护令护的不是某位家长的面子，而是孩子坐在教室里不被惊动的权利。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从昨天起，吉林省气温波动升高。9月17号，吉林省白天最高气温将升至28摄氏度。今天，吉林市北部、延边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9月19号，长春北部、吉林市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本周气温多波动，但无明显大风天气。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转晴，11度到24度，四平晴，12度到24度，辽源。

0: 晴12度到25度，通化晴11度到22度，白山晴8度到23度，白城晴转多云10度到23度，松原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延吉晴7度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晴零下6度到6度，长春多云转晴11度到23度。
1: 日的狂欢，转眼巴黎街道的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
0: 我们来关注新闻。9月14号，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意见的公告。本次政策调整旨在通过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提取情形、延长贷款期限、放宽借款人贷款年龄上限、加大对重点群体贷款支持等举措。

很多参保人都有一个认知误区，居民医保断几个月没事儿，以后再交一样能用。长春医保提醒大家，居民医保真的不能随便断，看似只是节省一笔小钱，实则可能断掉了家人的看病保障。一旦医保断缴，遇上生病住院，真的会吃大亏，花冤枉钱。在这里要暖心提醒大家，医保不昂贵，保障最珍贵。医保是国家给咱们全体城乡居民性价比最高、最靠谱的医疗兜底保障，一年缴费金额不高，却能抵御疾病风险，守住家庭的血汗钱。在此呼吁大家及时参保，持续缴费，守住医疗保障，守住全家平安。近日，在长春大冬会志愿者培训课堂上，来自长吉两地高校的青年学子端坐屏幕前，认真学习赛会礼仪、应急处置、跨语言沟通等专业课程，不时提笔记录要点。线下集训现场实就集操、场馆服务模拟演练有序开展，青年志愿者反复打磨服务细节，在实练中锤炼本领。随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日益临近，大冬会志愿者培训工作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一套分层分类、校地协同的培训体系正在落地成型。8000余名青年志愿者蓄势待发，准备以饱满姿态迎接冰雪盛会。为迎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营造浓厚的冰雪运动氛围，长春市南湖公园充分发挥城市窗口作用，精心策划并推出大冬会主题展板系列宣传活动。本次宣传共设置5块主题展板，其中4块为大冬会官方卡通形象极冰极雪主题展板，1块为奔跑向大冬主题宣传展板。通过多元化的视觉呈现，向广大市民游客传递冰雪运动的活力与魅力。2027年1月15号至1月25号，让我们共同期待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在长春完美绽放，向世界展示长春这座冰雪之城、青春之城的独特魅力。金风拂吉壤，八志起华章。9月14号上午，红旗品牌助力吉林大学80周年校庆交车仪式在吉林大学举行。中国一汽红旗品牌向吉林大学正式交付120台红旗车，集结 C 级豪华混动轿车全新红旗 H7、东方智慧旗舰轿车全新红旗 H9、全场景 MPV 正确之选新红旗 HQ9 以及豪华礼宾新旗舰红旗金葵花国悦，作为2026年吉林大学80周年校庆官方指定用车，在校庆期间为往返院士、嘉宾、校友与全体师生提供全天候尊享出行服务。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型产业发展。

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长春新区企业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入选，纳入生物制造领域示范企业公示。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长春新区国有企业长春高新控股子公司，是全球唯一拥有三代生长激素的基因工程制药企业。人生长激素的研发能力领先国际，生产规模居亚洲之首。据悉，新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期为2年。

近日，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正式获批加入中国内分泌代谢肥胖诊疗联盟，成为吉林省仅三家加入此联盟的三甲医院之一。中国内分泌代谢肥胖科诊疗联盟是由国内顶尖专家领衔，致力于构建全国规范化、同质化肥胖诊疗体系的专业平台。内分泌科相继开设了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痛风及代谢性疾病、骨质疏松、甲状腺疾病及继发高血压等多个特色专科门诊，及成立了糖尿病俱乐部，为患者提供涵盖筛查评估、综合干预到长期随访的全周期闭环管理服务，助力患者实现科学减重、代谢指标改善与整体健康的提升。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焦点对决落下帷幕，长春队客场悍赴沈阳队，错失先机，硝烟未散，决战再起。9月19号，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重磅对决即将燃情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迎来晋级决赛的关键一战。此役对于长春队而言至关重要，球队唯有全力争胜，全取三分，方能斩获点球大战资格，扭转首轮劣势，挺进最终决赛。坐拥主场之力，背负全城球迷的期待与热爱，长春队必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向着决赛席位全力冲刺。9月15号周二，也就是今天的12:18，本场赛事所有档位福利套餐门票、大众个人散票将在大麦平台准时同步开售。除此之外，本场赛事继续开放214区专属公益免费观赛席位，面向年满65周岁以上长者、残疾人士、现役及退役军人、烈士家属、省市级劳动模范、见义勇为模范、一线环卫工人群体免费开放。符合免费观赛资质的群体可于9月17号15时前添加官方微信 CCYTQM0606， 发送观赛人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及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完成资质审核。审核通过后，最迟于比赛前一日可收到大麦网官方免费电子门票。观赛当日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即可入场观赛，请各位球迷提前定好闹钟，锁定开票时间，准时抢票，共赴这场重磅决战。匆匆而过的高铁客流被一抹胶片式光影效果深深吸引，继而火爆出圈，刷屏网络。近日，长春西站凭借酷似一卷胶片的候车大厅赢得超高人气，被大量网友转发点赞，获得多家媒体的转发报道，一时间成为长春新晋网红打卡地。其独有的胶片式光影不仅定格着告别与奔赴，也见证着独属北国春城的浪漫。如果你也想来一场光影体验，邂逅一份浪漫，不妨到长春西站打卡吧，定格属于自己的旅途瞬间。除此之外，长春西站有棵孤独的树，最近也火成了网红打卡点，超绝演绎人生是旷野的氛围感。来长春玩，记得选择长春西下车。最近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前来打卡出片，大家按顺序挨个孤独。

0: 9月13号10时整，由吉林省启宽文旅影视有限公司出品，吉林千百亿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网络故事片《冰雪猴》在爱奇艺、优酷双平台同步上线播出。该片故事扎根东北冰雪地域特色，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雪饼猴的成长经历作为叙事主线展开，将冰雪风貌与人物成长相结合，用质朴的镜头讲述一段动人故事，展现独特的东北人文风情。据了解，主创团队立足本土题材挖掘，用心打磨故事内容，兼顾观赏性与情感表达，力求为广大观众带来一部有温度、有地域特色的网络作品。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50，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上午词条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冲上热搜榜第一，有不少网友表示接下来几周的上班节奏就是这样，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那你是否已经做好出行计划了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根据2026年节假日安排，本周上班时间有变，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是需要上班的。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再次提示广大旅客朋友，铁路12306网站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上周五，国内油价刚刚上涨，下次调整将在9月24号24时进行。目前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刚刚第2个工作日。不过，目前国际原油变化率涨到8.75%，按此测算，国内油价预计上调510元每吨，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会再上涨0.39至0.46元。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自己乘坐高铁时，邻座一名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饮用白酒。发帖网友表示，邻座男子是将白酒装进矿泉水瓶里喝的，担忧饮酒旅客醉酒后会出现突发状况。12306客服表示，根据规定，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必须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二十。

度至70度区间内，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散装白酒，比如装在矿泉水瓶的白酒，不能携带上火车。按照要求，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时需接受检查，有可能是旅客通过安检后为方便饮用，将包装密封好的酒倒入矿泉水瓶。这种情况下，车厢内虽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近日，网络出现有关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高一某班家委会私自收取费用购置物资相关舆情。该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小组，开展全面核查。经核查，网传事件为该校高一某班家委会在未告知学校、未向班主任报备的情况下，私自建立家长微信群，由四名家长代表在群内私自收取费用200元每人，并用此费用采购蛋糕、鲜花、水杯、水果、零食，其中鲜花、水杯赠与班级任课教师，蛋糕、水果、零食供班级学生集体食用。事件核实后，学校立即督促该班家委会进行整改，现已完成对该班级全体家长的全额退款，赠与任课教师的物品当天已全部退还。同时，学校对该家委会相关人员进行约谈提醒、批评教育，重申教育收费相关纪律规定，严禁任何班级家委会未经报备批准私自收取费用、擅自使用资金购置礼品赠与教师，坚决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

9月13号上午，张国伟、刘翔相关词条霸榜热搜。退役跳高名将张国伟连发两条微博，他首先说，国内和国外的体育是不一样的，国外是自己花钱，国内是国家培养。如果是自己花钱练体育，我肯定不会练的，我家也没那么多钱来支持我，更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几个小时之后，他又补充发了一句话，别断了很多贫穷孩子的上升途径。9月12号，罗永浩在其个人微博上公开发帖称，吃了野人先生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感觉比钟薛高难吃多了，怀念钟薛高。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对于野人先生好不好吃，有网友表示喜欢，觉得好吃，也有网友表示确实一般。对于罗永浩的评论，有网友建议其慎用主观判断下结论，也有网友建议野人先生的老板要当作没看见。据悉，2025年9月，罗永浩发微博质疑西贝大量使用预制菜且定价过高，引发双方公开论战。创始人贾国龙选择硬刚回应，风波迅速发酵，成全网关注的舆论事件。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东惠州西湖景区一处潮汐厕所门口的男女标识可手动波动更改。不少网友认为，普通游客均可随意改动标识，极易造成男女如厕区域混淆，甚至引发如厕混乱、隐私泄露等问题。针对网友热议的问题，景区客服最初称，标识由工作人员专门操作，现场有专人引导。但记者走访后发现，标识仍可随意波动，现场无人值守，无人引导。目前涉事潮汐厕所的可波动标识已全部撤除。9月3号，舟山罗门一名60岁的渔民老张在拖虾船上不慎落水后失踪。没想到11天后，9月13号，这位张姓渔民奇迹般生还，又回到了家里。据了解，当天附近海域受到台风外围影响，拖虾船提前回港。本来该渔民3号0点要起来干活，到了时间，同船的人发现他不在，才判断他落水了。在寻找了11天后，家属对找到老张已经失去了信心，都已经为他办了后事。据知情人说，老张回到家时面色还不错，就是因为长期日晒，皮肤变得更黑了一些。

0: 9月14号，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热搜。这尴尬的一幕发生在9月12号北京赵雷鸟巢演唱会现场。前排一名男观众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激动地站起身来，导致后排观众齐声高喊坐下坐下。此前两人还向周围观众撒喜糖，保安随后介入制止。视频在网上热传后，评论区的观点基本分为两派。有人认为观众花钱看演唱会就是为了听歌手唱歌，而不是观看陌生人的求婚仪式。也有人觉得如此耽误的时间，不如送上祝福也无妨。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说一下长春公积金这个事儿哈。那么公积金呢，又出现一个利好政策啊，它是最近这几年吧，好像但凡出现公积金调整的消息都是以对利购房者对市场利好的。就是当然了，它这次是一个调整征求意见，但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呢，往往调整意见的话呢基本上都落实了啊，都变成真实情况的这种发生了哈。那么这几次呢，公积金调整，我觉得有两个迹象。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政策越来越宽松啊。第二个呢，对购房者越来越有利啊。我觉得是它呈现出是这么两个这样的一个迹象。那这次呢，调整力度呢，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挺大的啊。其中有两点吧，对购房者的影响是最大的。第一个呢，就是公积金贷款年限啊拉到史上最长。第二个呢，同时也是放宽了贷款年龄的限制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年龄的限制对于购房者这一块还是蛮重要的。65岁跟68岁，那有的时候是真的是不一样哈，因为你拉长了3年的话，可能你每年所付出的月供可能就会少一点，是不是？
2: 就是相对来说轻松一点。
4: 对，轻松一点哈。那我们具体说一下它的具体细则哈。第一条呢，就是公积金贷款年限由最长的30年啊，对，